0: 耐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

0: 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0: 是海。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场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3: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富荣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什么是近视，有哪些类型。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近视是最常见的一种屈光不正，打个比方大家就明白了。我们的眼睛就像一台照相机，角膜和晶状体就是镜头，视网膜就是底片。正常情况下，光线通过镜头之后正好聚焦在底片上，这样我们看东西就清楚了。而近视呢，就是光线聚焦到了底片的前面，没有正好落在底片上，所以看远处的东西就模糊了。 看近处相对清楚。这就是为什么近视的孩子们看黑板不清，但是看书本没有问题。
5: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精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

0: 不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什么是近视，有哪些类型。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近视的类型呢，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第一种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分类方法，按度数来分。300度以下我们叫轻度近视，300度到600度是中度近视，超过600度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风险比普通人高很多，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第二种方法呢，按病因来分。大部分的近视都是单纯性的近视，主要和环境因素、用眼习惯有关。还有一小部分呢，我们称为病理性近视。这个和遗传的关系很大，度数会不断的增长，而且容易引发眼底的病变。
4: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精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什么是近视，有哪些类型。
8: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近视的类型呢，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第三种分类方法是按真假来分，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比较多，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假性近视呢，就是眼睛里面负责调焦的肌肉睫状肌过度紧张痉挛，暂时放松不下来，所以看远不清楚，但是呢，眼球本身的结构没有病变，经过休息和放松是可以恢复的。真性近视就不同了，是眼睛结构已经发生了病理性的改变，而且不可逆。最常见的就是眼轴变长了，就像个子长高了就缩不回去一样。所以家长们要注意，孩子第一次发现近视，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做散瞳验光，搞清楚是真性的还是假性的，再做下一步的治疗。
7: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2: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
1: 用坚守彰显责任，用奉献诠释爱心，用行动践行初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康复的希望，为百姓指明健康的方向。在这场为健康筑梦的生命之旅中，哪怕是微光，也值得始终坚持。
2: 多年来，皇室养生院一直以百姓健康为己任，以人心人数守护生命，以高质量的健康服务造福于民。通过系统布局和健康养老体系的全面构建，令无数患者重回健康。
1: 肩头有使命，心中有责任。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推动大健康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升级，皇室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
2: 在本次活动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让您临风险体验，让您治病更省钱。同时会员申请可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
1: 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超低门槛，超值体验，携手皇室养生院，与健康相约，与康复同行。
4: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杨老，这次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的火爆程度真的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哪怕是到现在哈，大家申请的热情依然是很高涨。从这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次活动真的是做到大家心坎里去了。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啊，有很多之前一直是犹豫的这样的患者，但是他们借着这次机会都纷纷的申请了活动，尤其是有很多家庭条件不是很宽裕的朋友也申请上了活动。
5: 对，这就是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啊，真正的叫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健康，我们说到也要做到。什么是走基层啊？就我觉得就是让一些原来没有办法享受更好医疗服务的一些贫困家庭也有用好药用对药，也有省钱治病的机会，让更多的老年人呢病有所医病有所养，让大家呢治病就能够省钱，用药就能够见效。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呢我们把门槛设得很低，实惠做得很大，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老年朋友能够从中受益了。因此呢，这次活动进行到现在呀，我看有很多之前一直犹犹豫豫的，有的人听了我好几年节目用点皇室膏方啊，包括经济条件的原因呢，方方面面的，还是觉得有点舍不得呀，不敢用啊。哎，很多这样的老年人呢，过来申请活动了。
4: 嗯。
5: 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的去忽悠大家啊，说动不动就治一个好一个。啊，但是我敢这么说呢，只要你用皇室膏方啊，那他一定会你的就对你的疾病，你用这么个两瓶药下来以后呢，能让你见到了你可能吃民间的药方子治了3个月治了半年治了1年都没有的作用。
4: 对，
5: 啊，它一定会对你身体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4: 嗯，
5: 啊，因为呢，黄石膏方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了。原来这种药方呢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的。
4: 嗯，
5: 你花钱买不着的。
4: 嗯，
5: 它能够呢跟市场上所有的药物比较起来，它能够实现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病的这个理念。这是你别的药没有这个作用的。
4: 嗯，
5: 同时能够补充人体气血经三种能量，这可都是人体最本源的物质。最主要的是这次还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珍贵的鲜人参原浆。鲜人参原浆本来呢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又能够促进黄石膏方药效的发挥，二者结合以后呢叫一加一大于二呀，哎，就会让大家的病症啊见效更快，疗效更好。
4: 对，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活动有很多老朋友参与了，有很多朋友可能家里并不缺黄石膏方，但是大家知道这次活动特别的难得，门槛低不说哈，实惠大，还有特别珍贵的鲜人参原浆。有很多老朋友参与活动其实就想得到这个鲜人参原浆，因为这是大家唯一的一次免费得到鲜人参原浆的机会。
5: 对，我们都知道呢，病人心焦，病人心急，没见效的时候想见效，见效以后呢想尽快的把病治好了。
4: 嗯，
5: 好了以后呢又想长寿，延年益寿。在用上黄石膏方以后啊，大家的期望值呢也在不断的拉高，所以说呢老朋友都想得到鲜人参原浆，想让病好得更快，也是人之常情啊。
4: 嗯，
5: 比如说昨天有一位患者给我们打电话申请活动，他原来是什么情况呢？糖尿病，心脏还不好，做过两个支架，血压又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过180，肾也不好，尿蛋白有三个加号。原来每天呢他讲脑袋都是昏昏沉沉的，脑袋迷糊还不说，身上还乏力，脸色非常差，灰呛呛的，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成天成宿的睡不着觉。用他的话讲啊，那个时候他自己呢觉得自己呢叫要将死之人一样，哎，就马上可能这要完了。后来呢给我们打电话呢说想用黄石膏方，他当时跟我的学生讲啊，他说自己用了一堆的药，试过很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4: 嗯，
5: 就希望我们能够救一救他，哪怕是能让他好受一点，睡个好觉的也行。结果用上黄石膏方以后呢，各个方面都在好转，觉也能睡了不说，血压也在逐渐的回归正常，哎，尿蛋白里面这个加号也没有了，现在呢连降糖药都开始减量了。
4: 嗯，
5: 昨天给我们打电话说想要参加活动，想让自己的病得好得更快一点，
4: 嗯，
5: 想趁着自己还能出去走动走动呢，还要出去旅旅游了。
4: 嗯，
5: 当时我的学生就跟他开玩笑，这个患者姓王，我的学生就说王叔啊，我记得你原来可不是这么说的。
4: 嗯，
5: 啊，说黄石膏方能让你见效，让你不难受就行，当时你要求可没有这么高啊。啊，现在你的心气可越来越高了。哎，这个患者也是乐了，说因为呢，
4: 嗯，
5: 是老朋友了啊，我的学生呢跟他们像这很多老患者呢处的就跟一家人一样。
4: 对，
5: 所以说也就有什么说什么了。
4: 嗯，
5: 他说当年呢那都要快死的人了，还哪有那个心气儿呀，现在不是治的差不多了吗，心气儿也高了，就想借着这次呢活动把这个鲜人参原浆得到以后啊，再给自己使一把劲儿，让病好得更快一些。
4: 嗯，
5: 哎，这次的机会这么难得，虽然说自己家庭呢条件一般，但是这次门槛这么低，花钱还不多，还能够白得那个鲜人参原浆，这机会要错过了，那他自己呢啊肯定会后悔的。
4: 对，确实是这样，尤其是老朋友已经见到黄石膏方效果的，所以说申请起来就更有底气，而且这次的门槛也不高，所以说大家申请起来没有太大的压力。一旦得到鲜人参原浆的话，对于治病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助力。杨老，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就是已经拿到鲜人参原浆的朋友，他们不吃上了吗？我听说这才短短两三天的时间就已经有人反馈效果非常好了。
5: 确实不少人反馈过来效果非常好。
4: 对，
5: 比如说天津有一位患者，这次是第一次用黄石膏方和鲜人参原浆。
4: 嗯，
5: 其实他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呢来，心态呢来申请的。
4: 嗯，
5: 用他的话讲，因为听了我们节目好几个月了，用他的话讲啊，说毕竟这次呢花这么点的钱 啊，如果用了以后呢真没有什么效果，那大不了不用了，也浪费不了多少钱。
4: 嗯，
5: 啊，也省得自己总惦记，听天天的听这个节目，总觉得这个药很好，还想试一试，老惦记着。
4: 嗯，
5: 结果申请到了以后呢，没想到用了这么两三天，用黄氏膏方配合这个现任参元浆以后啊，感觉到身上比以前有劲儿了。
4: 嗯，
5: 精神头上来了，他说自己啊就像那个花缺了水呀，现在给浇上水了，这人哪支棱起来了。
4: 嗯，
5: 啊，心脏没有原来那么憋闷了。他老伴就问他，是不是你心理作用，哪能这么快呢？那这患者怎么说的呢？他说我自己什么情况我自己最清楚了。
4: 嗯，
5: 原来上下楼一趟都喘得不行，现在上下楼虽然也喘，但是明显感觉比原来喘得差得多了。
4: 嗯，
5: 啊，还有那个患者，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跟我们讲啊，说这两天自从用黄氏膏方配合上这个仙人参元浆以后啊，感觉自己气脉足了，说话底气更足了，声音更洪亮了。
4: 嗯，
5: 脑袋比原来清醒了，胃口也变得更好了。
4: 嗯，
5: 总而言之啊，这两天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有很多人用上仙人参元浆以后呢，都见到了一定的效果。
4: 嗯，
5: 啊，有的人觉得定的少了以后呢，还追加来定。当然了，我实话实说，有些人可能暂时您还没看到多大的作用。
4: 嗯，
5: 那这也正常。
4: 时间太短
5: 啊。啊，毕竟时间太短了，你说都能够用上三天两天就能够这么快起效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4: 对对对。
5: 啊。但是呢，有这么多的人在短短几天之内通过用黄氏膏方配合这个仙人参元浆呢，就能够见到呢这么好的效果，足以证明这个仙人参元浆的效果呢其实是非常好的。
4: 对，
5: 哎，无论是用它来治病还是来养生，都是非常适合老年朋友来使用的。
4: 对，
5: 特别是呢用黄氏膏方的基础上再配合这个仙人参元浆啊，那这个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啊，既能够起到一个治病的更快提速的作用，又能够起到一个药效的更好发挥的一个效果。
4: 对，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疾病快速见效，如果你想让疾病治得更快治得更好，那么一定要抓住这次超低门槛儿超大实惠的机会，我们能够同时得到黄氏膏方和仙人参元浆。申请电话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大家只需要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两盒，我们就能够免费得到四盒价值1192元的仙人参元浆。这种机会错过不再有，谁错过谁遗憾。
5: 对，如果没有申请上活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这次活动还有两天，我已经下来通知了，还有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
4: 嗯，
5: 而且这次带给大家的仙人参元浆呢非常有限了，经过这几天的疯狂的抢啊，没多少了。那所以说呢，虽然说活动还有两天的时间，但是如果一旦呢有些地区你这个仙人参元浆被抢完了，那活动你就提前结束了。
4: 对
5: 啊，从现在的货源情况来看呢，有些地区的活动呢有可能提前的结束，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货源的时候呢抓紧时间来申请。
4: 嗯，杨老，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也不得不为大家说句话，就是有些朋友他不是不着急，他们也着急，也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但是确实申请不上，因为我们有一些患者反映哈，说打了十几遍电话都没有抢到名额。
5: 确实有这种情况。
4: 对
5: 啊，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也表示理解，但是理解归理解，我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再努一努力。
4: 是。
5: 一遍想参加这个活动，想得实惠嘛，一遍打不进来，打两遍。
4: 耐心点。
5: 哎，两遍不行，你继续打，总有能打进来的时候。
4: 对。
5: 你说咱们在大医院看病的时候呢，有的人摸黑就上医院，在那儿排队挂号。一直呢一天下来你可能一个病还没看完呢，那你不能因为说嫌麻烦你就不看吧。
4: 嗯，
5: 啊，那你还看吗？那你自己呢想用黄氏膏方配合这个仙人参元浆，你就坐在家里面，你打两遍电话你都嫌烦，那你还能行吗？
4: 对
5: 啊，所以说呀，有多少这个得了病的人呢，治病天南地北的到处跑，钱大把大把的花，最后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4: 对，
5: 哎，现在呢坐在家里面打几个电话， 用黄芪膏方呢，还鲜人参原浆，很多人呢，可能你就重新找回你的健康了。哪多哪少，大家呢自己去比较。
4: 对，没错。而且我们真的希望大家不要白白的浪费这么好的机会，毕竟养老给大家争取到的鲜人参原浆非常的不容易，给大家争取到这么大的实惠也更不容易，所以说希望大家不要辜负养老的一片苦心，赶快打电话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
5: 对，为了给大家带来这样一场活动啊，我们其实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要不断的去寻找最适合大家的好产品，找到以后呢，我还要亲自的去验证它的效果，验证它的资质，包括不断的去跟那参中堂的厂家呢去沟通协调，这期间呢，我们是耗费了很多心血的，工作人员呢也是一遍又一遍的往厂家跑，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喝到这一口口的好的鲜人参原浆，让大家的病呢能够好得更快。有一些朋友一直有个疑问，就是既然鲜人参原浆数量有限，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带给大家一些呢货源比较充足的东西呢？
4: 对，
5: 其实不是我们不想，而是我们不管把什么东西带给大家都要考虑很多方面，比如说有的东西确实好，但是一盒要好几千块钱，这样的话呢很多人是用不起的。
4: 嗯，
5: 那还有的是什么呢，虽然说货源比较充足，价格也实惠，但是效果非常有限，不好。那这样的产品即使带给大家没有什么意义，给了你了对治病没有多少帮助，就是形式上我多给了你东西了有什么用啊？
4: 对呀。
5: 在综合对比以后呢，我们发现只有鲜人参原浆呢是最适合大家的，虽然说每盒价值298块钱，但是它绝对是物超所值的。
4: 嗯，
5: 哎，所以说哪怕呢它的货源不是很充足，我们也是宁缺毋滥呐、还是选择把它带给大家。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首先呢最需要的就是补气呀、俗话说得好，说久病必虚，那虚在哪里了？一开始虚的就是你的气。所以说老慢病的患者一定要补气的。很多人觉得说用上黄芪膏方以后啊效果就很好啊，这个确实啊，很多人用了黄芪膏方很快有力气了，精神头上来了等等的这些，那为什么有这种作用呢？确实这都跟黄芪膏方有补气的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4: 嗯，
5: 那人参呢自古就被誉为什么呢，叫补气的圣药。所以说用人参来补气呢当然是最好的。关于人参的传说和故事呢相信大家也看过不少。你比如说呢古代帝王或者说呢富商家里面呢总会留一些千年的人参来续命。人参为什么适合人体用呢？因为呢中医讲以形补形，以脏补脏啊。而人参呢这个跟人体呢是很相似的。它跟人体呢有着非常大的渊源，人参有5片的副叶，这5片副叶呀跟人的手掌呢是相同的。你看它的种子跟我们的肾脏呢是很相似的，它孕育的270天呢相当于人类的怀胎10月呀。所以说呀人参呢是人以植物存在的一种方式啊。有人总结了说人那气人参那其实就是那个人啊，只不过是变成植物了存在的。所以说呢自古至今呢人参呢就被历代医家呢广泛的使用。比如说药王孙思邈在他写的这个千金药方当中啊有445个含有人参的方子。他写的千金益方当中啊有310个含有人参的方子。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当中啊写道说人参可以治男女一切虚症。所有的虚症无论男人的女人的虚了以后呢都可以用人参来补，
4: 都能补哈。
5: 所以说大家呢都听说过独参汤的这个药方了，里面就有人参这一味药。人参也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单独成方的一味药，这一味药就是一个方子。但大家都知道喝中药呢这个中药的方子需要君臣佐使来配伍。但是呢你看独参汤就用一味人参就能保了命，就能治了病，你看这个人参的作用强不强？
4: 对
5: 因为人参呢主补五脏啊，能够大补元气平衡阴阳，古代很多的帝王能够长寿 都是跟他呢每天吃这个人参有一定的关系的。
4: 嗯，
5: 啊，还有大家熟知的这个苏东坡呀，从小体弱多病，他能够治好他的喘症啊，在北宋时期呢就活到60多岁，也跟他经常吃人参有关系。
4: 嗯，
5: 啊，甚至于呢他还为人参呢做了一首诗。
4: 嗯，
5: 他在这个《小瀑吴咏人参》当中写道啊，迷参服五升，啊，即使手中计，啊，意思说人参牺牲自己辅助我的生命，吃了人参以后啊，我身体变得强壮了，我十分感谢人参，向人参的叩拜以表谢意。
4: 哦，
5: 哎，从他这个诗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确实通过吃人参让他的身体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他是衷心的来感谢这个人参的。
4: 对，
5: 所以说人参呢不仅仅能够补气，还能够呢滋养阴液啊，补充脾胃啊，补益脾胃，护肝利胆，强筋降脂，降低血糖，包括增强体质啊，明目啊，延年益寿啊，其实人参对人体调理呢它是全方位的。
4: 嗯，也就是说不管是老慢病患者，还是想要保健养生的朋友，如果能够每天吃点人参的话，对大家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原来呢大家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条件，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机会用上超浓缩的更容易吸收的鲜人参原浆，每天一小口，吃的全部都是精华，而且你吃起来更方便，负担小，这一小口更是抵得上大家平时吃几根人参。现在呀就是我们大家得到鲜人参原浆最好的机会了，你要赶快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
5: 没错，所以说呢凡是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凡是想要保健养生的朋友，这次超低门槛能够同时得到黄氏膏方和鲜人参原浆的机会呢是一定不能错过的。黄氏膏方和鲜人参原浆的联合使用呢也会让大家呢更快的见效，所以说呢不管大家得了什么样的病症了，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放弃。那因为你给黄氏养生院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尤其是赶上这么低门槛，花996块钱就能够得到呢两盒，也就吃一个多月的黄氏膏方，还能得4盒的鲜人参原浆来治病来体验的话呢，这种机会我们节目开播20年了，只有这是第二次。
4: 嗯，
5: 那值得每个患者呢亲身的体验一下。我相信大家只要亲身体验了，你就会呢见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你可能都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治病的效果。
4: 对
5: 啊，因为有这么多的老百姓已经替你做过体验了，咱们的节目也不是说播了1个月、2个月、3个月、5个月，还是1年、2年了。那你想一想啊，这么多的老百姓，通过大量的病例，通过呢这么长的时间，老百姓试出来的好药方的，所以说用的人多，我们这个节目呢才能够一直呢叫长盛不衰。
4: 对，
5: 哎，但凡是跟那种的说3个月、2个月你找也找不着那种节目的，因为它那个效果不好，所以说光靠忽悠你3个月、2个月行，时间一久了肯定不行了，
4: 支撑不下来。
5: 所以说呢我们节目才能够坚持到今天嘛，才能够越来越多的患者呢来用它。因此这次活动我们希望给更多的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提供这种亲身体验的机会。
4: 嗯，
5: 啊，我说这申请2盒黄氏膏方这么低的门槛，花这点钱的是什么概念呢？是你上医院做一项检查都不够的费用。
4: 嗯，
5: 是你给你小孙子买一个玩具的费用。
4: 嗯，
5: 啊，你这么点费用呢，你就能够亲身体验玉医文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病的方法，还能额外多得呢4盒将近1200块钱的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黄氏膏方来治疗，你这种机会去哪找？
4: 对。
5: 啊，活动的最后2天就要结束了，大家呢有需要的抓紧时间了。
4: 对，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体验，机会仅此一次。提醒大家，活动还有2天就要全面结束了，我们一定要抓紧再抓紧。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现场听众朋友的热线。
5: 好的，
4: 嗯。
1: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皇室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皇室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皇室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八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四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花一份钱得两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4: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同时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活动还有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接听现场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老，你好，你好。
5: 哎。
6: 杨老，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5: 哎。
6: 这次胡行动我报上名了。
5: 这次走基层的关爱老年人的这个活动啊，报上名抢到那个鲜人参原浆了。
6: 啊，
5: 那太好了。
6: 谢谢杨好这么体谅，这家走基层看不起病的人也这门槛特别低，我很理解这事儿。
5: 啊，因为有很多老同志经济条件困难呐，或者说呢对皇室膏方还是有点不放心呐，他担心听了好几年节目了，想用点皇室膏方还舍不得呀，不敢呐。我们这次活动推出这个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活动，把这个门槛放得这么低，两盒皇室膏方就可以参与活动，额外就赠你四盒，老会员赠六盒的这个鲜人参原浆的话呢，这样你就没有任何压力了，1000块钱得到这么多东西，来亲身体验皇室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这个就可以让更多的老百姓啊有机会体验了。因为你好药不怕他体验的，你先用上两盒呢，见到他原来治了3年治了5年用民间的药方也没有的作用，他再踏踏实往下治疗，是不是心里就踏实了？
6: 是。
5: 哎。所以说这两天大家都在抢啊，确实是这个政策呢，老百姓是非常欢迎的。
6: 对，
5: 你是老朋友
6: 啊，老朋友。
5: 好，我说你用皇室膏方用下来，自己感觉身体上的改变的地方有哪些？
6: 头2个月我给你打个电话，我的心脏过缓，我通过树在家打两针，树叶这慢了。
5: 嗯。
6: 现在通过我服这个膏方，也都3多月吧。
5: 嗯。
6: 现在心脏跳动的特别好。
5: 嗯。
6: 去年年底吧，得了那个叫什么？那叫帕金森呐。
5: 对。
6: 我请教一下这养老，这帕金森，我吃的黄氏膏方对你也有好处吧？
5: 也有好处。现在你症状严重不严重啊？
6: 现在我一点都不哆嗦了
5: 啊！ 一点都不哆嗦了，然后呢把黄氏膏方用上，去除了把肝风内动这个问题去除了以后啊，那当然好了，你用黄氏膏方一点一点的，应该尤其早期发现的能够调过来了。
6: 我这玩意一点都不哆嗦了，我现在81了，我得那么个毛病，不知道这叫什么毛病。
5: 包括这一次拿到这个鲜人参原浆的话呢，改善这，因为它有，你像鲜人参原浆有安神定志的作用的。
6: 你这么一说，我都有谱了。
5: 那都得到以后，这些宝贝都得到了以后呢，身体那么调起来就更好了，更快了。
6: 行，
5: 好吧，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健康吧。
6: 谢谢杨老啊。
5: 好，再见。
6: 哎，
4: 好，再会，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活动还有2天就要全面结束了，我们一定要抓紧再抓紧。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好，让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7: 杨浩老师，您好。
5: 哎。
7: 哎呀，我太感恩您了，谢谢您，您辛苦了啊。
5: 哎呦，别客气。
7: 首先我想感谢您给我们这些个老百姓啊，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实惠。这个鲜人参原浆哈，我都已经送到家了。
5: 哎呦，申请到名额已经拿到手了。
7: 啊，我今天都喝了一袋了，还挺
5: 好。啊，那太好了。
7: 嗯。
5: 口感怎么样？喝的时候不难喝吧？
7: 啊，一点也不难喝，我连脑袋喝水都没喝水。
5: 啊，那太好了。
7: 嗯，我看喝就是有一点人参的味儿，
5: 对，
7: 嗯，然后呢还其实有点甜不滋滋的，一点也不说特别。
5: 它主要是把人参当中那个人参皂苷呢那些东西呢提取出来以后做成了以后呢，口感更好，其实呢作用更强啊。
7: 对，我不知道我是那个心理作用还怎么，反正喝了一袋以后，我每回中午我一丁点都不饿，而今天啊我喝完这以后到中午吧哈，我就有点饿了。
5: 哎，非常好，因为它有一个健脾养肺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很多的对调食欲啊调睡眠啊那个东西非常好的。
7: 对对对，哎呀，我太信任您了，真的。您等会哪次啊给我们带来这些个这么大的实惠的这个优惠的东西，我这产品我全等回来跟着您，我全都买。哎，
5: 是老朋友了，等于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是吧？
7: 我跟咱那个黄氏膏方，我吃了有那个黄氏膏方吃了有2年零1个月了。
5: 老朋友了。
7: 我老伴吃了有1年半了，我们老两口都吃这个。
5: 健康。

0: 拿，我们弄回来一下就到那个膝盖以上了，那水就浸泡的那样似的。等到回来以后，到上点岁数就都着性，所以我这类风湿还挺厉害，导致我这个手啊、这个腿啊、这个脚啊全都变形了。
1: 嗯
0: 嗯，所以说我这个类风湿也特别厉害。
1: 就是病变呢，它是它一损害起来以后呢，引起一大片的。
0: 对，十年了，那阵我要是不吃这药什么的，我这恐怕也活不到现在。
1: 哎呀，
0: 一比一千二抗那个就是抗小体什么的，全都是阳性。那阵儿是嘛呢？对，他其实我这个三级心衰，我心脏相当厉害了，几乎那个大夫都说到四级了，就是我几乎离不开氧气了。
1: 哎呦，
0: 吃完饭以后呢，哈，下地也费劲，然后它影响我那个尿，哎，有时这尿吧，哈，最后那个大夫都说让我拿个小桶，住院是拿个小桶，你得量看你那个尿液多不多，都发展到那种程度，反正是特别厉害了。
1: 嗯、
0: 那个是在我们那个医院里头，属于是最厉害的一种。
1: 啊，三度心衰，那就说不好听的话，那就说出问题就出问题了。
0: 对，因为我那个是嘛，我那个血压也高。达到190-200，完事儿就那脸整个全胖了，
1: 哎，
0: 那个是相当厉害。那个我跟您说吧，杨浩老师，我等会那是最受劳了，真的。哎呀，我就成天到晚，我浑身没有一丁丁点儿等会舒服的地方。
1: 哎呦！
0: 后来我就觉得，哎呀，为嘛我说我谢谢您，感恩您呢？我吃这个黄氏膏方吃这两年来的，因为我的病太重了。后来呢，我这本身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胆结石，做那个体检的时候，他说我这胆结石是泥沙型的，但是我吃完咱这个药就不疼，
1: 嗯，
0: 这胆结石就不疼了。他说你这个疼嘛，要疼你就赶紧动手术去。我不疼，
1: 嗯，
0: 哦，
1: 那就不用管他，不用着急动手术。
0: 啊，就是，咱这个黄氏膏方啊，虽然我比别人吃的慢点那速度哈、啊，但是哈、啊，我全身所有这些个病，我觉得都有缓解。
1: 对，
0: 首先吧哈、啊，我有点舒服了。我以前呢，我吃饭我吃不下去啊，杨浩老师，我就一丁点稀饭那个稀水我都喝不下去。大夫，你要这样下去可就够呛了。他不，我不是不愿意喝，我是想吃，我吃不下去。
1: 对，
0: 我吃我就想往
1: 上。那现在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能吃了？
0: 现在吃饭没问题了，比我以前可强多了。
1: 啊，
0: 我就因为吃这几个乱七八糟，什么激素啊、雷公藤啊，吃好多这些个药，还有止疼片嘛。导致我这个就胃吧，就是糜烂性胃炎。您知道我这糜烂性胃炎也够厉害的，我反酸水吧，夸一下吃的东西都给让出来。哎呀，酸的我，离心的我根本就吃不下饭去，晚上有时也难受。现在什么，起码我吃完咱这黄氏膏方，我这胃口不酸了。
1: 嗯。
0: 还有一个这大便，哎呀，我说可能是我的气力不足，我这大便吧哈，在那个医院里啊，大夫啊。说你接了吧，没接，人都一天一接，我这一个礼拜也不接，最后给我弄点芒硝，芒硝吃完还拉水儿，也不行。你看吃完这黄氏膏方，虽然我现在不是说一天一接吧，但是等回来我有时候偶尔的也有三天一接的时候，但是等回来以后我不用吃药了，我也不用什么吃什么果导片的，吃这些乱七八糟，就是你就那么三天，但是我能接出来、
1: 嗯、能自主排便，通过自己能把大便排出来，不用吃通便的药了。
0: 对，而且那个颜色吧哈、啊、也是黄色的、
1: 嗯、
0: 原来颜色发黑呀、啊、不行。
1: 你看这多好
0: 啊、嗯、要我跟您说，我说我特别感谢您，连我老伴都说，哎呀，真是杨浩老师这个黄氏膏方救了一条命，真的，要不然现在你恐怕早就不在了。
1: 啊，你三度心衰的患者，这个懂医的人都知道，一旦心衰到了三度心衰，那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事情了嘛。
0: 对，因为我
1: 就是类风湿，这是都是，提出哪个都是大毛病啊。因此呢，通过黄氏膏方现在恢复的这样的，你看跟我聊天这多好啊。
0: 对，要不等会我说我属于是罕见的病，还不属于是重病了，
1: 对，
0: 特别罕见。您看我们那个医院里就死了好几个了。
1: 嗯，
0: 我上医院去，大夫有时候都感到警惕，哎呀，你这心衰那么厉害，怎么现在比以前怎么强那么多了？他说你真是奇迹，因为在他们印象当中，我恐怕也不会
1: 早就没了。按西医那个角度来观察，你早就没了，应该。
0: 我告诉你，杨浩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老伴儿给我上医院去拿药去，人家大夫都说那么长时间没来。我说我老伴儿，您放心，人还活着了。
1: 啊，按他们的西医的推断来讲，三度心衰的患者，基本上你拿不了两次药，你就不会去拿了。这个人都没了，拿什么药呢？但是你这。

0: 年比一年精神了，非常好，
1: 反正
0: 我都
1: 替
0: 你高兴啊。这次尤其是拿着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大补元气复脉骨脱，像你这样病症的患者，你元气大伤了，元气大伤了以后呢，把这个鲜人参原浆呢配合治疗下来以后，把这个元气补起来了，你这个情况你将来恢复的会非常好的。
1: 您说我能吃几袋呢？
0: 你就用一袋吧，咱们慢慢的来。
1: 哦，那我就按您的吃。我再说一下我老伴儿啊。
0: 嗯。
1: 我老伴儿他是脑梗，他那阵子脑梗得那脑梗叫脑梗死啊，他是那个半拉脑袋那个全都堵了，那阵子挺厉害的。后来以后那半拉肾都不能动，后来完以后在医院治了一段时间呢哈、啊。后来他自个儿我就扶他溜吧哈，他就能杵个棍儿自个儿等会那腿溜，但那腿就不利索啊。后来完以后也是吃您这个，他不吃了一年半了吗？吃一年半以后，现在哈，他走道嘛的哈，基本上都没问题了。就是他那个他不是左边嘛，他那个左脚的那个这个脚腕子哈，脚脖子哈，还有点就那后遗症，就是说他也不是说的哈疼，他就是说肿嘛，他也不肿，胀他也不胀，他就是不得劲儿。他说我就走道就觉得不得劲儿，
0: 这个地方感觉不得劲儿，
1: 哎，就觉得这个不得劲儿。
0: 他用黄石膏方多调一调，然后这一次这个鲜人参原浆啊，你让他要是给他也申请了以后呢，两天让他喝一袋。
1: 啊，两天让他喝一袋。
0: 对。
1: 哦，他就是等回来就说我走道嘛的眼呢哈，他不那个眼花眼神经了嘛，他我眼那个他看不见，他现在是嘛，他这眼呢哈，他我嘛都看得见，但是就是一沾那个细小的东西他就不行。那是不是还有点那个没全都打通？
0: 对，没有全打通，肝经内还是有风，包括那个脚腕的不舒服啊，这些东西都跟那个肝经有风邪有关系。鲜人参原浆啊，这些慢慢的调，一点一点能够调过来的。
1: 啊，早十五克，晚十五克行吗？
0: 可以，这个量也不用调整。
1: 不用给他再加大量了吧？
0: 啊，不用不用，这个量够了。
1: 啊，好好好，那杨浩老师谢谢您啊。
0: 别客气，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好，谢谢谢谢杨老师，杨老师，
0: 回见回见，哎，
1: 您真好啊，哎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黄氏养生院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3: 喂，你好。
0: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你是杨浩老师吗？
0: 我是杨浩啊。
3: 啊，杨浩你好。
0: 哎，
3: 我新参加这次活动的。
0: 这次这个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大型的活动，申请到名额了。
3: 啊，我报上名了。
0: 那太好了。
3: 哈哈，那个是怎么用那个那什么那叫人参浆？
0: 好，你以前用过黄氏膏方没有？
3: 这个听节目是老听，但这个、
0: 啊、
3: 膏方使用没使。
0: 很多老同志可能听我节目都听好几年，有的听十几年了。
3: 是，我也听挺长时间了。
0: 啊，我说你听好几年也你百听不如一试啊！
3: 但是
0: 你像这一次我们就
3: 老省了钱。
0: 哎呦，不行啊！人上了岁数以后，不是舍不得，你舍不得还了不得呢。
3: 对，
0: 身体磨损几十年下来了。
3: 老太不同意，但是我硬做主要用一下看看。
0: 嗯，啊，你首先第一个老爷子不用别的，咱们买个汽车和他定期给他做保养呢。
3: 是啊，
0: 对吧？
3: 对身体有好处嘛。
0: 啊，那我不知道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啊？
3: 77岁。
0: 77岁奔80了，你身体跟随你南征北战七八十年了，你说？到了这个。
3: 高血压老是长期。
0: 你看
3: 这不少年了，
0: 你看看还有什么不舒服？
3: 反正那个心脏不太好。
0: 嗯，
3: 我一和这次活动我参加一下看看。
0: 啊，申请两这次就是给这些没有用过黄石膏方的患者提供的。
3: 啊，听完那广播我就报名了。
0: 啊，你申请两盒黄石膏方就能参加活动，这个是两盒黄石膏方能花几个钱？花1000块钱，这1000块钱得个病上医院连检查费都不够啊！
3: 是，这就。

0: 味，
1: 对吧？额外还送四盒那个鲜人参原浆的，那四盒鲜人参原浆就将近1200块钱了。这个你总共也没花几个钱，得着它以后呢，尤其像心脏病的高血压的患者，两盒用下来，心脏也舒服一些了，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了。
0: 啊、高血压，心脏也不太好。
1: 哎。你用上这两盒药用下来以后，配合那个鲜人参原浆啊，越来越好了，然后咱们再往下治疗，你不就不用担心了吗？
0: 对，
1: 对吧？
0: 哎，
1: 这个岁数了，咱吃能吃了多少，穿能穿了多少，把病治好了是最重要的。
0: 对，
1: 要不然你尤其这心脏病一下子说给你撂倒就撂倒了。
0: 我老听这节目，你讲的真好啊。
1: 好，那这次呢报上名就放心吧，老爷子，你拿到了以后呢，我给该怎么治，我让场外老师呢详细的教给你。
0: 啊，好，谢谢啊。
1: 现在跟你说，怕你记不清楚了。
0: 好，
1: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
1: 好
0: 啊，
1: 好，再见。嗯，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石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的惠民活动，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两盒。免费赠送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超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
3: 我是那个喝膏方的受益者。
1: 嗯，
3: 啊，
1: 用药多长时间了？
3: 我服药，我的这个3天多了。
1: 用了3天多了。
3: 啊，
1: 嗯，
3: 我失眠呐。
1: 哎，
3: 我是顽固性的失眠。
1: 啊，
3: 我失眠10好年了。
1: 嗯，
3: 睡不着，喝苏安定也睡不着，喝三天膏方现在呀，睡4个多小时。
1: 舒乐安定都睡不着，现在用黄石膏方能睡4个小时了。
3: 啊，呵，太好了。
1: 哎，你看这一觉睡好了以后啊，心情都好啊。
3: 我还呀，我告诉你那个杨浩老师，
1: 哎，
3: 我还那个30多年的，我大便，
1: 哎，
3: 一天呐拉5-6回。
1: 嗯。
3: 我现在呀，最多2回。
1: 嗯。
3: 最多2回，
1: 嗯，
3: 真好。
1: 对。
3: 这个，啊，我还那个嘛呢。
1: 嗯，
3: 我还那个这起来呀，啊，那个脑瓜子晕乎乎的，现在没有那个什么。
1: 原来还头晕。
3: 哎，头晕。
1: 现在头不晕了。
3: 我这心呐、啊，
1: 嗯，
3: 躺那儿啊，当当当当当当，这耳朵啊跳的我呀，
1: 嗯，
3: 这叫心脏啊，总觉得不舒服，现在也没有了，
1: 嗯，
3: 没那感觉了，真好。
1: 那，
3: 哎，
1: 你看
3: 真好。
1: 你看这个3瓶黄石膏方，就如果说是不是自己亲身用，要是听别人说，可能信都不信呐。
3: 我根本就不信，我跟你说，
1: 嗯，
3: 我告诉杨主任，
1: 嗯，
3: 我呀睡不着觉啊，播听见听那个，我正好听你广播，
1: 嗯，
3: 呀，我说这反馈都特别好，
1: 对，
3: 我说的我喝哪个都不管用，
1: 嗯，
3: 我说的这个不行，我试试吧，
1: 对，
3: 是的，
1: 嗯，
3: 我跟老伴儿说的，我说咱也别多买，
1: 嗯，
3: 咱就那回骨关节我不是俩膝盖疼嘛，
1: 嗯，
3: 咱就买，我说买一种那个。倒霉就1000多钱，我说，
1: 对，
3: 咱试试。
1: 对，
3: 我这一试呢，我喝了3-4天时候，我说睡眠呐，连中午也能都能眯上1.5小时了，还真好。哎呀，我说这回选对了。
1: 很多顽固性失眠多梦十几年、几十年的患者啊，说什么药都试过，
3: 啊，
1: 保健品用过了不好使，但是呢，
3: 哎，
1: 我说黄石膏方敢让你试的，很快就能让你睡着觉了。
3: 哎，真好啊！我说这回我可选对了。
1: 嗯，
3: 这回我说的。哎呀，我太谢谢您了！我说，
1: 嗯，
3: 我说那个，我跟那个金老师，我说的，我这回活动一定参加，又便宜啊，又实惠，
1: 嗯，
3: 还有治病，
1: 嗯。
3: 对，
1: 这次走基层的关爱老年人的这个活动啊，报上名抢到那个鲜人参原浆了。
3: 哎，我跟金老师申请的。
1: 啊，非常好。
3: 哎呀，还便宜了！我说这药还便宜，还治病啊！我说关键呐，
1: 对，
3: 关键我这睡眠，我说的这多着急呀，啊！我这睡眠，岁数不大吧？这10好年睡眠天天说出汗就出汗，我说，
1: 嗯，
3: 你自己我说，也不行，我说喝汤药喝嘛，喝保健品，我跟你说，我花不少钱，我跟你，
1: 嗯，
3: 我也喝那个，哎，什么这个小药丸子都不管用，我一看，嗯，我不买了，我再停了。
1: 很多的东西呢，其实都是保健品，连药品都不算。
3: 对，我一在一听的，哎呀，特别实在。我一看呐、
4: 嗯，
3: 我听了听了一个多月，说句心里话，听一个多月，我一看呐，还真没有那个、
4: 嗯、
3: 没有错，都是在这说话。
4: 哎，
3: 真好，我说的，我试试，我说的，我跟老伴说，我说的，就倒霉1000多钱，看看管用不管用，喝不管用就不喝了，结婚。
4: 哎，你看这一次尝试的话呢，就等于呢换来这个，以后身体的健康。你要不尝试，老是说这个不起作用、
3: 啊，
4: 那个不起作用，可能最后就失去这个康复疾病的机会了。
3: 对，这真好，真好，结婚。咱我得从实话实说，咱也不是那个嘛吧，我得谢谢您呐。
4: 不用客气。
3: 注意到身体健康啊。
4: 我们
3: 确实有益、
4: 啊。一定就是实实在在的让大家呢健康方面能够有所帮助了。
3: 对，确实。
4: 嗯，
3: 真好，这药我喝了3天，我这睡眠，哎呀，我说的，我这睡眠，我这一觉睡到12点多，第二回我睡到2点多，哎呀，我说的，我这，哎呀，我都不信呐，这哎还我还忘跟你说，我这一宿光接小便，
4: 嗯，
3: 哎呀，还接一点接一点接现在也就接2次，
4: 你看夜尿也少了，能睡着觉了以后晚上也不折腾了，
3: 啊。
4: 嗯，
3: 我哪也不敢去呀、啊！我告诉你，杨浩老师，
4: 嗯，
3: 所以嘛呢，上哪去我得找厕所。
4: 对，
3: 都弄
4: 没。这是很多人呢，是这个小便上出了问题以后呢，很多人最难受的一点。
3: 啊。
4: 哎，这门也不敢出，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能睡觉啊。
3: 就是啊，还有一个大便呢，
4: 嗯、
3: 大便我一天拉吃的不多，可拉的多。
4: 嗯。
3: 现在呀，我一天最多拉2回。
4: 啊。
3: 还挺好。
4: 对。
3: 哎呀，我说的。我告诉您呐，我30多年的，那个拉粑粑拉了，所以嘛，我生孩子的时候，
4: 对，
3: 哎，打生完孩子我就拉到哪都带劲带劲带劲，
4: 嗯，
3: 还要说接坏了，那就得赶紧找厕所。现在行了，我就再行了，太谢您了，
4: 太好了，我都替你高兴啊，别客气
3: 啊。
4: 我们希望啊，就是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到大家了，在健康方面。就是实实在在的能帮助哪大家呢，这是最好了。
3: 最好，太感谢您了，杨老师。好，
4: 不用客气，祝您健康吧。
3: 哎，好，祝你也健康，祝你万事如意啊。
4: 哎，好，咱下次再聊。
3: 好，哎，下次再聊，回去啊。
4: 哎，
2: 好，再会，诸位朋友。提醒大家，活动还有2天就要全面结束了，我们一定要抓紧再抓紧。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杨老师吗？
4: 我是杨浩啊。
5: 您好啊，杨老师。
4: 哎。
5: 我是今年80岁。
4: 嗯。
5: 我每天都听您的讲座。
4: 嗯。
5: 您讲得很好，讲得很细致。都能让我们老百姓听懂，
4: 嗯，
5: 太好了。
4: 我希望能让大家听懂了，别云遮雾罩的说了一大堆，谁也听不明白，那就不如不讲了。
5: 您这个讲的是不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能听懂，
4: 嗯，
5: 太好了。
4: 嗯，
5: 我用那个膏方已经6个月了，
4: 嗯，
5: 我受益了。
4: 嗯，那你这一次呢，这个人家送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个活动你参与上了没有？
5: 得到了，我也那个申请到了。
4: 哎呦，那报了名太好了，因为这一次给大家呢送这个鲜人参原浆啊，这个东西特别好。因为呢老年人咱们得了老慢性病以后呢，时间一久了以后啊，久病必虚呀。
5: 对。
4: 啊，身体虚损，它容易呢导致你耗伤你的元气嘛。
5: 哎，对。
4: 而你像这个人参呢，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特别是这个鲜人参原浆啊，它这种经过特殊的工艺呢提取出来以后，这个人参呢，老年人能够呢100%的吸收了，而且呢不会有上火的现象，这是非常好的。
5: 啊，我给钱老师打电话。
4: 你看这多好。
5: 我有嘛病呢？我跟您说说。
4: 好。
5: 我有那冠心病，已经很长时间了。2004年得了一次心梗。
4: 嗯。
5: 做了1个支架，那个有时候还憋气。到了2015年，哎呀，我上医院去了，那大夫又让我做支架。
4: 嗯。
5: 我倒没觉得太厉害啊。
4: 嗯。
5: 但是他让我做了3个支架。
4: 嗯。
5: 那个做完这个一共4个支架了吧， 有时候还是感动。

0: 到别期，有时候还感到别期，有时候呢还那个心动过速，噔噔噔噔乱跳。有那种情况一发作，我就吃点贝特乐克啊，那个还有那速效救心丸。就是我无意当中听到您的广播，我就买了这个四瓶那个黄氏养生膏。
1: 黄氏益寿强身膏啊、
0: 对对对对，黄氏益寿强身膏。吃了十多天到半月的时候吧，我就感到不憋气了，出气还挺痛快。从那以后嘛，也没闹那个心动过速。还挺好。这是心脏方面。
1: 啊，这个心脏呢，自打用了它以后呢，再没犯过病。
0: 哎，对，挺好。1994年也是很早了，我得了个腰间盘膨出。那时候我还上班呢，腰间盘膨出啊，就是迈不开步。那个后腰那坠的慌，总是。敷了膏肓以后嘛，也有点减轻，不怎么疼了。有时候还能干点简单的家务活。另外我吃饭比以前多了。吃饭也前一段啊，哎呀，那个没有胃口，就是觉得吃饭吃不出味儿来，光是鲜味儿，没有别的味儿，没有香味儿，也不愿意吃。吃了这个膏肓以后吧，现在比以前吃饭多点了。睡觉也好了。每晚上过去我睡觉就是睡到两点半3点来钟再睡就不再入睡就难了，不好睡了。现在呢这个是每睡到2点半3点来钟吧，还能再睡，继续睡。我中午每天中午吧还睡一个小时。这个午睡吧还睡一小时。
1: 对，
0: 另外那个便秘也好了，原来就是我就是干燥。憋不下来，3-4天那一次，现在基本上是1天的一次，还很顺畅。反正我这个整个情况我觉得还都是不错的。
1: 起码那80岁的老同志吃能吃得好了，现在睡能睡得好了，排能排得畅快了。
0: 对，
1: 而且呢心脏上的毛病，本来是用它呢治心脏上做支架都没解决的问题，难受啊，出现这个症状，但是用了它以后不仅是心脏好了，连带着这个这个腰椎上的病症啊，整体呢啊饮食睡眠等等这些都调得很好。
0: 是是是，挺好的。
1: 这就是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
0: 五
1: 脏同养的好处。
0: 对，我非常相信你这个办法。
1: 用黄氏膏方呢，整体治病的过程当中，再用这种鲜人参原浆啊，它作为一个侧面的一个引经药来使用的话呢，引药归经啊，它既能够本身呢作为这个鲜人参原浆啊，大补元气啊，滋阴润燥啊，止渴生津啊等等的一些作用，再有一个作为引经药呢，带着黄氏膏方配合你现在疾病的治疗呢，它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好好好，那我感谢您了。谢谢您，
1: 再接再厉吧，这么好的效果。
0: 行，您表扬表扬那个田老师，田老师对工作认真负责呀。经常的问我们病好的怎么样啊，什么的。很热情。对，
1: 好，他服务好，我一定会表扬他。
0: 好了，谢谢您，
1: 祝你健康吧。
0: 谢谢杨老师。
1: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诸位朋友。提醒大家，活动还有2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2盒，就能够免费获得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4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杨老，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4: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黄氏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
3: 用坚守彰显责任，用奉献诠释爱心，用行动践行初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康复的希望，为百姓指明健康的方向。在这场为健康筑梦的生命之旅中，哪怕是微光也值得始终坚持。
4: 多年来，皇室养生院一直以百姓健康为己任，以人心人数守护生命，以高质量的健康服务造福于民。通过系统布局和健康养老体系的全面构建，令无数患者重回健康。
3: 肩头有使命，心中有责任。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推动大健康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升级，皇室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
4: 在本次活动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让您零风险体验，让您治病更省钱。同时会员申请可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
3: 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5: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超低门槛，超值体验，携手皇室养生院与健康相约，与康复同。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7: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8: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9: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0: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7: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3: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
12: 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3: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4: 本期热点，粮食中医传承数百年的强肾固本第一方到底有多神奇？梁教授说，只要用上它，就可以让没病的人少生病不生病，有病的人不犯病不加重。方中那味被称为神虫国宝、天赐龙精的奇药，它到底是什么？敬请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追随梁教授的声音，一起去寻找答案。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是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0: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5: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梁教授啊，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提及到了梁氏中医有一个传承数百年固肾养肾的方子啊，这个方子呢不仅让您母亲的心衰在往后的几十年都没有犯过病，而且呢还让老人身体啊长寿康健，到了七八十岁了依然能够坐堂诊病呢。哎呀，大家听了之后啊都非常的激动啊，所以从昨天节目播出到现在，我们场外的电话就没有断过啊。
15: 是，
2: 哎，都是来找您求方子的。
15: 嗯，
2: 那您看看是不是方便把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呢？
15: 这个当然可以啊。
2: 嗯
15: 嗯，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已经明确表态了，就是我们中医啊自来呢都是不藏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了这个好的方子方法，我们不会说藏着掖着，那一定会分享给咱们大家的。我们梁氏中医呢也一样，那么传承了数百年的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呢也是这样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它找到了我们人生病和衰老的这个本源。而且这个方子呢也成为了我们梁氏中医治病救人的法宝。那么刚才我们说呢，这个人生病啊衰老它的本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反复我们给大伙说到的肾的一个虚损的一个问题。中医讲呢，肾为先天之本，是生命之主宰，就是它不仅藏着一身之精，那么它还能够呢调我们一身之气。梁氏中医的我们的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呢，它就是从我们人体的肾它来入手，去强肾固肾养肾，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大脑包括我们这个其他的脏腑它能够自主的恢复功能。哎，它不是说哎我人为的我去强制的让他们去工作，而是让它的自主功能恢复了。所以说呢，这个只要我们说用上这个方子，那么强肾固肾我们就可以做到少生病，甚至说呢不生病。尤其呢像对于现代你像临床上一些比较重的这些重病的大病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老年朋友比较高发的一体多病的这个患者，那么他的治疗效果非常的好。就是不但能够防病治病，

0: 且还能够达到一个延寿的一个效果。
1: 哦，哎，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机会用上这个方子，那这一身的老慢病的治疗也就有了着落了哈。哎，再也不需要大家走弯路了。
0: 啊，对，没错没错。嗯，用上这个方子啊，大家就不需要走这个弯路了啊，不需要花这个冤枉钱。
1: 对，
0: 主要我觉得是这个疾病它耽误不起的。
1: 哎，是。
0: 嗯，今天啊，我就把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基础方告诉大家。
1: 嗯嗯，
0: 关于这个方子，它的方根呢，其实最早它是出自老药王孙思邈。
1: 嗯，
0: 那这个方子呢，是孙思邈给谁用的这个方子呢？我告诉大伙儿，不是说给别人用，最早最早是他给自己来用的。
1: 哦，给自己用的。
0: 给自己用的。
1: 哦，
0: 老药王孙思邈呢，他七十多岁那年呢，老来得子。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就是老当益壮了。
1: 嗯，
0: 而且他老年呢无病无灾，他是活到了141岁，寿终正寝。
1: 嗯，
0: 我们现在咱不要说140多岁，就能活个90几、100来岁也都不太多的，对吧？
1: 嗯，
0: 所以他是道地的这个老寿星。
1: 是，
0: 但是呢，我们很少人知道说这样高寿的孙思邈，实际上他是先天不足。其实他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病样子，就是没过满月，其实就差一点就夭折了。就他的这个体质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差，从小体弱多病。
1: 嗯，
0: 那这个古籍当中呢，他有详细的一个记载，说多次感染风寒、疫病，几次经历生死，还好呢，就是老药王的父母呢，始终没有放弃。就是一直呢带着他四处的求医问药，虽然说这个身体呢最终是没有调养好啊，都20来岁了，也不能干重活啊，啊娶不上媳妇儿，但是好歹呢是把这个命他保住了。
1: 嗯，
0: 后来呢父母年迈，家庭败落，那咱们说呢久病成医嘛，
1: 对，
0: 这个孙思邈他成年以后呢，他就自己读遍了各种医书。他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来试药，来尝试这个不同的药材配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还有前前后后吧，试了咱不说上万次，起码几千次肯定是有了。
1: 嗯，
0: 那但是终于呢让他试成功了一个专门来治疗诸虚百损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而这个方子呢，他在备急千金药方当中呢，他是有一个记载的。就这个方子他不但是治好了孙思邈自己的病，然后还让他身强体壮，后来顺利结婚生子，包括子孙满堂啊，此后呢一生无病无灾，一直到百岁无疾而终。
1: 嗯，
0: 那通过这个方子呢，也让呢老药王坚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呢你像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啊，就是这个肾啊它是百病之源，就是你肾不好了，它可以引起我们所有的这些慢性病。
1: 嗯，
0: 反过来就是任何疾病，只要说你治不好，哎呀，我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那你就记住，从强肾来入手，一定是可以收到一个奇特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药王孙思邈呢，发现了这个方子的玄妙之处以后呢，他就开始用这个方子给自己的病人来治病，这其中也包括你像一些重病的、大病的、卧床不起的，甚至说病入膏肓的这些患者，用了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以后啊，都收获到了如汤泼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什么叫如汤泼血呢？啊，就是一碗热汤，我给你泼到冰雪上，瞬间它就融化了。其实这个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效果，用咱们现代的话来讲，就叫立竿见影。
1: 嗯，梁教授，这就是药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车装。包括当年之所以您的母亲那么严重的情况哈，都可以逆转，实际上就是您的祖父梁氏中医找对了治病的方向，那就是强肾固肾是一切疾病治疗的基础，是吧？
0: 对，佳瑶说的太对了。 嗯，其实不管是大病也好，小病也好，就是我们说的，找对了治疗的方向，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它一定是没错的。
1: 嗯，
0: 那么我们梁氏中医呢，传承了数百年的固肾养肾的这个方子呢，实际上它只是把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呢，它作为了方根，就是我们说的基础方。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动，才有了就是现在啊，就是强肾固肾第一方。
1: 哦，做了改动，
0: 做了改动
1: 这地方。嗯，
0: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哎，为什么要做这个改动呢？因为我们说啊，就是现代人和古人他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古人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这个生活其实是非常规律的。
1: 对，
0: 就他身体亏损的这个程度相对来说少。
1: 哦，
0: 哎，就是生病了，咱们说基本上单病的比较多。
1: 嗯，
0: 它不像现在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病、老肺病的，包括癌症等等等等吧，就一体多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大伙儿想一想，那么当年老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它能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体质吗？
1: 嗯，它
0: 只能说适合古代人的体质。
1: 对。
0: 哎，因为我们现代人，你像加班熬夜，包括三餐的不规律，暴饮暴食的，抽烟喝酒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那这个身体它早就被拖垮了，所以呢，就是这个肾虚损的这个问题，它相对来说更为的严重。
1: 嗯，
0: 那么这个肾呢，我们讲它为五脏之根，一旦肾要虚损了，那你五脏六腑必然它功能会失调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疾病它发病的这个年龄其实都要提前十年二十年。
1: 哦，
0: 而我们梁氏中医呢，就是为了这个方子它的药效，它的药力更符合我们现代人肾脏极度虚损的这样的一个体质，所以把原来的这个方子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改良。
1: 嗯，
0: 尤其是这里边呢，加入了一味最为关键的这个君药，那就是呢已经被誉为神宠国宝、强肾第一药的熊蚕蛾。
1: 小小的一只熊蚕蛾，竟价值胜过鹿茸、人参。在国家药典《本草纲目》1892种药材中，当之无愧的确认为国宝。它到底有何神奇的药效？梁教授说，在古代，单凭熊蚕蛾一己之力，就阻止了一场战争，避免了数十万士兵百姓的伤亡，甚至保住了唐朝都城长安，延缓了一个朝代的衰亡。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您身边的好医生，接下来梁教授为您讲述被誉为神宠国宝、天赐龙精的熊蚕蛾。
0: 《本草纲目》当中呢，它一共有1892种药材的这个记载。那为什么梁氏中医呢，非要来重用这个熊蚕蛾呢？
1: 嗯，
0: 因为它强肾固肾的效果，它胜过鹿茸。
1: 嗯，
0: 包括它药用的价值高于人参。
1: 嗯，
0: 这个从大明朝开始呢，就已经被定为国宝的血肉有情之品，而且是最好的治病延寿的这个药材。
1: 嗯，
0: 其实这个相关的史记记载吧，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为了这味药材呢，甚至还掀起了一场战争。那大伙儿想想，这个说明什么呀？这个就说明啊，这个熊蚕蛾它治病的药性一定是不可替代的，
1: 就很珍贵哈
0: 啊！否则的话，怎么能举国力去争夺呢？对不对？据《史记》记载呢，当年呢，20万吐蕃大军压在长安城门数天，就是为了来求一种药。那说如果大唐呢肯把这种药给吐蕃，那就不用消耗一兵一将，吐蕃呢掉头就走， 大唐如果说不肯给，那这个使臣一出城门，吐蕃呢立马攻城。
1: 嗯，
0: 当时这个在外的呢是唐肃宗，就是外面是20万大军压境，但是内里呢人心涣散，争夺这个权势，都想把自己赶下这个龙椅。啊，就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内忧外患了。那么真要是打起来，肯定是不堪一击的，而且韩会呢死伤无数，搞不好说自己呢就成了大唐最后的这么一个皇帝了。
1: 嗯，
0: 哎，所以他就想，这可不行啊，啊，这个仗呢可不能打，啊，起码我大唐地广物博吧，说拿出这个药材肯定还是绰绰有余的。
1: 嗯，
0: 于是呢，唐肃宗呢就问这个使臣，他说：“那你们是想要什么药啊？”原来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吐蕃国啊，有很多老百姓呢，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全身长满了尘团的这个红斑，奇痒无比，就是你轻轻挠一下，它就破皮了，而且伤口溃烂不好。有的人呢，全身上下那都是血淋淋的，特别吓人。而且凡是说身上长了这个红斑的，全都是上吐下泻，说用不了十来天，瘦的就皮包骨了。所以老百姓就都在传，这是得了什么疫病，他才会这样的。那么把这个首领呢，就给急坏了。什么样的方法都试了，哎，什么样的这个大夫都请来了，就是没有用。那眼瞅着，哎呦，得病的这个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重了。那全城的人都快病倒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位呢四处游历的僧人啊，就向这个首领进言说，这个病啊你用别的法子都不行，因为压根儿这个方向它就不对。那么这个呢，它是邪气风团入体的一个症状，是一个怪病，必须呢得从肾来入手护胃气才行。但这个病它属于一个疾病啊，必须得用一剂强药才行。这个别的药材呢，即便是强肾，但是呢药效不强，只有用上那味药材，那你这个顽疾呢才可以彻底的逆转。哎，这个吐蕃首领就急坏了，说那这个是什么药啊，我们赶快去找啊。结果这个僧人呢又说，我说的这种药材呢其实是一种虫子，但这个虫子呢咱们吐蕃没有，只有大唐的太白山上才有。那个时候这个太白山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长白山嘛。
1: 哦，
0: 那这个虫子呢是什么呢，就是熊蚕蛾。它生长在呢深山密林里，色泽金黄，又肥又大，那没有交配过的那种熊蚕蛾才行。但这个熊蚕蛾呢在大唐呢，它不是说人人都能用的，因为在高祖皇帝时呢，王涛他就用熊蚕蛾治好了皇亲国戚的消渴症。消渴症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糖尿病嘛。
1: 嗯，
0: 所以说他早就已经被视为天虫神药啊，是大唐的神虫国宝。然后就说呢，这个是天上下凡来拯救苍生的神仙，那已经呢锁在了御药铺当中了，只有皇亲国戚才可以用。那这个首领一听啊，那怎么办啊，然后这就想办法，就想出了用这个出兵压境的这个方法。后来呢为了国家兴亡，唐肃宗呢就把大唐的这个熊蚕蛾倾囊而出，全都给了吐蕃。结果这个吐蕃得了这些怪病的啊，眼看命不久矣的这些老百姓用上了熊蚕蛾的这个方子，当天即刻就是止吐止泻，身上的红斑很快下去了。三天过后呢，溃烂的伤口全都愈合了，恢复如初，而且无论是说大人也好小孩也好，都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1: 嗯，真的没有想到哈，一只小小的熊蚕蛾不仅阻止了大唐的灭亡，竟然还挽救了几十万人的性命哈。那梁教授，我们就想问了，这个熊蚕蛾强肾固本的药效为什么这么强呢？
0: 嗯，为什么说这个熊蚕蛾 它是强肾固本的第一药。第一个呢，就是它整个繁育的这个能力是最强的。我们讲肾呢，它主生殖啊，这个大伙儿都知道的。那么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人出生以后，就是你的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呢，是互相滋养，相互滋养的，让你肾脏的这个精气呢，逐步逐步的充盈。那么到了青春期呢，肾的这个精气它就达到了最好的这个充盈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你想，我们这个人他就具备这个生殖能力了。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肾的精气会逐步逐步的消耗殆尽，而人的这个生殖功能呢，也会逐步逐步的一个衰弱，到最后呢，你就没有这个生殖功能了。其实动物它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就拿大家以往吧，你认为说这个肾脏功能最强的鹿，咱们来讲一讲。其实你看这个鹿，它也是要到了成年以后，就是肾的这个精气才能达到最充盈的这个状态，然后才具备我们说交配繁衍后代的这种能力。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啊，雄蚕蛾可不一样，初剪祭狗，至于枯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它破茧而出的那一刻开始，就它已经具备了强大的交配能力，而且是不知疲倦。它每次交尾呢，会持续10个小时以上。那么这种强大的这种繁殖能力，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生的。大家可以想想，它的这个肾功能得有多强。这个是自然界任何的动物都无法企及的。那么这么强大的这种繁殖能力，全都依赖于雄蚕蛾，就是它体内肾的精气的这种充盈。那所以呢，我们讲为什么雄蚕蛾呢是强肾固本第一药。这是它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因为它肾藏精的这个能力是极其强大的。那大伙儿可能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吧，肾它主藏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肾它是我们重要生命物质储藏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的元气精血，你能活命的这些物质，它全部都储藏在我们肾脏当中。而这个雄蚕蛾呢，它一生没有穷尽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足以见得它主这个藏精的能力是极为强大的。那么它藏精化精的能力自然也是最强大的。我们讲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它是同藏于我们的肾。当然这个先天之精呢，它是禀受于这个父母的，与生俱来的。而后天之精呢，它来源于我们的脾胃的一个化生。但是呢，先天之精它只有得到后天之精的补充滋养，才可以充分的发挥它的这个生理功能。那同样的，我们后天之精呢，也只有得到先天之精的活力资助，才可以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来化生的。所以呢，中医讲先天生后天，反过来后天呢养先天。而这个雄蚕蛾呢，它就是因为肾主藏精的这个能力强大。所以就这样，你想一想，一边是大量的不停歇的储藏，对吧？另外一边又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供给，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1: 很强大。
0: 很强大。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粮食中医呢，一定要把这个雄蚕蛾呢，它作为君药，作为主要的原因。看中了它藏精的能力是最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1: 是。
0: 因为我们现代人，怎么说呢，咱们说比较放纵这个身体。肾虚损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它藏精的这个能力是比较衰弱的。你体内储藏的精血一点一点的在消耗，一点一点的在耗尽。那么你想能够支撑我们五脏六腑正常运行的这些东西就没有了。那身体肯定是要罢工的。 如果说我们再不及时加强肾脏藏精功能的话，那五脏六腑它只能是越来越亏虚了，那你肯定就要百病丛生，无药可医了。
1: 嗯，
0: 所以说用药我们就要用什么呢？藏精能力最强的，它固本效果最快的。那大伙儿想想，是不是肯定就是这个熊残蛾，对不
1: 对、
0: 啊？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当然这个也是它最为关键的，因为这个熊残蛾啊，它再生的能力是最强的。
1: 哦，
0: 你像大家啊，过去肯定都知道，说这个鹿茸，它强肾的能力很强，这个很多咱们听众朋友都听过的。
1: 嗯，
0: 说为什么呢？因为呢，说鹿啊，就是这个雄鹿，它的鹿茸可以再生。那我们说这个再生能力谁来决定呢？我们的肾它来决定的，这个肯定是确切无疑的。
1: 嗯，
0: 那鹿茸能再生，说明什么？说明其肾功能的一个强大。
1: 哦，
0: 因为人的一身血肉之躯呢，都是由肾的精血化生而来的。那么这个熊残蛾，它的这个肾功能，我们说呢，为什么它比鹿的这个肾功能它还要强大呢？我给大伙儿一说，你们就明白了啊。因为鹿呢，它只有鹿茸这一个部位，它可以实现再生的。那鹿其他的地方它能不能再生啊？不能的，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蚕它一身四化，就是呢一生当中它要经历四次的一个蜕变，而这四次的一个蜕变，它不是说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部位的一个改变，
1: 嗯，
0: 它是全身的，是从头到脚的这种重生，脱胎换骨一样。那你大家可以想一想，蚕的这个四次重生其实就相当于它有四条命。
1: 嗯，
0: 那如果说没有强大的这个肾功能给予它强大的精血的这种支持，它怎么可能完成这种蜕变呢？
1: 是的，
0: 对吧？你看李时珍啊，在他的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他记载说，蚕与龙同气，龙与马同气，故为龙身马头者。就是他把这个熊残蛾呢称作为天似龙精。那为什么李时珍非要把这个蚕啊和这个龙马相比呢？其实就是因为蚕它体内精气的这个充盈的程度可以和龙相比啊，就我们说的浩浩荡荡绵延不息。而熊残蛾它炮制成药呢，你像用过这样的这个药的这个人，基本上没多长时间百病自愈，哎，这个身体就跟马儿一样强壮。所以说呢，人们呢把这个熊残蛾呢比作为天似龙精，你像有的呢还尊称它为龙蛾。
1: 嗯，哎呀，梁教授，想不到这个熊残蛾的再生能力、藏精能力和生殖能力如此强大哈。那要说所有药材当中它是强肾第二名，恐怕还真没有敢自称是第一名的呀。
0: 没错没错啊，可以这么说。我们梁氏中医呢祖辈说，为什么要在药王孙思邈方根的这个基础上呢还加上了啊这个最为关键的这样的一味君药熊残蛾呢，其实就是看中了它强肾固本第一药。就是尤其适合就是我们现代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诸虚白损的这个身体。
1: 嗯，
0: 熊残蛾呢它肾强大的这种再生能力，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三高等等啊，像这些患者，我告诉大伙儿，这是最迫切需要的这种能力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的这个脏腑组织，包括我们说的血管组织的细胞都严重损伤衰弱，那么它本身这个再生功能就已经很差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坏的地方、病的地方修修不好啊，已经凋亡的又没有办法再生，你想想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老慢病你会发展的快，你会更严重， 就是一大堆的病都会出来，而且一旦要发病，全部都是重病、大病，甚至是危及到生命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即便你像有一些

些患者说，哎呦，很幸运他抢救过来了，但是也恢复不到那种健康的状态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丧失了再生的能力，所以说你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那最后的结果，你看很多人残疾的偏瘫。

0: 这才是一个关键。
1: 嗯，
0: 这个也是梁氏中医强肾第一方的初衷。
1: 嗯，
0: 我们梁氏中医呢，把这个强肾第一方呢，把它尊称为龙方。老祖宗呢，其实说的呢，就是要为大家呢补充精气，让大家的肾气充盈、绵延不绝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那么到现在呢，这个方子我们已经传承了百年了。你像从我们祖辈，到我母亲，然后再由我母亲到我这儿，用起来可以这么说，得心应手。像这么多年，你像我给像一些重病的患者来治病，也是经常呢把这个强肾第一方呢作为基础方。那因为百病之源源于哪儿？源于肾。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尤其呢，你像这个糖尿病全身上下都有并发症的，包括像这个三高的像心脑血管病这个心脏特别不好的，严重的像这些偏瘫后遗症的，一体多病的像老肺病的、关节病的，就是诸虚百损的这些患者，平时吃药也吃了十多种但是呢，还有这个越来越没什么效果，患者呢遭了很多的罪，也花了很多钱的。你像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基本上到我这儿呢用这个方法也就一副药到两副药基本就够了。
1: 嗯，
0: 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药量包括配伍上也会有适当的这个变化，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只要大伙儿记住把你肾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其他疑难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1: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将梁氏中医传承百年的强肾第一方，以熊蚕蛾为君药的龙方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通过梁教授的讲解，想必大家也明白了强肾固本的重要之处了。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你也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也想少吃药、少遭罪，欢迎您拨通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让梁教授为您指点迷津。好，接下来呢，不要走开，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就马上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关于疾病健康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梁教授。我们的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我们的栏目热线为大家开通，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5: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家是齐齐哈尔的，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来感谢感谢你的。
0: 啊，客气了。
5: 嗯，这不前段时间我就用上你讲那个强肾固肾第一方了。
0: 嗯，
5: 还不贵，效果还好。
0: 嗯，
5: 用起来吧还方便。
0: 是。
5: 哎，我现在啊都不吃其他的药了。
0: 哦，
5: 那这一下让我省了不少那个医药费呀。
0: 嗯，

0: 太好了啊！当然，首先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用上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
1: 是呀，要不说杨教授，说实话，现在真是没有几个像你这样真心帮助我们的好医生了。
0: 哎，太客气了，应该的啊。
1: 嗯，
0: 咱们说实实在在能帮助到大家，其实这个也是我最高兴的，我觉得也是我最自豪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啊，
1: 要不是梁教授，我原来吧有高血压，完了还有心脏病，去年吧还得过一次心梗，
0: 那大问题。
1: 嗯，但是好在啊没有生命危险。
0: 嗯，
1: 但是心梗之后我就感觉没有劲儿浑身
0: 啊。
1: 哎呀，这前胸后背有时候还疼啊，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哎呀，完事儿就吃那些对症的药，完效果还不明显。
0: 嗯、
1: 去年单位组织去医院体检，医生说我这甘油三酯高，
0: 嗯，
1: 胆固醇吧也比正常人高
0: 啊，
1: 说我这是中度那个脂肪肝，让我要注意。
0: 嗯，
1: 但是也奇怪啊，我也没啥不舒服的感觉，
0: 嗯、
1: 啊，这不也没在也没太
0: 没重视，
1: 嗯。但是最近这一年左右，
0: 嗯，
1: 我就感觉不爱吃饭
0: 啊，
1: 我也没有食欲，
0: 嗯，
1: 尤其肝区吧也开始，逐渐的好像有点湿拉拉疼了，
0: 这就开始加重了。前期你没有症状、
1: 嗯、
0: 没有感觉，并不等于说你这个病患比较轻，等你肝区疼了，其实这个就已经加重了啊。
1: 嗯，再就啥呢，我感觉吧还有点憋不住尿，就在三个月前是越来越憋不住了。哎，每次吃饭喝酒我基本上能得去个五六次厕所。
0: 哦、啊。
1: 你整的我都不好意思。我尿吧也费劲，有时候还有那个灼热那种感觉。有时候吧还有点小肚子还有点疼。完了我就赶紧去医院又做了个检查，说我是尿路感染，
0: 嗯，
1: 还有肌酐尿素氮也都超标了。
0: 哦。
1: 嗯，这不打了好几天点滴。回家的时候又给我开的西药。但也没有大的好转，嗯、这个是我最困扰的那个难题的。
0: 嗯，
1: 我就怕肾呢再出问题呀、
0: 啊。哎呀，你这个情况怎么说呢？首先一个，自己已经有病患了，但是你的重视程度不够。刚才你讲说已经用上咱们这个强肾固肾地方了，这个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说也是别人给介绍的？
1: 嗯，我这也是听你节目听的
0: 啊，听到节目了。
1: 这不一直在收音机里听见你这个讲课啊，说这个肾是五脏之根，
0: 嗯，
1: 万病不治求于肾。
0: 对，
1: 而且我听到一个患者和我的情况基本上一样。
0: 哦，
1: 哎，完我一合计试试吧，
0: 嗯，
1: 然后我就用上咱们那个梁氏中医的强肾固肾第一方，这一用效果非常好。
0: 嗯，
1: 就吃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尿多尿频的情况就没有了
0: 啊！
1: 哎，排尿吧也不疼了，就没超过半个月吧
0: 啊！
1: 啊，我就排尿就得劲儿了
0: 啊、哦，顺畅了。
1: 嗯，而且心脏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这不前段时间我去医院检查了，什么肌酐、尿素氮指标都正常了
0: 啊！
1: 哎呀，真的这就解决了一大心病啊！
0: 对，因为肌酐和尿素氮正常了，它代表你的肾功能它恢复了。这个就等于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现在这不用了两个月了
0: 啊，
1: 这强肾固肾呐，
0: 嗯，
1: 我感觉整个人呢就像脱胎换骨一样
0: 啊，
1: 现在整个人就充满朝气了。
0: 哈哈哈哈，这回真正体会到了肾强五脏强，肾强百病除了，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0: 你想，这个中医上下五千年了，就是我们这个强肾固肾的这个第一方，也是传承了百年多。一般你像慢病的、一体多病的、重病的，在这方面它疗效是确切无疑的。嗯，
1: 是啊，梁教授，就咱们这个强肾固肾地方，所以这效果这么好，我还要继续坚持用下去啊！
0: 啊，用得好，肯定想多用一段时间。
1: 对，
0: 这个我特别理解。但是我得问一下，你像你肌酐、尿素氮这个已经正常了，我们就不多说了。
1: 嗯，
0: 血压呀、血脂呀、脂肪肝呀，这些它完全恢复正常了没有？
1: 现在都正常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对对，
0: 哦，那你这个情况我就不建议来用了，能停药了啊？
1: 我再吃一段，我再巩固巩固。
0: 这里边已经有巩固的了啊，能停药的，我们不会让你多花钱来多用。再有一点啊，我也跟大伙儿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方子当中，它的君药熊蚕蛾，这个它是用长白山的熊蚕蛾，量太稀少了，而且只有经历四次退化以后。

0: 它才可以入药。这个原药它太少，所以咱们成药是很少的。所以你看我们一般的每天接诊的患者其实很多的，它是非重病大病疾病我们一般是不给用的。像你现在这个情况，基本的问题都解决了，其实下一步啊，你通过一个食疗调理就完全可以了。一会儿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啊，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呢，家里剩下来的吃完以后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再用一个食疗的方法调理调理，这个就完全可以了。
1: 好好好，
0: 好吧。
1: 梁教授，你这么说，我就踏实了。行，一定按你说的做。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0: 有任何问题，或者说有不太明白的，随时打电话。
1: 哎，好，
0: 再见。
1: 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
4: 哦，我是河南郑州的，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了。
4: 啊，对，你真是救苦救难的大好人呀！我也不知道，不会说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就是你的受益者
0: 哦，
4: 我真的太高兴了，真的打通你的电话。
0: 我也听着特别高兴啊。
4: 对，
0: 因为作为大夫来讲，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听到说，哎呦，大家好起来了，哎呦，我不遭罪了，哎呦，我这个病得到解决了，我们也是最高兴的啊。那老同志，你把情况说一说。
4: 好。
0: 嗯，
4: 梁教授，你讲的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
0: 啊，
4: 我也想用上，
0: 也想用。
4: 说呀、
0: 嗯，
4: 我也是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
4: 哎呀，病呀，我感觉全身都有。你讲的这个叫个天麻构藤饮，
0: 嗯，
4: 还有那个降糖方，
0: 嗯，
4: 哎，我都用上了，效果非常好。
0: 哦，
4: 你看我血压不是血糖，
0: 嗯。
4: 现在都正常了，
0: 好，
4: 而且那个降压药已经不用了，
0: 太好了
4: 啊，降糖药已经解量了，
0: 不错
4: 啊，而且现在睡觉比以前一晚上能多睡3-4个小时了，
0: 哦，
4: 啊，现在基本上能睡8个小时左右了、
0: 嗯、
4: 哎呦，人可精神了
0: 啊，肯定的，你觉睡好了、
4: 啊、
0: 那咱们说呢，精神头肯定就足了啊。
4: 是的，真的变化呀，非常大，
0: 非常大，
4: 胃口也好了，吃饭也能放开了，
0: 哦，
4: 啊，血糖现在也不高了。我心想呀，梁教授不愧是中西医结合的专家呀，从医四十余年，
0: 啊，
4: 给我们大伙儿呀指导的都是好药、特效药，
0: 嗯，
4: 梁教授真是真心实意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呀。但是梁教授，我今天呢打电话主要就是想用上咱们这个梁氏中医的那个强肾固肾第一方
0: 啊。
4: 啊，都说肾强百病消，
0: 对
4: 啊，肾强一辈命长百岁，
0: 是，
4: 我也想肾强百病消，我也想健康长寿
0: 啊。
4: 梁教授，你看我用行不？
0: 哎呀，其实你的想法我特别能理解
4: 啊。
0: 首先一个是之前呢也用过咱们的方法，看到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最起码可能你对于我的医术也好，方法也好，是很认可的，这是很主要的。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咱们这个梁氏中医传承百年的强肾固肾第一方，那肯定想用，就像你说的，谁也想这个病好得快，谁也想健康长寿。但这个我得具体问一下，

0: 是其他方面还有别的一些病患吗？
1: 哎呀，病多了，说心里话，最困扰的就是这个白内障，
0: 嗯，
1: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1: 啊，就是我也害怕手术，
0: 嗯，
1: 我也害怕失明。哎，对，再一个，第一个，
0: 嗯，
1: 我们身边人家有好多白内障做了手术还是不行。
0: 是
1: 啊，
0: 一般我们也不会建议大家说贸然的去手术，
1: 嗯，
0: 非到迫不得已咱们不做手术，因为做完手术再复发了，你视力会更不好，反过来它会增加失明的风险的。有保守肯定是保守为更好的啊，就是眼睛的问题还在困扰，其他方面还有什么？
1: 哎呀，浑身的关节也疼。
0: 哦，
1: 哎，这两样病你要是给我治好了，
0: 啊，
1: 哎呀，我想想这真那都是太幸福了
0: 啊，
1: 哦！我也不遭罪了，
0: 啊，
1: 真的，我这辈子就活得有尽头了。
0: 啊，老同志，基本情况我清楚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嗯，就是目前来讲，眼下就是白内障的问题、玻璃体混浊的问题和全身关节疼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是是是。
0: 这个可不可以用咱们传承百年粮食中医的强肾固肾第一方呢？这肯定是完全可以的。
1: 嗯，
0: 像你眼病的问题，这个起效很快的。首先没多长时间，你能感觉到这个玻璃体小飞蚊这块逐步逐步减少，然后呢，像雾感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个很快，像关节疼的问题基本上可以怎么说呢，立竿见影，三两天明显就能看到一个效果。而且用完之后呢，你的血压能更稳定，包括你的血糖，说我还有一半药没停，用完以后呢它能更快的让你停服的，那这完全可以啊。你这样一会儿打电话吧，具体这个方子呀，包括还有一些使用的细节，我们场外的大夫会详细指导你。然后眼睛这一块呢，我建议你吧，局部的我们可以联合那个青皮皮消各15克外洗的那个方法，眼睛这一块恢复的更快。但那个外用的方法制作呢，就是稍微有一点麻烦，有一些细节，所以让场外老师详细给你做指导，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啊，问题不大，好解决，
1: 好，
0: 很快就能解决了啊。
1: 好，那谢谢你啊，
0: 好，随时再联系。嗯，
1: 更有信心了。
0: 好，啊，
1: 好，
0: 嗯，
1: 好，
0: 再
1: 见，再
0: 见啊。
1: 嗯，
2: 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4: 梁教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嗯，我是张淑英的朋友。
0: 啊。
4: 嗯，和你通话我是真的太高兴了。
0: 哦，
4: 我都日思夜想多少日子，半个多月了，
0: 啊，
4: 想和你通话。
0: 啊，
4: 今天可算是如愿以偿了。
0: 哎呦，终于等到了啊。
4: 是。
0: 嗯，也希望你和咱们收音机旁更多的朋友能多理解吧。因为随着节目的播出，
4: 嗯，
0: 咱们的老朋友受益者越来越多，包括每天的这些新朋友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咱们时间，你像直播的这个时间很有限，所以呢，如果说大伙儿等的时间太长了，包括有一些特别着急的问题，那么我希望大家呢直接可以打场外电话，因为我们场外的专家和我一样会指导大家来进行有效的一个治疗。
4: 就想和你通话，
0: 啊，
4: 不是吗？
0: 嗯，那电话已经接通了。 嗯，把情况说一说。
4: 嗯，那啥，那个我老伴儿用上那个强肾固肾那个地方
0: 啊，
4: 是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受益了
0: 啊。老伴受益
4: 了，我可高兴
0: 了，啊，
4: 我老伴是冠心病。
0: 嗯
4: 啊，2007年的时候还给做了支架手术
0: 啊，
4: 一次性的就放了两个支架。
0: 哦，
4: 当时大夫说他有点那个心功能不全了，
0: 比较严重。
4: 是，另外呢还有多年的高血压。
0: 嗯
4: 嗯，萎缩性胃炎。嗯，前几年还得了脑梗。
0: 哦
4: 啊，手指都伸不开了。
0: 嗯，
4: 胳膊也不能抬，走路也费劲。
0: 嗯，
4: 不停地给他治疗，这钱花了10多万了都。
0: 啊，
4: 嗯，我们家人也跟着受累。
0: 是。
4: 嗯，听说哪儿好吧，孩子就请假开车去看去。
0: 嗯，
4: 操心劳神的。
0: 是。
4: 但是始终都没什么好转。
0: 哦，其实我有什么说什么。嗯，你家老伴儿的病患偏严重。首先你想，心脏一次性放两个支架，同时伴随有心功能不全，然后又有高血压，而且已经发生脑梗，引起偏瘫后遗症，就是心脑血管这块它是比较严重的大病。然后说他胃不好，但是你要清楚他得的是萎缩性的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它是属于胃炎当中最为严重的一个，那都是大问题，

0: 你也说了，那也不停的治疗，前后花了那么多钱，但是看不到好的一个效果。其实咱们说到底还是没有找对方向，所以你看不到好的一个效果啊。
1: 是啊，是啊，半年前我儿子那什么听他同事就讲说长春有个梁教授说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是一堂医院的这个大夫完了，然后呢特意的从黑河这块开车去找你的你当时是给开的那个梁氏中医的强肾固肾的第一方。
0: 他这种大病重病确实得用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1: 用了之后效果确实不错可以说是有奇效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老伴大小便呢就能控制了，
0: 不错，
1: 而且每天睡觉都非常踏实等到半个多月的时候脑子就感觉清楚了坐那块也不像原来是打盹了，
0: 不迷糊了
1: 或者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也能反应有反应能反应过来，知道大话了也知道笑了，
0: 不错
1: 是完了用一个多月的时候腿就有劲儿了自己能站起来了，扶点东西就能迈步了。
0: 哎呦，太好了！
1: 梁教授，我当时我高兴的，我都掉眼泪了，你知道？
0: 哎呦，看到老伴儿，你想想，短短前后一个月时间，哎呦，反应也快了，跟他说话也搭话了，包括还能下地站一会儿，这么大的变化，肯定是全家人都特别激动。我估计这个也是你之前在用药之前肯定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
1: 是啊，而没有想到这效果。
0: 那到现在啊，你家老伴儿一共用了有多长时间？
1: 两个多月了。
0: 哦，
1: 效果就更好了。老伴儿生活都能自理了，不用我照顾了。
0: 哦，
1: 真心的谢谢梁教授啊，真的谢谢你。
0: 哎呀，太客气了啊。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也是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啊。其实我们接诊的患者当中呢，也有比他病情还要严重的患者。当然也有比他稍微要轻一点的，但是他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恢复，意料之中的。因为不好，我跟你讲，不会给他用。我们梁氏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么多年，有一个大原则：不好的、不适合的、没效果的，是不给大伙儿用的。一个不让老百姓花冤枉钱，一个是这个病我们耽误不起。本身这个方法，梁氏中医它传承了百年强肾固肾的地方。他这个方子他是在药王孙思邈他传下来的一个方子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方子的一个改良因为主要里边我们又增加了什么呢，熊残蛾大伙知道他的这个益肾的效果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具有强大的这个再生能力。你想肾强百病消，细胞的再生能力增强，大脑脑细胞功能恢复多了，自然而然他这个自理能力就逐步提高了
1: 梁教授，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我也想用上。
0: 你什么问题
1: 我是结肠炎免疫力也低，人也瘦肉啥的也不敢吃好多东西都不敢随便吃，吃完就
0: 怕拉肚子
1: 是凉的硬的都不能吃太遭罪了一整就感冒所以吧我看我老伴给治的都挺好的我这就小麻烦你给我开个方
0: 主要其实你还是慢性结肠炎所带来的你消化吸收不太好嘛，营养跟不上，所以免疫力也低了，好多东西都不敢吃了一旦慢性结肠炎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我能吃了，我也能消化了，也能吸收了，其实跟着这个营养上来，其他的问题也就随之它解决了当然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呢，像你这点小问题吧，效果是肯定没问题的，但是我不建议你用因为我说过我们大病重病疾病一体多病的我们是给大伙儿用，一般小病呢我们不给大家用第一个它里边的这个熊残蛾太少了，所以陈皮药它是很少的，咱们肯定是先紧着这些大病重病疾病要命的病先给他们来治病救命来用的。那再有一个主要的是什么，就你这点小问题呢，我有更简单更方便更经济实惠的让你花钱更少的一个方法，也三两天能给你见效，半拉月时间也能给你都解决了咱们同样一个方法
1: 解决。那行，那老师你
0: 给我说一下吧。就是用这个石榴石榴皮也可以说我能买到这个完整的石榴也可以，或者药房里专门有石榴。

0: 皮，这都可以炭烧，烧完以后研成沫，然后就拿咱们喝的这个小米粥的小米汤来顺服就可以了。
1: 啊，
0: 这个方子我给有的患者用完以后，头一天用完，第二天早起就不拉肚子了。
1: 啊啊
0: 啊啊！
1: 那这么简单的方就好使，谢谢你啊，姜姐。
0: 嗯，如果说你具体还有些细节不是很明白，哎，说这个到底怎么用，用多少量，这个可以再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就可以，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姜姐。
0: 好，再见啊。
1: 好的，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

0: 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现在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压根儿没这个问题啊，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都是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现在可倒好，十个家庭里边，至少有三四家生孩子很困难，怀不上。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孕？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属马的。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他的状态比当初我给他治好眼睛还高兴呢。他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她家里老婆婆，她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她，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咱不占理儿。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

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连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得有人接户口本啊。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啊！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儿。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30万把闺女卖出去了，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到一块儿，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她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郎，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这个女人的命运就悲惨了，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一个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

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石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受孕，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服药期间一定要把房事记了，记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准备吧，不久就可以怀孕了。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儿，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是专门用来补肾气、填肾精的，增强男人和女人的生殖能力。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100%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马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3个月到5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到那时候再研究生孩子就简单了，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

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两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三回，两只眼睛加一块三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一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2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膜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也治好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

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百分百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椒老膏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椒老膏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椒老膏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米65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胡椒老膏，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 0.4 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 0.2 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啊，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膏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

0: 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您通上话特别激动。
0: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0: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
2: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0: 嗯嗯嗯，
2: 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
0: 嗯，
2: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0: 嗯，
2: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呢、啊？也就是好好坏坏。
0: 嗯，
2: 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0: 嗯，
2: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
0: 嗯、
2: 最近啊这一二年也不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折磨人啊，总是啊、
0: 嗯、没错，
2: 气短上不来气儿、嗯，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呐、啊、憋的啊说都发紫。
0: 嗯，哎，缺氧
2: 中毒似的，
0: 是不是？嗯，
2: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啊，
0: 嗯，
2: 您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0: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啊，
0: 离不开这
2: 几种药啊，
0: 嗯，啊，
2: 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啊，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0: 嗯嗯嗯。
2: 那到医院检查呀、啊，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
0: 啊，
2: 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啊、都有问题。
0: 嗯，
2: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0: 嗯。
2: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防颤的时候吧，他不气短，
0: 嗯，
2: 气短的时候吧，他心率正常，
0: 嗯，
2: 但是啊，人家市医院大夫说我可能是啊防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0: 没错，
2: 嗯、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嗯、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
0: 嗯，
2: 啊越来越大，发病越来越频繁、
0: 嗯，
2: 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
0: 非常容易，
2: 他们建议我、
0: 嗯、
2: 做什么叫什么消射频消融手术。
0: 嗯，射频消融。
2: 跟我一、
0: 嗯、
2: 当时一说，嗯
0: 嗯，
2: 那我就合计，你说我说，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
0: 嗯。
2: 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了。
0: 嗯。
2: 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嗯、啊，我就。

0: 想，万一多了，你说要多好了也好，要真要多不好，万一就那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日子
1: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嗯，
0: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

0: 也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啥的，
1: 啊
0: 啊，嗯，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
1: 啊，
0: 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1: 哦，
0: 啊，也是，当时呢，我一听，您的人呐、啊、特别实在，再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1: 嗯，
0: 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1: 嗯嗯嗯。
0: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儿一商量，我老伴儿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点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1: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嗯，
0: 嗨。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上这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感觉啊，哎，我这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1: 嗯，
0: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这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说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
1: 嗯、
0: 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1: 辛苦了，
0: 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1: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啊就能上到5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啊、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1: 你看
0: 感觉这次买药啊、
1: 这个、多大呀，是不是？嗯，
0: 是呢，我说这买药真算是买对了，哈，
1: 嗯，
0: 这不是啊，老板一听也高兴，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1: 嗯嗯，你、就、
0: 看、
1: 是、
0: 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1: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0: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1: 嗯，
0: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
1: 嗯，
0: 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
1: 就
0: 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1: 嗯，
0: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那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啊，
1: 嗯，
0: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必须上不来就完了、
1: 嗯，
0: 就是肯定就过去了。
1: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他这种危险是相当相当大的，是吧？
0: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
1: 嗯、
0: 跟你讲、
1: 嗯、
0: 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高3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
1: 啊、
0: 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
1: 嗯、
0: 精神头也足，啊，
1: 嗯。
0: 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是真的啊，我睁眼说瞎话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嗯，
0: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1: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
1: 嗯，
0: 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还敢出门了。
1: 嗯，
0: 这不前一阵子啊，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1: 嗯嗯嗯，
0: 这不回老家，啊，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1: 啊，
0: 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1: 哎，
0: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1: 哎，
0: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1: 嗯，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啊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啊效果了，是不是啊？
0: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
1: 嗯嗯，
0: 连说话呀、啊，跟你讲都累，都累死我，啊、
1: 嗯，
0: 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1: 哎，那可不是吧，嗯，
0: 啊，只不过现在身体比以前好。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20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啊，
1: 嗯，
0: 还有啊，我身上这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
1: 啊，
0: 原来吧，你说我呀、啊、血压还高，
1: 啊，
0: 嗯，虽然说啊吃降药控制的还算可以，
1: 嗯，
0: 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直

0: 吃这玩药就不能断。
1: 啊，
0: 现在用胡家老膏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1: 也解决了。您看看，
0: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这胡家老膏呢，
1: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行行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对，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了。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膏，就
1: 是
3: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

0: 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九十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0: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接着用吧。
0: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0: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谢谢您
1: 更长寿了，好吧？
0: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
0: 幸
1: 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再见，好，
1: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0: 哎，我是您辽宁丁忠。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高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高啊，我们那现在的日子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哎呦，您的大恩大德啊，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啊。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啊，胡老。
1: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0: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吧。
1: 哎，好的。
0: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1: 没错。
0: 可是我自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边使劲的扎呀。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哎呀，
1: 疼得很厉害。
0: 是，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着。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1: 最后检查了吗？
0: 查了。
1: 是什么病呢？
0: 我这个开头吧，我包原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还挺沉。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大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1: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0: 可不嘛。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我本来以为就像人大夫说的，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啊，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见也没去。但就是那么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那个时候我就老想啊，活着都这罪还不如死了呢。
1: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0: 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能活一天是一天吧。我谁成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高给我试试。我吧就一直不同意。等着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家老高啊。当时给我气的骂我老伴儿，我说你瞎花那钱。但是我老伴儿
1: 不认识这个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哎，对。
1: 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怎么样呢？
0: 我老伴儿我就

0: 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人每天吃的胡家老高，身体都那么好，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家老高了。刚吃了那个胡家老高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开始疼，就得一下子就得卡下身子，不然就疼的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胡家老高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哎，这肋骨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高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0: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帮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这胡家老高啊，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高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逼着我活下
1: 来。
0: 对对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质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不老，你说的很对呀、我还想跟您说呢，当时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高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
1: 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高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啊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
0: 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高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啊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高 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0: 为时间的关系。好，就这样。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冬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微间。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结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大象。

0: 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0: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7: 本期热点，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的强肾固本第一方到底有多神奇？梁教授说，只要用上它，就可以让没病的人少生病不生病，有病的人不犯病不加重。方中那味被称为神虫国宝、天赐龙精的奇药，它到底是什么？敬请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追随梁教授的声音，一起去寻找答案。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是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8: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梁教授啊，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提及到了梁氏中医有一个传承数百年固肾养肾的方子啊，这个方子呢，不仅让您母亲的心衰

0: 在往后的几十年都没有犯过病，而且呢，还让老人身体啊长寿康健，到了七八十岁了，依然能够坐堂诊病呢。哎呀，大家听了之后啊，都非常的激动啊。所以从昨天节目播出到现在，我们场外的电话就没有断过啊。
1: 是。
0: 哎，都是来找您求方子的。
1: 嗯。
0: 啊，您看看是不是方便把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呢？
1: 嗯，这个当然可以啊。
0: 嗯。
1: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已经明确表态了，就是我们中医啊，自来呢都是不藏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了这个好的方子方法，我们不会说藏着掖着，那一定会分享给咱们大家的。
0: 嗯，
1: 我们梁实中医呢也一样，那么传承了数百年的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呢也是这样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它找到了我们人生病和衰老的这个本源。
0: 嗯，
1: 而且这个方子呢也成为了我们梁实中医治病救人的法宝。
0: 嗯，
1: 那么刚才我们说呢，这个人生病啊衰老它的本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反复我们给大伙说到的肾的一个虚损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中医讲呢，肾为先天之本，是生命之主宰，就是它不仅藏着一身之精，那么它还能够呢调我们一身之气。梁氏中医的我们的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呢，它就是从我们人体的肾它来入手，去强肾固肾养肾，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大脑包括我们这个其他的脏腑它能够自主的恢复功能。哎，它不是说哎我人为的我去强制的让他们去工作，而是让它的自主功能恢复了。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只要我们说用上这个方子，那么强肾固肾我们就可以做到少生病，甚至说呢不生病。尤其呢像对于现代，你像临床上一些比较重的这些重病的大病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老年朋友比较高发的一体多病的这个患者，那么他的治疗效果非常的好。
0: 嗯嗯，
1: 就是不但能够防病治病，而且还能够达到一个延寿的一个效果。
0: 哦，哎，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机会用上这个方子，那这一身的老慢病的治疗也就有了着落了哈。哎，再也不需要大家走弯路了。
1: 啊，对，没错没错。用上这个方子啊，大家就不需要走这个弯路了啊。
0: 嗯，
1: 不需要花这个冤枉钱。
0: 对，
1: 主要我觉得是这个疾病它耽误不起的。
0: 哎，是。
1: 嗯，今天啊我就把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基础方告诉大家。
0: 嗯嗯，
1: 关于这个方子它的方根呢，其实最早它是出自老药王孙思邈。
0: 嗯，
1: 那这个方子呢是孙思邈给谁用的这个方子呢？我告诉大伙儿，不是说给别人用，最早最早是他给自己来用的。
0: 哦，给自己用的。
1: 给自己用的。
0: 哦，
1: 老药王孙思邈呢，他七十多岁那年呢，老来得子。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就是老当益壮了。
0: 嗯，
1: 而且他老年呢无病无灾，他是活到了141岁，寿终正寝。
0: 嗯，
1: 我们现在咱不要说140多岁，就能活个90几、100来岁也都不太多的，对吧？
0: 嗯，
1: 所以他是道地的这个老寿星。但是呢，我们很少人知道说这样高寿的孙思邈实际上他是先天不足，其实他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病样子，就是没过满月，其实就差一点就夭折了，就他的这个体质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差，从小体弱多病。
0: 嗯，
1: 那这个古籍当中呢他有详细的一个记载，说多次感染风寒疫病，几次经历生死，还好呢就是老药王的父母呢始终没有放弃，就是一直呢带着他四处的求医问药，虽然说这个身体呢最终是没有调养好啊，都20来岁了也不能干重活啊，啊娶不上媳妇儿，但是好歹呢是把这个命他保住了。
0: 嗯，
1: 后来呢父母年迈家庭败落，那咱们说呢久病成医嘛，

0: 对，
1: 这个孙思邈他成年以后呢，他就自己读遍了各种医书，他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来试药，来尝试这个不同的药材配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还有前前后后吧，试了咱不说上万次，起码几千次肯定是有了。
0: 嗯，
1: 那但是终于呢，让他试成功了，一个专门来治疗诸虚百损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0: 嗯，
1: 而这个方子呢，它在《备急千金药方》当中呢，它是有一个记载的。
0: 啊，
1: 就这个方子，它不但是治好了孙思邈自己的病，然后还让他身强体壮，后来顺利结婚生子。包括子孙满堂，啊，此后呢，一生无病无灾，一直到百岁无疾而终。
0: 嗯，
1: 那通过这个方子呢，也让呢老药王坚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呢，你像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啊，就是这个肾啊，它是百病之源，就是你肾不好了，它可以引起我们所有的这些慢性病。
0: 嗯，
1: 反过来就是任何疾病，只要说你治不好，哎呀，我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那你就记住，从强肾来入手，一定是可以收到一个奇特的一个效果的。
0: 嗯，
1: 药王孙思邈呢，发现了这个方子的玄妙之处以后呢，他就开始用这个方子给自己的病人来治病，这其中也包括你像一些重病的、大病的。卧床不起的，甚至说病入膏肓的这些患者，用了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以后啊，都收获到了如汤泼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嗯，
1: 那什么叫如汤泼血呢？啊，就是一碗热汤，我给你泼到冰雪上，瞬间它就融化了。其实这个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效果，用咱们现代的话来讲，就叫立竿见影。
0: 嗯，梁教授，这就是药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车装。包括当年之所以您的母亲那么严重的情况哈，都可以逆转，实际上就是您的祖父梁氏中医找对了治病的方向，那就是强肾固肾是一切疾病治疗的基础，是吗？
1: 对，佳瑶说的太对了。其实不管是大病也好，小病也好，就是我们说的找对了治疗的方向，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嗯，
1: 所以说呢，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它一定是没错的。
0: 嗯，
1: 那么我们梁氏中医呢，传承了数百年的固肾养肾的这个方子呢，实际上它只是把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呢，它作为了方根，就是我们说的基础方。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动，才有了就是现在啊，就是强肾固肾第一方。
0: 哦，做了改动，
1: 做了改动，
0: 这地方，嗯，
1: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哎，为什么要做这个改动呢？因为我们说啊，就是现代人和古人他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古人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这个生活其实是非常规律的，
0: 对，
1: 就他身体亏损的这个程度相对来说少，
0: 嗯，
1: 哎，就是生病了，咱们说基本上单病的比较多，
0: 嗯，
1: 他不像现在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病、老肺病的，包括癌症等等等等吧，就一体多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大伙儿想一想，那么当年老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它能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体质吗？
0: 嗯，
1: 它只能说适合古代人的体质。
0: 对，
1: 因为我们现代人，你想加班熬夜，包括三餐的不规律，暴饮暴食的，抽烟喝酒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那这个身体它早就被拖垮了。所以呢，就是这个肾虚损的这个问题，它相对来说更为的严重。
0: 嗯，
1: 那么这个肾呢，我们讲它为五脏之根，一旦肾要虚损了，那你五脏六腑必然它功能会失调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疾病它发病的这个年龄其实都要提前10年20年。
0: 哦，
1: 而我们梁氏中医呢，就是为了这个方子，它

0: 它的药效，它的药力，更符合我们现代人肾脏极度虚损的这样的一个体质。所以把原来的这个方子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改良。
1: 嗯，
0: 尤其是这里边呢，加入了一味最为关键的这个君药，那就是呢已经被誉为神虫国宝、强肾第一药的熊蚕蛾。
1: 小小的一只熊蚕蛾，竟价值胜过鹿茸、人参。在国家药典《本草纲目》1892种药材中，当之无愧地确认为国宝。它到底有何神奇的药效？梁教授说，在古代，单凭熊蚕蛾一己之力，就阻止了一场战争，避免了数十万士兵百姓的伤亡，甚至保住了唐朝都城长安，延缓了一个朝代的衰亡。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您身边的好医生，接下来梁教授为您讲述被誉为神虫国宝、天赐龙精的熊蚕蛾。
0: 本草纲目当中呢，它一共有1892种药材的这个记载。那为什么梁氏中医呢非要来重用这个熊蚕蛾呢？
1: 嗯，
0: 因为它强肾固肾的效果它胜过鹿茸。
1: 嗯，
0: 包括它药用的价值高于人参。
1: 嗯，
0: 这个从大明朝开始呢就已经被定为国宝的血肉有情之品，而且是最好的治病延寿的这个药材。其实这个相关的实际记载吧，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为了这味药材呢，甚至还掀起了一场战争。那大伙儿想想，这个说明什么呀？这个就说明啊，这个熊蚕蛾，它治病的药性一定是不可替代的，
1: 就很珍贵哈。
0: 啊，否则的话，怎么能举国力去争夺呢？对不对？据实际记载呢，当年呢，20万吐蕃大军压在长安城门数天，就是为了来求一种药。那说如果大唐呢肯把这种药给吐蕃，那就不用消耗一兵一将，吐蕃呢掉头就走。大唐如果说不肯给，那这个使臣一出城门，吐蕃呢立马攻城。
1: 嗯，
0: 当时这个在外的呢是唐肃宗，就是外面是20万大军压境，但是内里呢人心涣散，争夺这个权势，都想把自己赶下这个龙椅啊，就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内忧外患了。那么真要是打起来肯定是不堪一击的，而且还会呢死伤无数，搞不好说自己呢就成了大唐最后的这么一个皇帝了。
1: 嗯，
0: 哎，所以他就想这可不行啊，啊这个仗呢可不能打啊，起码我大唐地广物博吧，说拿出这个药材肯定还是绰绰有余的。
1: 嗯，
0: 于是呢唐肃宗呢就问这个使臣啊，说那你们是想要什么药啊？原来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吐蕃国啊有很多老百姓呢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全身长满了成团的这个红斑，奇痒无比，就是你轻轻挠一下它就破皮了，而且伤口溃烂不好，有的人呢全身上下那都是血淋淋的，特别吓人。而且凡是说身上长了这个红斑的全都是上吐下泻，说用不了十来天瘦的就皮包骨了。所以老百姓就都在传这是得了什么疫病他才会这样的，那么把这个首领呢就给急坏了，什么样的方法都试了，哎，什么样的这个大夫都请来了，就是没有用。那眼瞅着，哎呦，得病的这个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重了，那全城的人都快病倒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位呢四处游历的僧人啊，就向这个首领进言，说这个病啊，你用别的法子都不行，因为压根儿这个方向它就不对。那么这个呢，它是邪气风团入体的一个症状。是一个怪病，必须呢得从肾来入手护胃气才行。但这个病它属于一个疾病啊，必须得用一剂强药才行。

0: 这个别的药材呢，即便是强肾，但是呢药效不强，只有用上那味药材，那你这个顽疾呢才可以彻底的逆转。哎，这个吐蕃首领就急坏了，说那这个是什么药啊，我们赶快去找啊。结果这个僧人呢又说，我说的这种药材呢其实是一种虫子，但这个虫子呢咱们吐蕃没有，只有大唐的太白山上才有。那个时候这个太白山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长白山嘛。
1: 哦，
0: 那这个虫子呢是什么呢，就是熊蚕蛾。它生长在呢深山密林里，色泽金黄，又肥又大，那没有交配过的那种熊蚕蛾才行。但这个熊蚕蛾呢在大唐呢它不是说人人都能用的，因为在高祖皇帝时呢，王涛他就用熊蚕蛾治好了皇亲国戚的消渴症。消渴症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糖尿病嘛。
1: 嗯，
0: 所以说他早就已经被视为天虫神药啊，是大唐的神虫国宝。然后就说呢，这个是天上下凡来拯救苍生的神仙。那已经呢锁在了御药铺当中了，只有皇亲国戚才可以用。那这个首领一听啊，那怎么办啊，然后这就想办法，就想出了用这个出兵压境的这个方法。后来呢为了国家兴亡，唐肃宗呢就把大唐的这个熊蚕蛾倾囊而出，全都给了吐蕃。结果这个吐蕃得了这些怪病的啊，眼看命不久矣的这些老百姓，用上了熊蚕蛾的这个方子，当天即刻就是止吐止泻，身上的红斑很快下去了。3天过后呢，溃烂的伤口全都愈合了，恢复如初。而且无论是说大人也好，小孩也好，都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1: 嗯，真的没有想到哈，一只小小的熊蚕蛾不仅阻止了大唐的灭亡，竟然还挽救了几十万人的性命哈。那梁教授，我们就想问了，这个熊蚕蛾强肾固本的药效为什么这么强呢？
0: 嗯，为什么说这个熊蚕蛾它是强肾固本的第一药？第一个呢就是它整个繁育的这个能力是最强的。我们讲肾呢它主生殖啊，这个大伙儿都知道的。那么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人出生以后，就是你的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呢是互相滋养，相互滋养的，让你肾脏的这个精气呢逐步逐步的充盈。那么到了青春期呢，肾的这个精气它就达到了最好的这个充盈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哎，这个时候你想我们这个人他就具备这个生殖能力了。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肾的精气会逐步逐步的消耗殆尽，而人的这个生殖功能呢也会逐步逐步的一个衰弱，到最后呢你就没有这个生殖功能了。其实动物它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就拿大家以往吧，你认为说这个肾脏功能最强的鹿，咱们来讲一讲。其实你看这个鹿它也是要到了成年以后，就是肾的这个精气才能达到最充盈的这个状态，然后才具备我们说交配繁衍后代的这种能力。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啊，熊蚕蛾可不一样，初检祭狗至于枯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它破茧而出的那一刻开始，就它已经具备了强大的交配能力，而且是不知疲倦。它每次交尾呢会持续10个小时以上。那么这种强大的这种繁殖能力，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生的。大家可以想想它的这个肾功能得有多强。
1: 嗯，
0: 这个是自然界任何的动物都无法企及的。那么这么强大的这种繁殖能力，全都依赖于熊蚕蛾，就是它体内肾的精气的这种充盈。啊，所以呢我们讲为什么熊蚕蛾呢是强肾固本第一药。
1: 嗯，
0: 哎，这是它的一个原因。嗯，第二个呢，因为它肾藏精的这个能力是极其强大的。

0: 那大伙儿可能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吧，肾它主藏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肾它是我们重要生命物质储藏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的元气精血，你能活命的这些物质，它全部都储藏在我们肾脏当中。而这个熊嫦娥呢，他一生没有穷尽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足以见得他主这个藏经的能力是极为强大的。那么他藏经化经的能力自然也是最强大的。
1: 嗯，
0: 哎，我们讲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它是同藏于我们的肾啊。当然，这个先天之精呢，它是禀受于这个父母的，与生俱来的。而后天之精呢，它来源于我们的脾胃的一个化生。但是呢，先天之精它只有得到后天之精的补充滋养，才可以充分的发挥它的这个生理功能。
1: 嗯，
0: 那同样的，我们后天之精呢，也只有得到先天之精的活力资助，才可以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来化生的。所以呢，中医讲先天生后天，反过来后天呢养先天。而这个熊残娥呢，他就是因为肾主藏精的这个能力强大，
1: 嗯，
0: 哎，所以就这样，你想一想，一边是大量的不停歇的储藏，对吧，另外一边又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供给，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1: 很强大，
0: 很强大。哎，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粮食中医呢，一定要把这个熊残娥呢，它作为君药，作为主要的原因。
1: 嗯，
0: 看中了它藏经的能力是最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1: 是，
0: 因为我们现代人，怎么说呢？咱们说比较放纵这个身体，肾虚损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它藏经的这个能力是比较衰弱的。你体内储藏的精血一点一点的在消耗，一点一点的在耗尽。那么你想能够支撑我们五脏六腑正常运行的这些东西就没有了。那身体肯定是要罢工的。如果说我们再不及时加强肾脏藏精功能的话，那五脏六腑它只能是越来越亏虚了。那你肯定就要百病缠身，无药可医了。
1: 嗯，
0: 所以说用药我们就要用什么呢？藏经能力最强的，它固本效果最快的。那大伙儿想想，是不是肯定就是这个熊残娥，对不对？
1: 啊，
0: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当然这个也是它最为关键的，因为这个熊残娥啊，它再生的能力是最强的。
1: 哦，
0: 你像大家啊，过去肯定都知道，说这个鹿茸。他强肾的能力很强，这个很多咱们听众朋友都听过的。
1: 嗯，
0: 说为什么呢？因为呢，说鹿啊，就是这个雄鹿，它的鹿茸可以再生。那我们说这个再生能力谁来决定呢？我们的肾它来决定的，这个肯定是确切无疑的。
1: 嗯，
0: 那鹿茸能再生，说明什么？说明其肾功能的一个强大。
1: 哦，
0: 因为人的一身血肉之躯呢，都是由肾的精血化生而来的。那么这个熊残娥它的这个肾功能，我们说呢，为什么它比鹿的这个肾功能它还要强大呢？我给大伙儿一说你们就明白了啊。因为鹿呢，它只有鹿茸这一个部位它可以实现再生的。那鹿其他的地方它能不能再生啊？不能的，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蚕它一身四化，就是呢一生当中它要经历四次的一个蜕变，而这四次的一个蜕变，它不是说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部位的一个改变，
1: 嗯，
0: 它是全身的，是从头到脚的这种重生，脱胎换骨一样。那你大家可以想一想，蚕的这个四次重生其实就相当于它有四条命。那如果说没有强大的这个肾功能给予他强大的精血的这种支持，他怎么可能完成这种蜕变呢？
1: 是的，
0: 对吧？你看李时珍啊，在他的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他记载说，蚕与龙

0: 同气，龙与马同气，故为龙身马头者。就是他把这个熊残额呢称作为天似龙精。那为什么李时珍非要把这个残啊和这个龙马相比呢？其实就是因为蚕它体内精气的这个充盈的程度可以和龙相比啊，就我们说的浩浩荡荡绵延不息。
1: 嗯，
0: 而熊残额它炮制成药呢，你想用过这样的这个药的这个人基本上没多长时间百病自愈，哎，这个身体就跟马儿一样强壮。所以说呢，人们呢把这个熊残额呢比作为天似龙精，你像有的呢还尊称它为龙额。
1: 嗯，哎呀，梁教授，想不到这个熊残额的再生能力、藏精能力和生殖能力如此强大哈。那要说所有药材当中它是强盛第二名，恐怕还真没有敢自称是第一名的呀。
0: 没错没错啊，可以这么说。我们梁氏中医呢祖辈说为什么要在药王孙思邈方根的这个基础上呢还加上了啊这个最为关键的这样的一味君药熊残额呢，其实就是看中了它强肾固本第一药。就是尤其适合就是我们现代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诸虚白损的这个身体。
1: 嗯，
0: 熊残额呢它肾强大的这种再生能力，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三高等等啊，像这些患者我告诉大伙儿，这是最迫切需要的这种能力了。
1: 哦，
0: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的这个脏腑组织包括我们说的血管组织的细胞都严重损伤衰弱，那么它本身这个再生功能就已经很差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坏的地方、病的地方修修不好啊，已经凋亡的又没有办法再生，你想想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老慢病你会发展的快，你会更严重，就是一大堆的病都会出来，而且一旦要发病全部都是重病大病，甚至是危及到生命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即便你像有一些患者说哎呦很幸运他抢救过来了，但是也恢复不到那种健康的状态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丧失了再生的能力，所以说你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那最后的结果你看很多人残疾的、偏瘫瘫痪的，甚至这个病反反复复多次复发的，很遭罪很痛苦，包括寿命呢也被大大的缩短了，晚年生活不能自理，这个很多的。所以说呢，强肾固本，恢复肾的功能是所有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这些老慢病的朋友当务之急我们要做的事情。那光是治还不够，还要确保效果是最好的，一步到位，就是让你要少吃药少遭罪延长寿命，这才是一个关键。
1: 嗯，
0: 这个也是梁氏中医强肾第一方的初衷。
1: 嗯，
0: 我们梁氏中医呢把这个强肾第一方呢把它尊称为龙方。老祖宗呢其实说的呢就是要为大家呢补充精气，让大家的肾气充盈绵延不绝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那么到现在呢这个方子我们已经传承了百年了，你像从我们祖辈到我母亲，然后再由我母亲到我这儿用起来可以这么说得心应手。像这么多年你像我给像一些重病的患者来治病，也是经常呢把这个强肾第一方呢作为基础方。那因为百病之源源于哪儿？源于肾，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尤其呢你像这个糖尿病全身上下都有并发症的，包括像这个三高的像心脑血管病这个心脏特别不好的，严重的像这些偏瘫后遗症的，一体多病的像老肺病的、关节病的，就是诸虚白损的这些患者，平时吃药也吃了十多种但是呢这个越来越没什么效果，患者呢遭了很多的罪也花了很多钱的，你像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基本上到我这儿呢用这个方法

0: 方法也就一副药到两副药，基本就够了。
1: 嗯，
0: 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药量包括配伍上也会有适当的这个变化，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只要大伙儿记住把你肾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0: 那收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你也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也想少吃药、少遭罪，欢迎您拨通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让梁教授为您指点迷津。好，接下来呢，不要走开，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就马上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四十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3: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2: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市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关于疾病健康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梁教授。我们的热线您记好：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接下来我们的栏目热线为大家开通，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5: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5: 哦。
4: 我家是齐齐哈尔的，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来感谢感谢你的。
5: 啊，客气了。
4: 嗯，这不前段时间我就用上你讲那个强肾固肾第一方了。
5: 嗯。
4: 还不贵，效果还好。
5: 嗯。
4: 但是用起来吧还方便。
5: 是。
4: 哎，我现在啊都不吃其他的药了。
5: 哦。
4: 那这一下让我省了不少那个医药费呀。
5: 嗯，太好了啊。当然首先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用上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
4: 是呀，要我说梁教授，说实话现在真是没有几个像你这样真心帮助我们的好医生了。
5: 哎，太客气了。嗯，应该的啊。
4: 嗯，
5: 咱们说实实在在能帮助到大家，其实这个也是我最高兴的，我觉得也是我最自豪的一个事情。
4: 嗯
5: 啊，
4: 要不是梁教授，我原来吧有高血压，完还有心脏病，去年吧还得过一次心梗，
5: 那大问题。
4: 嗯，但是好在啊没有生命危险。
5: 嗯，
4: 但是心梗之后我就感觉没有劲儿浑身
5: 啊，
4: 哎呀，就前胸后背有时候还疼啊，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哎，完事儿就吃那些对症的药，完效果还不明显。
5: 嗯，
4: 去年单位组织去医院体检。医生说我的甘油三酯高，
5: 嗯，
4: 胆固醇吧也比正常人高
5: 啊，
4: 说我这是中度那个脂肪肝，让我要注意。
5: 嗯，
4: 但是也奇怪啊，我也没啥不舒服的感觉。
5: 嗯，
4: 啊，这不也没在也没太
5: 没重视。
4: 嗯，但是最近这一年左右，
5: 嗯，
4: 我就感觉不爱吃饭
5: 啊，
4: 我也没有食欲。
5: 嗯，
4: 尤其肝区吧也开始。逐渐的好像有点湿拉拉疼了，
5: 这就开始加重了。前期你没有症状，
4: 嗯，
5: 没有感觉，并不等于说你这个病患比较轻。等你肝区疼了，其实这个就已经加重了啊。
4: 嗯，再也就是啥呢？我感觉吧，还有点憋不住尿，就在三个月前是越来越憋不住了。哎，每次吃饭喝酒啊，基本上能得去个五六次厕所。
5: 哦，
4: 因为整的我都不好意思，我尿吧也费劲。有时候还有那个灼热那种感觉，有时候吧还有点小肚子还有点疼，完了我就赶紧去医院又做了个检查，说我是尿路感染，
5: 嗯，
4: 还有肌酐、尿素氮也都超标了。
5: 哦，
4: 嗯，这不打了好几天点滴，回家的时候又给我开的西药，但也没有。

0: 大的好转。这个是我最困扰的那个难题的。
1: 嗯，
0: 我就怕肾呢再出问题呀。
1: 哎呀，你这个情况怎么说呢？首先一个，自己已经有病患了，但是你的重视程度不够。刚才你讲说已经用上咱们这个强肾固肾地方了，这个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说也是别人给介绍的？
0: 我这也是听了你听你节目听的
1: 啊，听到节目了
0: 啊。这不一直在收音机里听见你这个讲课啊，说这个肾是五脏之根，
1: 嗯，
0: 万病不治求于肾。
1: 对，
0: 而且我听到一个患者和我的情况基本上一样。
1: 哦，
0: 哎，完我一合计试试吧，
1: 嗯，
0: 然后我就用上咱们这个梁氏中医的强肾固肾第一方，这一用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就吃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尿多尿频的情况就没有了
1: 啊！
0: 哎，排尿吧也不疼了，就没超过半个月吧。
1: 啊
0: 啊，我就排尿就得劲儿了。
1: 哦，顺畅了。
0: 嗯，而且心脏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这不前段时间我去医院检查了，什么肌酐、尿素、氮指标都正常了。
1: 啊，
0: 哎，真的这就解决了一大心病啊。
1: 对，因为肌酐和尿素、氮正常了，它代表你的肾功能它恢复了。这个就等于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0: 现在这不用了两个月了
1: 啊，
0: 这强肾固肾呐，
1: 嗯，
0: 我感觉整个人呢就像脱胎换骨一样
1: 啊！
0: 现在整个人就充满朝气了，
1: 哈哈哈哈，这回真正体会到了肾强五脏强，肾强百病除了，是不是啊？
0: 是啊，是啊。
1: 你想，这个中医上下五千年了，就是我们这个强肾固肾的这个第一方，也是传承了百年毒啊。一般你像慢病的、一体多病的、重病的，在这方面它疗效是确切无疑的。嗯，
0: 是梁教授，就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所以这效果这么好，我还要继续坚持用下去啊！
1: 啊，啊用得好，肯定想多用一段时间。
0: 对，
1: 这个我特别理解。但是我得问一下，你像你肌酐、尿素、氮，这个已经正常了，我们就不多说了。
0: 嗯，
1: 血压呀、血脂呀、脂肪肝呀，这些它完全恢复正常了没有？
0: 现在都正常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对对，
1: 哦，那你这个情况我就不建议来用了，能停药了啊？
0: 我再吃一段，我再巩固巩固。
1: 这里边已经有巩固的了啊，能停药的，我们不会让你多花钱来多用。再有一点啊，我也跟大伙儿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方子当中，它的君药熊蚕蛾，这个它是用长白山的熊蚕蛾，量太稀少了，而且只有经历四次退化以后，它才可以入药，这个原药它太少，所以咱们成药是很少的。所以你看我们一般的每天接诊的患者其实很多的，它是非重病大病疾病我们一般是不给用的。像你现在这个情况，基本的问题都解决了，其实下一步啊，你通过一个食疗调理就完全可以了。一会儿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啊，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呢，家里剩下来的吃完以后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再用一个食疗的方法调理调理，这个就完全可以了。
0: 好好好，
1: 好吧，
0: 那梁教授你这么说我就踏实了，行，一定按你说的做。
1: 好好，
0: 哎，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1: 有任何问题或者说有不太明白的随时打电话。
0: 哎，好好好，
1: 嗯，再见。
0: 哎，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1: 啊，你好，欢迎你。
4: 哦，我是河南郑州的，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1: 啊，老朋友了。
4: 啊，
1: 嗯。
4: 对，你真是救苦救难的大好人呀，我也不知道，不会说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1: 啊，
4: 啊，我就是你的受益者。
1: 哦。
4: 我真的太高兴了，真的打通你的电话。
1: 嗯嗯。

0: 我也听着特别高兴啊。
1: 对。
0: 因为作为大夫来讲，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听到说，哎呦，大家好起来了，哎呦，我不遭
1: 对，
0: 罪了，哎呦，我这个病得到解决了，我们
1: 是
0: 也
1: 的，
0: 是最高兴的啊。那
1: 是，
0: 老同志，你把情况说一说。
1: 好，梁教授，你讲的这个强肾固肾地方，我也想用上。
0: 也
1: 不
0: 想
1: 瞒
0: 用。
1: 你说呀，我也是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哎呀，病呀，我感觉全身都有。你讲的这个叫个天麻固藤饮。还有那个降糖方，哎，我都用上了，效果非常好。啊，呵呵，你看我血压不是血糖，现在都正常了，
0: 好，
1: 而且那个降压药已经不用了，
0: 太好了，
1: 啊，降糖药已经减量了，
0: 不错，
1: 啊，而且现在睡觉比以前一晚上能多睡3、4个小时了，啊，现在基本上能睡8个小时左右了。哎呦，人可精神了，
0: 肯定的，你觉睡好了，那咱们说呢，精神头肯定就足了啊。
1: 是的，真的变化呀，非常大，
0: 非常大
1: 胃口也好了，吃
0: 啊！
1: 饭也能放开了，血糖现在也不高了。我心想呀，梁教授不愧是中西医结合的专家呀，从医四十余年。给我们大伙儿呀，指导的都是好药、特效药。梁教授真是真心实意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呀。但是梁教授，我今天呢打电话，主要就是想用上咱们这个梁氏中医的那个强肾固肾第一方。啊，都说肾强百病消，
0: 对，
1: 啊，肾强1倍，命长100岁。
0: 是，
1: 我也想，肾强百病消，我也想健康长寿。梁教授，你看我用行不？
0: 哎呀，其实你的想法我特别能理解。
1: 啊，
0: 首先，一个是之前呢也用过咱们的方法，看到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最起码，
1: 对。
0: 可能你对于我的医术也好，方法也好，是很认可的，这是
1: 是
0: 很
1: 的。
0: 主要的。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咱们这个梁氏中医传承100年的强肾固肾第一方，那肯定想用。就像你说的，谁也想这个病好得快，谁也想健康长寿。但这个我得具体问一下，就是其他方面还有别的一些病患吗？
1: 哎呀，病多了，说心里话，最困扰的就是这个白内障，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啊，就是我也害怕手术，我也害怕失明。哎，对，再一个，第一个，我们身边人家有好多白内障做了手术，还是不行。
0: 是，
1: 啊，
0: 一般我们也不会建议大家说贸然的去手术，非
1: 对。
0: 到迫不得已咱们不做手术。因为做完手术再复发了，你视力会更不好，反过来它会增加失明的风险的。有保守肯定
1: 对，
0: 是保守为更好的啊，就是
1: 是
0: 眼
1: 的。
0: 睛的问题还在困扰，其他方面还有什么？
1: 哎呀，浑身的关节也疼，哎，这两样病你要是给我治好了，哎呀，我想想这真，那都是太幸福了。我也不遭罪了，真的，我这辈子就活得有劲头了。
0: 老同志，基本情况我清楚了啊。就是目前来讲，眼下就是白内障的问题、玻璃体混浊的问题和全身关节疼的问题，是不是
1: 对，是，
0: 这个可不可以用咱们传承100年梁氏中医的强肾固肾第一方呢？这肯定是完全可以的。像你眼病的问题，这个起效很快的。首先没多长时间，你能感觉到这个玻璃体小飞蚊这块逐步逐步减少，然后呢，像雾感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个很快，像关节疼的问题，基本上可以怎么说呢？立竿见影，三两天明显就能看到一个效果，而且用完之后呢，你的血压能更稳定，包括你的血糖，说我还有一半药没停，用完以后呢，它能更快的让你停服的，
1: 哎
0: 那这
1: 呦，
0: 完
1: 那
0: 全
1: 太
0: 可
1: 好了，
0: 以啊！你这样一会儿打电话吧，具体这个方子呀，包括还有一些使用的细节。我们场外的大夫会详细指导你，然后眼睛这一块呢，我建议你吧，局部的我们可以联合那个青皮皮消各15克外洗的那个方法，

0: 眼睛这一块恢复得更快。但是那个外用的方法制作呢，就是稍微有一点麻烦，有一些细节，所以让朝外老师详细给你做指导，好吧？
1: 好的，好的，
0: 问题不大，好解决，很快就能解决了啊。
1: 好，那谢谢你啊，
0: 好，
1: 你
0: 随时再联系，
1: 更有信心了。
0: 好，再见啊。
2: 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4: 梁教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嗯，我是张淑英的朋友
0: 啊。
4: 嗯，和你通话我是真的太高兴了
0: 啊。
4: 我都日思夜想多少日子，半个多月了，想和你通话
0: 啊。
4: 今天可算是如愿以偿了。
0: 哎呦，终于等到了啊。
4: 是。
0: 嗯，也希望你和咱们收音机旁更多的朋友能多理解吧。因为随着节目的播出，咱们的老朋友受益者越来越多，包括每天的这些新朋友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咱们时间，你像直播的这个时间很有限，所以呢，如果说大伙儿等的时间太长了，包括有一些特别着急的问题，那么我希望大家呢直接可以打场外电话，因为我们场外的专家和我一样会指导大家来进行有效的一个治疗。
4: 就想和你通话不是吗？
0: 那电话已经接通了。把情况说一说。
4: 那啥，那个我老伴儿用上那个强肾固肾那个地方
0: 啊，
4: 是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受益了
0: 啊。老伴儿
4: 我可高兴了、我老伴儿是冠心病。2007年的时候还给做了支架手术
0: 啊，
4: 一次性的就放了两个支架。当时大夫说他有点那个心功能不全了，
0: 比较严重。
4: 是，另外呢还有多年的高血压，萎缩性胃炎，前几年还得了脑梗。手指都伸不开了。胳膊也不能抬，走路也费劲。不停地给他治疗，这钱花了十多万了都。我们家人也跟着受累。
0: 是。
4: 听说哪儿好吧，孩子就请假开车去看去。操心劳神的。
0: 是。
4: 但是始终都没什么好转。
0: 其实我有什么说什么。你家老伴儿的病患偏严重。首先你想，心脏一次性放两个支架，同时伴随有心功能不全，然后又有高血压，而且已经发生脑梗，引起偏瘫后遗症，就是心脑血管这块它是比较严重的大病。然后说他胃不好，但是你要清楚他得的是萎缩性的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它是属于胃炎当中最为严重的一个，那都是大问题。你也说了，那也不停的治疗，前后花了那么多钱，但是看不到好的一个效果。其实咱们说到底还是没有找对方向，所以你看不到好的一个效果啊。
4: 是
0: 啊。
4: 是啊，半年前我儿子那什么听的同事就讲说长春有个梁教授
0: 啊，
4: 说是梁氏中医传承人
0: 啊，
4: 百年师一堂医院那个大夫
0: 啊，
4: 完了然后呢特意的从黑河这块开车去找你的。你当时是给开的那个梁氏中医的强肾固肾的第一方。
0: 他这种大病重病确实得用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4: 用了之后效果确实不错
0: 啊。
4: 可以说是有奇效。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
0: 啊，
4: 老伴大小便呢就能控制了。
0: 不错。
4: 而且每天睡觉都非常踏实
0: 啊。
4: 等到半个多月的时候，脑子就感觉清楚了。坐那块也不像原来是打盹了，
0: 不迷糊了。
4: 或者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也能有反应，能反应过来，知道大话了，也知道笑了。
0: 不错。
4: 是，完了用一个多月的时候，腿就有劲儿了。自己能站起来了，扶点东西就能迈步了。
0: 哎呦，太好了！
4: 梁教授，我当时我高兴的，我都掉眼泪了，你知道。
0: 哎呦，看到老伴儿，你想想，短短前后一个月时间，哎呦，反应也快了，跟他说话也搭话了，包括还能下地站一会儿，这么大的变化，肯定是全家人都特别激动。我估计这个也是你之前在用药之前肯定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
4: 是啊，没有想到这效果。
0: 那到现在啊，你家老伴儿一共用了有多长时间？
4: 两个多月了。
0: 哦，
4: 效果就更好了。
0: 啊。
4: 老伴生活都能自理了，不用我照顾了。真心的谢谢梁教授啊，真的谢谢你。
0: 哎呀，太客气了啊。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也是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啊。其实我们接诊的患者当中呢，也有比他病情还要严重的患者。

0: 也有比他稍微要轻一点的，但是他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恢复，意料之中的。因为不好，我跟你讲，不会给他用。我们梁氏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么多年，有一个大原则，不好的、不适合的、没效果的，是不给大伙儿用的。一个不让老百姓花冤枉钱，一个是这个病我们耽误不起。本身这个方法，梁氏中医它传承了百年强肾固肾的地方。他这个方子，他是在药王孙思邈他传下来的一个方子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方子的一个改良啊。因为主要里边我们又增加了什么呢？熊残蛾啊，大伙知道它的这个益肾的效果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具有强大的这个再生能力。你想，肾强百病消，细胞的再生能力增强，大脑脑细胞功能恢复多了，自然而然它这个自理能力就逐步逐步提高了啊。
1: 啊，是啊，杨教授，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我也想用上。
0: 你什么问题
1: 啊？我是结肠炎，免疫力也低，人也瘦，肉啥的也不敢吃
0: 啊。
1: 好多东西都不敢随便吃，吃完就
0: 怕拉肚子。
1: 是凉的硬的都不能吃，太遭罪了。一整就感冒。
0: 哦。
1: 所以吧，我看我老伴给治的都挺好的。
0: 啊。
1: 我这就。小麻烦你给我开个方。
0: 主要其实你还是慢性结肠炎所带来的啊，你消化吸收不太好嘛，营养跟不上，所以免疫力也低了，好多东西都不敢吃了。一旦慢性结肠炎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我能吃了，我也能消化了，也能吸收了，其实跟着这个营养上来，其他的问题也就随之它解决了。当然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呢，像你这点小问题吧，效果是肯定没问题的，但是我不建议你用
1: 啊，
0: 因为我说过，我们大病重病疾病一体多病的我们是给大伙儿用，一般小病呢我们不给大家用
1: 啊。
0: 第一个，它里边的这个熊残蛾太少了，所以陈品药它是很少的，咱们肯定是先紧着这些大病重病疾病要命的病先给他们来治病救命来用的。那再有一个主要的是什么，就你这点小问题呢，我有更简单更方便更经济实惠的啊，让你花钱更少的一个方法，也三两天能给你见效，半拉月时间也能给你都解决了啊。咱们同样的方法解决
1: 说一下吧
0: 啊，就是用这个石榴啊，石榴皮也可以啊，说我能买到这个完整的石榴也可以，或者药房里专门有石榴皮，这都可以。炭烧，烧完以后研成沫，然后就拿咱们喝的这个小米粥的小米汤来顺服就可以了。
1: 啊，
0: 这个方子我给有的患者用完以后，头一天用完，第二天早起就不拉肚子了。
1: 啊。那这么简单的方就好使得，谢谢你啊，讲你了，
0: 如果说你具体还有些细节不是很明白，哎，说这个到底怎么用，用多少量，这个可以再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就可以，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梁教授。
0: 好，再见啊。
1: 好的，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5: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6: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面守护百姓健康，
5: 用坚守彰显责任，用奉献诠释爱心，用行动践行初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康复的希望，为百姓指明健康的方向。在这场为健康筑梦的生命之旅中， 哪怕是微光，也只

0: 值得始终坚持。
1: 多年来，皇室养生院一直以百姓健康为己任，以人心人术守护生命，以高质量的健康服务造福于民。通过系统布局和健康养老体系的全面构建，令无数患者重回健康。
0: 肩头有使命，心中有责任。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推动大健康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升级，皇室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
1: 在本次活动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让您零风险体验，让您治病更省钱。同时会员申请可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
0: 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
0: 超低门槛，超值体验，携手皇室养生院，与健康相约，与康复同行。
3: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这次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的火爆程度真的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哪怕是到现在哈，大家申请的热情依然是很高涨。从这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次活动真的是做到大家心坎里去了。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啊，有很多之前一直是犹豫的这样的患者，但是他们借着这次机会都纷纷的申请了活动，尤其是有很多家庭条件不是很宽裕的朋友也申请上了活动。
4: 对，这就是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呀，真正的叫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健康，我们说到也要做到。什么是走基层啊？就我觉得就是让一些原来没有办法享受更好医疗服务的一些贫困家庭也有用好药用对药，也有省钱治病的机会，让更多的老年人呢病有所医病有所养，让大家呢治病就能够省钱，用药就能够见效。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呢我们把门槛设得很低，实惠做得很大，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老年朋友能够从中受益了。因此呢，这次活动进行到现在呀，我看有很多之前一直犹犹豫豫的，有的人听了我好几年节目用点皇室膏方啊，包括经济条件的原因呢，方方面面的，还是觉得有点舍不得呀，不敢用啊。哎，很多这样的老年人呢，过来申请活动了。
3: 嗯。
4: 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的去忽悠大家啊，说动不动就治一个好一个。啊，但是我敢这么说呢，只要你用皇室膏方啊，那他一定会你的就对你的疾病，你用这么个两瓶药下来以后呢，能让你见到了你可能吃民间的药方子治了3个月治了半年治了1年都没有的作用。
3: 对
4: 啊，他一定会对你身体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3: 嗯
4: 啊，因为呢皇室膏方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原来这种药方子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的。
3: 嗯，
4: 你花钱买不着的。
3: 嗯，
4: 他能够呢跟市场上所有的药物比较起来，它能够实现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病的这个理念，这是你别的药没有这个作用的。
3: 嗯，
4: 同时能够补充人体气血经三种能量，这可都是人体最本源的物质。
3: 对，
4: 最主要的是这次还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珍贵的鲜人参原浆。鲜人参原浆本来呢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又能够促进皇室膏方药效的发挥，二者结合以后呢叫1+1=2呀，哎，就会让大家的病症啊见效更快，疗效更好。
3: 对，所以我们看到这次

0: 动有很多老朋友参与了，有很多朋友可能家里并不缺黄石膏方，但是大家知道这次活动特别的难得，门槛低不说哈，实惠大，还有特别珍贵的鲜人参原浆。有很多老朋友参与活动，其实就想得到这个鲜人参原浆，因为这是大家唯一的一次免费得到鲜人参原浆的机会。
1: 对，我们都知道呢，病人心焦，病人心急，没见效的时候想见效，见效以后呢，想尽快的把病治好了。
0: 嗯，
1: 好了以后呢，又想长寿，延年益寿。在用上黄石膏方以后啊，大家的期望值呢也在不断的拉高，所以说呢，老朋友都想得到鲜人参原浆，想让病好得更快，也是人之常情啊。
0: 嗯，
1: 比如说昨天有一位患者给我们打电话申请活动，他原来是什么情况呢？糖尿病，
0: 嗯，
1: 心脏还不好，做过两个支架，血压又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过180，肾也不好，尿蛋白有3个加号。原来每天呢，他讲脑袋都是昏昏沉沉的，脑袋迷糊还不说，身上还乏力，脸色非常差，灰呛呛的，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成天成宿的睡不着觉。用他的话讲啊，那个时候他自己呢，觉得自己呢叫要将死之人一样，哎，就马上可能这要完了。后来呢，给我们打电话呢，说想用黄石膏方。他当时跟我的学生讲啊，他说自己用了一堆的药，试过很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嗯，
1: 就希望我们能够救一救他，哪怕是能让他好受一点，睡个好觉呢也行。结果用上黄石膏方以后呢，各个方面都在好转，觉也能睡了不说，血压也在逐渐的回归正常，但尿蛋白里面这个加号也没有了，现在呢连降糖药都开始减量了。昨天给我们打电话说想要参加活动，想让自己的病呢好得更快一点，想趁着自己还能出去走动走动呢，还要出去旅旅游了。
0: 嗯，
1: 当时我的学生就跟他开玩笑，这个患者姓王，我的学生就说王叔啊，我记得你原来可不是这么说的。
0: 嗯，
1: 啊，说黄石膏方能让你见效，让你不难受就行，当时你要求可没有这么高啊。啊，现在你的心气可越来越高了。哎，这个患者也是乐了，说因为呢是老朋友了，啊，我的学生呢跟他们像这很多老患者呢处的就跟一家人一样。
0: 对。
1: 所以说也就有什么说什么了。他说当年呢那都要快死的人了，还哪有那个心气呀？现在不是治的差不多了吗？心气也高了，就想借着这次呢活动，把这个鲜人参原浆得到以后啊，再给自己使一把劲儿。让病好得更快一些。
0: 嗯，
1: 哎，这次的机会这么难得，虽然说自己家庭呢条件一般，但是这次门槛这么低，花钱还不多，还能够白得那个鲜人参原浆，这机会要错过了，那他自己呢啊肯定会后悔的。
0: 对，确实是这样，尤其是老朋友已经见到黄石膏方效果的，所以说申请起来就更有底气，而且这次的门槛也不高，所以说大家申请起来没有太大的压力，一旦得到鲜人参原浆的话，对于治病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助力。杨老，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就是已经拿到鲜人参原浆的朋友，他们不吃上了吗？我听说这才短短2-3天的时间，就已经有人反馈效果非常好了。
1: 确实不少人反馈过来效果非常好。
0: 对。
1: 比如说天津有一位患者，这次是第一次用黄石膏方和鲜人参原浆。
0: 嗯，
1: 其实他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呢来，心态呢来申请的。
0: 嗯，
1: 用他的话讲，因为听了我们节目好几个月了，用他的话讲啊，说毕竟这次呢花这么点的钱，啊，如果用了以后呢真没有什么效果，那大不了不用了，也浪费不了多少钱。
0: 嗯，
1: 啊，也省得自己总惦记，听天天的听这个节目，总觉得这个药很好，还想试一试，老惦记着。
0: 嗯，
1: 结果申请到了以后呢，没想到用了这么2-3天，用黄石膏方配合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啊，感觉到身上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嗯，
1: 精神头上来了，他说自己啊就像那个花缺了水呀，现在给浇上水了，这人哪支棱起来了。
0: 嗯，
1: 啊，心脏没有原来那么憋闷了，他老伴就问他是不是你心理作用，哪能这么快呢？那这患者怎么说的呢？他说我自己什么情况我自己最清楚了。原来上下楼一趟都喘得不行，现在上下楼虽然也喘，但是明显感觉比原来喘得差得多了。
0: 嗯，
1: 啊，还有那个患者，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跟我们讲啊，说这。

0: 两天，自从用黄氏膏方配合上这个仙人参原浆以后啊，感觉自己气脉足了，说话底气更足了，声音更洪亮了。
1: 嗯，
0: 脑袋比原来清醒了，胃口也变得更好了。
1: 嗯，
0: 总而言之啊，这两天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有很多人用上仙人参原浆以后呢，都见到了一定的效果。
1: 嗯，
0: 啊，有的人觉得定的少了以后呢，还追加来定。当然了，我实话实说，有些人可能暂时您还没看到多大的作用。
1: 嗯，
0: 那这也正常，
1: 时间太短啊。
0: 啊，毕竟时间太短了，你说都能够用上三天两天就能够这么快起效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呢，有这么多的人在短短几天之内，通过用黄氏膏方配合这个仙人参原浆呢，就能够见到呢这么好的效果，足以证明这个仙人参原浆的效果呢，其实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哎，无论是用它来治病还是来养生，都是非常适合老年朋友来使用的。
1: 对，
0: 特别是呢，用黄氏膏方的基础上再配合这个仙人参原浆啊，那这个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啊，既能够起到一个治病的更快提速的作用，又能够起到一个药效的更好发挥的一个效果。
1: 对，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疾病快速见效，如果你想让疾病治得更快治得更好，那么一定要抓住这次超低门槛超大实惠的机会，我们能够同时得到黄氏膏方和仙人参原浆。申请电话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大家只需要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两盒，我们就能够免费得到四盒，价值1192元的仙人参原浆。这种机会错过不再有，谁错过谁遗憾。
0: 对，如果没有申请上活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这次活动还有两天，我已经下来通知了，还有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
1: 嗯，
0: 而且这次带给大家的仙人参原浆呢非常有限了，经过这几天的疯狂的抢啊，没多少了啊。所以说呢，虽然说活动还有两天的时间，但是如果一旦呢有些地区你这个仙人参原浆被抢完了，那活动你就提前结束了。
1: 对
0: 啊，从现在的货源情况来看呢，有些地区的活动呢有可能提前的结束，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货源的时候呢，抓紧时间来申请。
1: 嗯，杨老，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也不得不为大家说句话，就是有些朋友他不是不着急，他们也着急，也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但是确实申请不上，因为我们有一些患者反映哈，说打了十几遍电话都没有抢到名额。
0: 确实有这种情况。
1: 对
0: 啊，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也表示理解，但是理解归理解，我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再努一努力。
1: 是，
0: 一遍想参加这个活动想得实惠嘛，一遍打不进来打两遍，
1: 耐心点。
0: 哎，两遍不行你继续打，总有能打进来的时候。
1: 对，
0: 你说咱们在大医院看病的时候呢，有的人摸黑就上医院，在那儿排队挂号，一直呢一天下来，你可能一个病还没看完呢，那你不能因为说嫌麻烦你就不看吧。
1: 嗯
0: 啊，那你还看吗？那你自己呢想用黄氏膏方配合这个仙人参原浆，你就坐在家里面，你打两遍电话你都嫌烦，那你还能行吗？
1: 对
0: 啊，所以说呀，有多少这个得了病的人呢，治病天南地北的到处跑，钱大把大把的花，最后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1: 对，
0: 哎，现在呢坐在家里面打几个电话啊，用黄氏膏方呢还仙人参原浆，很多人呢可能你就重新找回你的健康了，哪多哪少大家呢自己去比较。
1: 对，没错，而且我们真的希望大家不要白白的浪费这么好的机会，毕竟杨老给大家争取到的仙人参原浆非常的不容易，给大家争取到这么大的实惠也更不容易，所以说希望大家不要辜负杨老的一片苦心，赶快打电话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为了给大家带来这样一场活动啊，我们其实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要不断的去寻找最适合大家的好产品，找到以后呢，我还要亲自的去验证它的效果，验证它的资质，包括不断的去跟那深中堂的厂家呢去沟通协调，这期间呢我们是耗费了很多心血的，工作人员呢也是一遍又一遍的往厂家跑，为的就是

0: 让大家能够喝到这一口口的好的鲜人参原浆，让大家的病呢能够好得更快。有一些朋友一直有个疑问，就是既然鲜人参原浆数量有限，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带给大家一些呢货源比较充足的东西呢？
1: 对，
0: 其实不是我们不想，而是我们不管把什么东西带给大家都要考虑很多方面。比如说有的东西确实好，但是一盒要好几千块钱，这样的话呢很多人是用不起的。
1: 嗯，
0: 啊，还有的是什么呢，虽然说货源比较充足，价格也实惠，但是效果非常有限，不好。那这样的产品即使带给大家没有什么意义，给了你了对治病没有多少帮助，就是形式上我多给了你东西了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在综合对比以后呢，我们发现只有鲜人参原浆呢是最适合大家的，虽然说每盒价值298块钱，但是它绝对是物超所值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哪怕呢它的货源不是很充足，我们也是宁缺毋滥呐，还是选择把它带给大家。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首先呢最需要的就是补气呀。 俗话说得好，说久病必虚，虚在哪里了？一开始虚的就是你的气。所以说老慢病的患者一定要补气的。很多人觉得说用上黄氏膏方以后啊效果就很好啊，这个确实啊，很多人用了黄氏膏方很快有力气了，精神头上来了等等的这些。那为什么有这种作用呢？确实这都跟黄氏膏方有补气的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那人参呢自古就被誉为什么呢，叫补气的圣药。所以说用人参来补气呢当然是最好的。关于人参的传说和故事呢相信大家也看过不少。你比如说呢古代帝王或者说呢富商家里边呢总会留一些千年的人参来续命。人参为什么适合人体用呢？因为呢中医讲以形补形，以脏补脏啊。而人参呢这个跟人体呢是很相似的。它跟人体呢有着非常大的渊源，人参有五片的副叶，这五片副叶呀跟人的手掌呢是相同的。你看它的种子跟我们的肾脏呢是很相似的，它孕育的270天呢相当于人类的怀胎10月呀。所以说呀人参呢是人以植物存在的一种方式啊。有人总结了说人参呢其实就是那个人只不过是变成植物了存在的。所以说呢自古至今呢人参呢就被历代医家呢广泛的使用。比如说药王孙思邈在他写的这个千金药方当中啊有445个含有人参的方子。他写的千金益方当中啊有310个含有人参的方子。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当中啊写道说人参可以治男女一切虚症。所有的虚症无论男人的女人的虚了以后呢都可以用人参来补，
1: 都能补哈。
0: 所以说大家呢都听说过独参汤的这个药方了，里面就有人参这一味药。人参也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单独成方的一味药，这一味药就是一个方子。但大家都知道喝中药呢这个中药的方子需要君臣佐使来配伍。但是呢你看独参汤就用一味人参就能保了命，就能治了病，你看这个人参的作用强不强？
1: 对
0: 因为人参呢主补五脏啊，能够大补元气，平衡阴阳，古代很多的帝王能够长寿都是跟他呢每天吃这个人参有一定的关系的。还有大家熟知的这个苏东坡呀，从小体弱多病，他能够治好他的喘症在北宋时期呢就活到60多岁，也跟他经常吃人参有关系。甚至于呢他还为人参呢做了一首诗。他在这个小铺无咏人参当中写道迷参服五升即食手中饥。意思说人参牺牲自己辅助我的生命。吃了人参以后啊我身体变得强壮了，我十分感谢人参，向人参的叩拜以表谢意。从他这个诗里边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确实通过吃人参让他的身体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他是衷心的来感谢这个人参的。
1: 对，
0: 所以说人参呢不仅仅能够补气，还能够呢滋养阴液补充脾胃补益脾胃，护肝利胆，强筋降

0: 脂，降低血糖，包括增强体质啊，明目啊，延年益寿啊，其实人参对人体调理呢，它是全方位的。
1: 嗯，也就是说，不管是老慢病患者，还是想要保健养生的朋友，如果能够每天吃点人参的话，对大家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原来呢，大家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条件，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机会用上超浓缩的、更容易吸收的鲜人参原浆，每天一小口，吃的全部都是精华，而且你吃起来更方便，负担小，这一小口更是抵得上大家平时吃几根人参。现在呀，就是我们大家得到鲜人参原浆最好的机会了，你要赶快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
0: 没错，所以说呢，凡是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凡是想要保健养生的朋友，这次超低门槛能够同时得到黄氏膏方和鲜人参原浆的机会呢，是一定不能错过的。黄氏膏方和鲜人参原浆的联合使用呢，也会让大家呢更快的见效。所以说呢，不管大家得了什么样的病症了，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放弃。那因为你给黄氏养生院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尤其是赶上这么低门槛，花996块钱就能够得到呢两盒，也就吃一个多月的黄氏膏方，还能得4盒的鲜人参原浆来治病来体验的话呢，这种机会我们节目开播20年了，只有这是第二次。
1: 嗯，
0: 那值得每个患者呢亲身的体验一下。我相信大家只要亲身体验了，你就会呢见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你可能都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治病的效果。
1: 对
0: 啊，因为有这么多的老百姓已经替你做过体验了，咱们的节目也不是说播了1个月、2个月、3个月、5个月，还是1年、2年了。那你想一想啊，这么多的老百姓，通过大量的病例，通过呢这么长的时间，老百姓试出来的好药方的，所以说用的人多，我们这个节目呢才能够一直呢叫长盛不衰。哎，但凡是跟那种的说3个月、2个月你找也找不着那种节目的，因为它那个效果不好，所以说光靠忽悠你3个月、2个月行，时间一久了肯定不行了，
1: 支撑不下来。
0: 所以说呢，我们节目才能够坚持到今天吧，才能够越来越多的患者呢来用它。因此这次活动我们希望给更多的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提供这种亲身体验的机会。
1: 嗯，
0: 我说这申请两盒黄氏膏方这么低的门槛，花这点钱的是什么概念呢？是你上医院做一项检查都不够的费用。
1: 嗯，
0: 是你给你小孙子买一个玩具的费用。
1: 嗯，
0: 你这么点费用呢，你就能够亲身体验玉医文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病的方法，还能额外多得呢4盒将近1200块钱的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黄氏膏方来治疗，你这种机会去哪找？
1: 对。
0: 活动的最后2天就要结束了，大家呢有需要的抓紧时间了。
1: 对，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体验，机会仅此一次。提醒大家，活动还有2天就要全面结束了，我们一定要抓紧再抓紧。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现场听众朋友的热线。
0: 好的，
1: 嗯，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黄氏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10斤药材浓缩成8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黄氏膏方2盒，就能够免费得到4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2盒。

0: 花一份钱得两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同时，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活动还有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接听现场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你好，你好。
2: 哎。
3: 杨老，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哎，
3: 这次活行动我报上名了。
2: 这次走基层的关爱老年人的这个活动啊，报上名，抢到那个鲜人参原浆了。
3: 啊，
2: 那太好了！
3: 谢谢杨好这么这么体谅，这家走基层看不起病的人也这门槛特别低，我很理解这事儿。
2: 啊，因为有很多老同志经济条件困难呐，或者说呢，对皇室膏方还是有点不放心呐，他担心听了好几年节目了，想用点皇室膏方还舍不得呀，不敢呐。我们这次活动推出这个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活动，把这个门槛放得这么低，两盒皇室膏方就可以参与活动，额外就赠你四盒，老会员赠六盒的这个鲜人参原浆的话呢。这样你就没有任何压力了，1000块钱得到这么多东西，来亲身体验皇室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这个就可以让更多的老百姓啊有机会体验了。因为你好药不怕他体验的，你先用上两盒呢，见到他原来治了3年治了5年用民间的药方也没有的作用，他再踏踏实往下治疗，是不是心里就踏实了？
3: 是。
2: 哎，所以说这两天大家都在抢啊，确实是这个政策呢，老百姓是非常欢迎的。
3: 对，
2: 你是老朋友
3: 啊，老朋友。
2: 好，我说你用皇室膏方用下来，自己感觉身体上的改变的地方有哪些？
3: 头2-3个月我给你打个电话，我心脏过缓，我通过输在家打2针，输液这慢了。现在通过我服用这个膏方，也都仨多月吧。现在心脏跳动的特别好。去年年底了，这个那叫什么？那叫帕金森呐。
2: 对。
3: 我请教一下这养老，这帕金森我吃的黄氏膏方对你也有好处啊？
2: 也有好处。现在你症状严重不严重啊？
3: 现在我一点都不哆嗦了
2: 啊，一点都不哆嗦了。然后呢，把皇室膏方用上，去除了把肝风内动这个问题去除了以后啊，那当然好了。你用皇室膏方一点一点的，应该尤其早期发现的能够调过来了。
3: 我这玩意一点都不哆嗦了。我现在81了，我得那么个毛病，不知道那叫什么毛病。
2: 包括这一次拿到这个鲜人参原浆的话呢，改善这，因为它有，你像鲜人参原浆有安神定志的作用的。
3: 你这么一说，我都有谱了。
2: 那都得到以后，这些宝贝都得到了以后呢，身体那么调起来就更好了，更快了。
3: 行。
2: 好吧，那就再接再厉，祝你健康吧。
3: 谢谢杨老。
2: 好，再见。
3: 哎，
1: 好，再会，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活动还有2天就要全面结束了，我们一定要抓紧再抓紧。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好，让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好老师。

0: 您好。
1: 哎。
0: 哎呀，我太感恩您了，谢谢您，您辛苦了啊。
1: 哎呦，别客气。
0: 首先我想感谢您给我们这些个老百姓啊，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实惠。这个人人险人险援疆哈，我都已经送到家了。
1: 哎呦，申请到名额已经拿到手了。
0: 啊，我今天都喝了一袋了，还挺好。
1: 啊，那太好了。
0: 嗯。
1: 口感怎么样？喝的时候不难喝吧？
0: 啊，一点也不难喝，我连等会喝水都没喝水。
1: 啊，那太好了。
0: 嗯，我看喝就是有一点人参的味儿，
1: 对，
0: 嗯，然后呢还其实有点甜不滋滋的，一丁点儿也不说特别。
1: 它主要是把人参当中那个人参皂苷呢那些东西呢提取出来以后做成了以后呢，口感更好，其实呢作用更强啊。
0: 对，我不知道我是那个心理作用还怎么，反正喝了一袋儿以后，我每回中午我一丁点儿都不饿，而今天啊我喝完这以后到中午吧哈，我就有点饿了。
1: 哎，非常好，因为它有一个健脾养肺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很多的对调食欲啊调睡眠啊那个东西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哎呀，我太信任您了，真的，您等会哪次啊给我们带来这些个这么大的实惠的这个优惠的东西，我这产品我全等回来跟着您，我全都买。
1: 是老朋友了，等于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是吧？
0: 啊，我跟咱那个黄氏膏方，我吃了有那个黄氏膏方吃了有2年零1个月了。
1: 老朋友了。
0: 嗯，我老伴吃了有1年半了，我们老两口都吃这个。
1: 健康大家庭啊。
0: 我那个跟您的通过几次电话，不知道您等会还记得不记得我？
1: 哦，那我有印象。
0: 啊，完事儿以后严重的类风湿，我这类风湿您知道，我这类风湿怎么回事？我呀原来山上下乡到黑龙江，那等回来下地哈，那天都凉了哈，那地啊特别炫，下的那泥水特别炫呐，我们等回来一下就到那个膝盖以上了，那水就浸泡的那样似的。等到回来以后到上点岁数就都着性，所以我这类风湿还挺厉害，导致我这个手啊这个腿啊这个脚啊全都变形了。
1: 嗯
0: 嗯，所以说我这个类风湿也特别厉害。
1: 这病变呢，它一损害起来以后呢，引起一大片的。
0: 对，10年了，那阵我要是不吃这药什么的，我这恐怕也活不到现在。
1: 哎呀，
0: 一比一千二抗那个就是抗小体什么的，全都是阳性。那阵儿是嘛呢？对，他其实我这个三级心衰，我心脏相当厉害了，几乎那个大夫都说到4级了，就是我几乎离不开氧气了。
1: 哎呦，
0: 吃完饭以后呢哈，下地也费劲，然后它影响我那个尿，哎，有时这尿吧哈，最后那个大夫都说让我拿个小桶，住院是拿个小桶，你得量看你那个尿液多不多，都发展到那种程度，反正是特别厉害了。
1: 嗯，
0: 那个是在我们那个医院里头属于是最厉害的一种。
1: 啊，三度心衰，那就说不好听的话，那就说出问题就出问题了。
0: 对，因为我那个是嘛，我那个血压也高。达到190-200，完事儿就那脸整个全胖了，
1: 哎，
0: 那个是相当厉害。那个我跟您说吧，杨浩老师，我等会那是自己受劳了，真的。哎呀，我就成天到晚，我浑身没有一丁丁点儿等会舒服的地方。
1: 哎呦！
0: 后来我就觉得，哎呀，为嘛我说我谢谢您，感恩您呢？我吃这个黄氏膏方吃这2年来的，因为我的病太重了。后来呢，我这本身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胆结石，做那个体检的时候，他说我这胆结石是泥沙型的，但是我吃完咱这个药就不疼。
1: 嗯，
0: 这胆结石就不疼了。他说你这个疼嘛，要疼你就赶紧动手术去。我不疼。
1: 嗯，那就不用管他，不用着急动手术。
0: 啊，就是，咱这个黄氏膏方啊，虽然我比别人吃的慢点那速度哈，但是哈，我全身所有这些个病，我觉得都有缓解。
1: 对。
0: 首先吧哈，我有点舒服了。我以前呢，我吃饭我吃不下去啊，杨浩老师，我就一丁点稀饭那个稀水我都喝不下去。大夫，你要这样下去可就够呛了。他不，我不是不愿意喝，我是想吃，我吃不下去。
1: 对，
0: 我吃我就想往
1: 上。那现在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能吃了？
0: 现在吃饭没问题了，比我以前可强多了。我就因为吃这些个乱七八糟，什么激素啊、雷公藤啊，吃好多这些个药，还有止疼片嘛，导致我这个就胃吧，就是糜烂性胃炎。您知道我这糜烂性胃炎也够厉害的，我反酸水吧，咵一下吃的东西都给让出来。哎呀，酸的我，离心的我根本就吃不下饭去，晚上有时也难受。现在什么，起码我吃。

0: 吃完咱这花生早饭，我这胃口不酸的。
1: 嗯。
0: 还有一个这大便，哎呀，我说可能是我的气力不足，我这大便吧哈，在那个医院里啊，大夫啊说你接了吧，没接，人都一天一接，我这一个礼拜也不接，最后给我。

0: 要我跟您说，我说我特别感谢您，连我老伴都说，哎呀，真是杨浩老师，这个黄石膏方救了一条命，真的，要不然现在你恐怕早就不在了。
1: 你三度心衰的患者，这个懂医的人都知道，一旦心衰到了三度心衰，那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事情了嘛。
0: 对，也
1: 是
0: 我
1: 就是类风湿，这是都是。提出哪个都是大毛病啊，因此呢，通过黄石膏方现在恢复的这样的，你看跟我聊天这多好啊。
0: 对，要不等会我说我属于是罕见的病，还不属于是重病了，
1: 对，
0: 特别罕见。您看我们那个医院里就死了好几个了。
1: 嗯，
0: 我上医院去，大夫有时候都感到惊奇，呀，你这心衰那么厉害，怎么现在比以前怎么强那么多的？他说你真是奇迹，因为在他们印象当中，我恐怕也不会
1: 早就没了。按西医那个角度来观察，你早就没了，应该。
0: 我告诉你，杨浩老师，您说太对了。我老伴给我上医院去拿药去，人家大夫都说那么长时间没来。我老伴，您放心，人还活着了。
1: 啊，按他们的西医的推断来讲，三度心衰的患者，基本上你拿不了两次药，你就不会去拿了。这个人都没了，拿什么药呢？但是你这一年比一年精神了。非常好，
0: 我
1: 都替你高兴啊！这次尤其是拿的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大补元气、复脉、骨脱。像你这样病症的患者，你元气打伤了，元气打伤了以后呢，把这个鲜人参原浆呢配合治疗下来以后，把这个元气补起来了，你这个情况，你将来恢复的会非常好的。
0: 您说我能吃几袋呢？
1: 你就用一袋吧，咱们慢慢的来。
0: 哦，那我就按您的吃。我再说一下我老伴儿啊。
1: 嗯。
0: 我老伴他是脑梗，他那阵子脑梗得那脑梗叫脑梗死啊，他是那个半拉脑袋那个全都堵了，那阵子挺厉害的，后来以后那半拉身都不能动，后来完以后在医院治了一段时间呢哈，后来他自个儿我就扶他溜吧哈，他就能杵个棍儿，自个儿等会那腿溜，但那腿就不利索啊，后来完以后也是吃您这个，他不吃了一年半了吗？吃一年半以后，现在哈他走道嘛的哈基本上都没问题了，就是他那个他不是左边嘛，他那个左脚的那个这个脚腕子哈脚脖子哈还有点就那后遗症，就是他也不是说的哈疼，他就是说肿嘛，他也不肿，胀他也不胀，他就是不得劲儿，他说我就走道就觉得不得劲儿，
1: 这个地方感觉不得劲
0: 儿，哎，就觉得这个不得劲儿。
1: 嗯，他用黄石膏方多调一调，然后这一次这个鲜人参原浆啊，你让他要是给他也申请了以后呢，两天让他喝一袋。
0: 啊，两天让他喝一袋。
1: 对。
0: 哦，他就是等回来就说我走道嘛的眼呢哈，他不那个哑巴眼神经了嘛，他我眼那个他看不见，他现在是嘛，他这眼呢哈，他我嘛都看得见，但是就是一沾那个细小的东西他就不行。
1: 嗯。
0: 那是不是还有点那个没全都打通？
1: 对，没有全打通，肝经内还是有风，包括那个脚腕的不舒服啊，这些东西都跟那个肝经有风邪有关系。鲜人参原浆啊，这些慢慢的调，一点一点能够调过来的。
0: 啊，早十五克，晚十五克行吗？
1: 可以，这个量也不用调整。
0: 不用给他再加大量了吧？
1: 啊，不用不用，这个量够了。
0: 啊，好好好，那杨浩老师谢谢您啊。
1: 别客气，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好，谢谢您，谢谢杨老师，杨老师，
1: 回见回见，哎，
0: 您真好啊，哎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黄氏养生院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3: 喂，你好。
1: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你是杨浩老师吗？
1: 我是杨浩啊。
3: 啊，杨浩你好。
1: 哎，
3: 我新参加这次活动的。
1: 这次这个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大型的活动申请到名额了。
3: 啊，我报上名了。
1: 那太好了。
3: 哈哈，那个是怎么用那个人参浆？
1: 好，你以前用过黄氏膏方没有？
3: 这个听节目是老听，但这个、
1: 啊、
3: 膏方使用没使。
1: 很多老同志可能听我节目都听好几年，有的听十几年了。
3: 是，我也听挺长时间了。
1: 啊，我说你听好几年也，你百听不如一试啊。
3: 但是
1: 你像这一次我们就
3: 老太太老省了钱。
1: 哎呦，不行啊。

0: 人上了岁数以后，不是舍不得，你舍不得还了不得呢。
1: 对，
0: 身体磨损几十年下来了。
1: 老太不同意，但是我硬做主要用一下看看。
0: 嗯，啊，你首先第一个老爷子不用别的，咱们买个汽车和他定期给他做保养呢。
1: 是，
0: 对吧？
1: 对身体有好处嘛。
0: 啊，那我不知道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啊？
1: 77岁。
0: 77岁奔80了，你身体跟随你南征北战70-80年了，你说，到了这个
1: 高血压老是长期，
0: 你看这
1: 不少年了，
0: 你看看，还有什么不舒服？
1: 反正心脏不太好。
0: 嗯，
1: 我一和这次活动，我参加一下看看。
0: 啊，申请两，这次就是给这些没有用过黄石膏肓的患者提供的。
1: 啊，听完那广播我就报名了。
0: 啊，你申请两盒黄石膏肓就能参加活动，这个是两盒黄石膏肓能花几个钱？花1000块钱，这1000块钱要得个病上医院，连检查费都不够啊！
1: 是真有味，
0: 对吧？额外还送4盒那个鲜人参原浆的，
1: 啊、
0: 那4盒鲜人参原浆就将近1200块钱了。这个你总共也没花几个钱，得着它以后呢，尤其像心脏病的、高血压的患者。两盒用下来，心脏也舒服一些了，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了。
1: 高血压，心脏也不太好。
0: 哎，那用上这两盒药用下来以后，配合那个鲜人参原浆啊，越来越好了。然后咱们再往下治疗，你不就不用担心了吗？
1: 对，
0: 是吧？
1: 哎，
0: 这个岁数了，咱吃能吃了多少，穿能穿了多少，把病治好了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要不然你尤其这心脏病，一下子说给你撂倒就撂倒了。
1: 我还老听你节目，你讲的真好啊！
0: 好，那这次呢，报上名就放心吧，老爷子，你拿到了以后呢，我给该怎么治，我让场外老师呢详细的教给你。
1: 啊，好，谢谢啊！
0: 现在跟你说，怕你记不清楚了。
1: 好，
0: 好，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
0: 好
1: 了，
0: 好，再见。嗯，
1: 再见。
2: 好，再惠州朋友，黄石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的惠民活动，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黄石膏肓两盒，免费赠送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4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
3: 我是那个喝膏肓的受益者。
0: 嗯。
3: 啊，
0: 用药多长时间了？
3: 我服药我的这个3天多了。
0: 用了3天多了。
3: 啊。
0: 嗯。
3: 我失眠呢。
0: 哎。
3: 我是顽固性的失眠。
0: 啊。
3: 我失眠10好年了。
0: 嗯。
3: 睡不着，喝苏安定也睡不着。喝半天膏肓，现在呀，睡4个多小时。
0: 舒乐安定都睡不着，现在用黄石膏肓能睡4个小时了。
3: 啊，呵，太好了。
0: 哎，你看这一觉睡好了以后啊，心情都好啊。
3: 我还呀，我告诉你那个杨浩老师，
0: 哎、
3: 我还那个30多年的，我大便一天呐、拉5-6回。
0: 嗯。
3: 我现在呀，最多2回。
0: 嗯。
3: 最多2回，真、好。
0: 对。
3: 啊，我还那个嘛呢、
0: 嗯，
3: 我还那个这起来呀、那个脑瓜子晕乎乎的，现在没有那个什么。
0: 原来还头晕。
3: 头晕。
0: 现在头不晕了。
3: 我这心呐，我这心呐，
0: 嗯，
3: 躺那哈啊，当当当当当当，这耳朵啊跳的我呀，
0: 嗯，
3: 这叫心脏啊，总觉得不舒服，现在也没有了，没那感觉，真好。兄弟啊，真好。
0: 你看，这个3瓶黄石膏肓，就如果说是不是自己亲身用，要是听别人说，可能信都不信呐。
3: 我根本就不信，我跟你说。
0: 嗯。
3: 我告诉杨主任，
0: 嗯、
3: 我呀睡不着觉啊，播听见听那个，我正好听你广播。
0: 嗯。
3: 呀，我说这反馈都特别好。
0: 对。
3: 我说的我喝哪个都不管用。
0: 嗯。
3: 我说的这个不行，我试试吧。
0: 对
3: 的。
0: 嗯。
3: 我跟老伴说的，我说咱也别多买。
0: 嗯，
3: 啊，就那回骨关节不是俩膝盖疼嘛，
0: 嗯，
3: 那就买，我就买一种，那就倒霉就1000多块钱，我说，
0: 对，
3: 咱试试，
0: 对，
3: 我这一试呢，我喝了30天时候，我说睡眠了， 连中午也能都能利用半小时了，还真好。哎呀，我说这回选对了。
0: 很多顽固性失眠多梦十几年、几十年的患者啊，说什么药都试过，
3: 啊、
0: 保健品用过了不好使。但是呢，
3: 哎、
0: 我说黄石膏方敢让你试的、啊，很快就能让你睡着觉了。
3: 哎，真好啊！我说这回我可选对了。
0: 嗯。
3: 这回我说的，哎呀，我太谢谢您了。我说。
0: 嗯。
3: 我说那个，我跟那个跟那个金老师，我说的，
0: 嗯、
3: 我这回活动一定参加，又便宜啊，又实惠，
0: 嗯、
3: 还有治病。
0: 嗯、对。这次走基层的关爱老年人的这个活动啊，鲍少明抢到那个鲜人参原浆了。
3: 哎，我跟季老师申请的。
0: 啊，非常好。
3: 哎呀，还便宜了，我说这药还便宜，还治病啊，我说关键的、
0: 嗯。对。
3: 关键我这睡眠，我说的这多着急呀、啊，我这睡眠、
0: 嗯、
3: 岁数不大吧，这十好年睡眠简直说出汗都出汗，我说。
0: 嗯。
3: 你自己我说，也不行，我说喝汤药喝嘛，喝保健品，我跟你说，我花不少钱，我跟你。
0: 嗯
3: 我也喝那个，哎，什么这个小药丸吧都不管用。我一看，我不买了，我也带
0: 很多的东西呢、
3: 哎，
0: 其实都是保健品，连药品都不算。
3: 对，我也带一听的，哎呀，特别实在。我一看呐、
0: 嗯，
3: 我听了一个多月，说句心里话，听一个多月，我一看呐，还真没有那个、
0: 嗯、
3: 没有错，都是在说话。
0: 啊，
3: 还真好，我说的，我试试，我说的，我跟老伴说，我说的。就倒霉1000多钱，看看管用不管用，喝不管用就不喝了，
0: 也会。哎，你看这一次尝试的话呢，就等于呢换来这个，以后身体的健康。你要不尝试，老是说这个不起作用、
3: 啊，
0: 那个不起作用，可能最后就失去这个康复疾病的机会了。
3: 对，这真好，真好，也会。但我这总实话实说，咱也不是那个嘛吧，我这谢谢您呐、啊，
0: 不用客气，
3: 注意到身体健康啊。
0: 我们
3: 确实有益啊。
0: 一定就是实实在在的让大家呢健康方面能够有所帮助了。
3: 对，确实还真好，这药我喝了3天，我这睡眠，哎呀，我说的，我这睡眠，我这一觉睡到12点多，第二回我睡到2点多，哎呀，我说的，我这，哎呀，我都不信呐，这哎还我还忘跟你说，我这一宿光接小便，
0: 嗯，
3: 哎呀，还接一点接一点接现在接着接2次，
0: 你看。夜尿也少了，能睡着觉了以后，晚上也不折腾了。
3: 啊，
0: 嗯，
3: 我哪也不敢去呀、啊！我告诉你，杨浩老师，
0: 嗯，
3: 我得嘛呢，上哪去？我得找厕所。
0: 对，
3: 这
0: 是很多人呢，是这个小便上出了问题以后呢，很多人最难受的一点。
3: 啊，
0: 哎，这门也不敢出，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能睡觉啊。
3: 就是啊，还有一个大便呢，
0: 嗯、
3: 大便我一天拉吃的不多，可拉的多。
0: 嗯，
3: 现在呀，我一天最多拉2回。还挺好，
0: 对。
3: 哎呀，我说的，我告诉您呐，我30多年的，那个拉粑粑拉了，所以嘛，我生孩子的时候，
0: 对。
3: 哎，打生完孩子，我都拉到哪都带劲。
0: 嗯。
3: 还要说接坏了，那就得赶紧找厕所。现在行了，我就再行了，太谢您了，
0: 太好了，我都替你高兴啊！别客气
3: 啊。
0: 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黄石膏方这种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到大家了，在健康方面，就是实实在在的能帮助哪大家了，这是最好了。
3: 最好，太感谢您了，杨老师。
0: 不用客气，祝您健康吧。
3: 哎，好，祝你也健康，祝你万事如意啊。
0: 哎，好，咱下次再聊。
3: 好，哎，下次了，回去啊。
0: 哎。
2: 好，再会，诸位朋友。提醒大家，活动还有2天就要全面结束了，我们一定要。抓紧再抓紧，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吗？
0: 我是杨浩啊。
4: 您好啊，杨老师。
0: 哎。
4: 我今年80岁。
0: 嗯。
4: 我每天都听您的讲座。
0: 嗯。
4: 您讲得很好，讲得很细致，都能让我们老百姓听懂。
0: 嗯，
4: 太好了。
0: 我希望能让大家听懂了，别云遮雾罩的说了一大堆，谁也听不明白，那就不如不讲了。
4: 您这个讲的是不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能听懂。
0: 嗯，
4: 太好了。
0: 嗯，
4: 我用那个膏方已经6个月了。
0: 嗯，
4: 我受益了。
0: 嗯。那你这一次呢，这个人家送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个活动你参与上了没有？
4: 得到了，我也那个申请到了。
0: 哎呦，那报了名太好了，因为这一次给大家呢送这个鲜人参原浆啊，这个东西特别好。 因为呢，老年人咱们得了老慢性病以后呢，时间一久了以后啊，久病必虚呀、啊。
4: 对。
0: 啊，身体虚损，它容易呢导致你耗伤你的元气嘛。
4: 哎，对。
0: 而你像这个人参呢、啊，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特别是这个鲜人参原浆啊，它这种经过特殊的工艺呢，提取出来以后，这个人参呢、啊，老年人能够呢100%的吸收了，而且呢不会有啊上火的现象，这是非常好的。
4: 啊，我给钱老师打电话。
0: 你看这多好。
4: 我有嘛病呢？我跟您说说。
0: 好。
4: 我有那冠心病，已经很长时间了。2004年得了一次心梗，
0: 嗯，
4: 做了一个支架，那个有时候还憋气。到了2015年，哎呀，我上医院去了，那大夫又让我做支架，
0: 嗯，
4: 我倒没觉得太厉害啊，
0: 嗯，
4: 但是他让我做了3个支架，
0: 嗯，
4: 那个做完这个一共4个支架了吧，有时候还是感到，憋气。有时候还感到憋气，有时候呢还那个心动过速，
0: 嗯，
4: 噔噔噔噔乱跳，
0: 嗯
4: 嗯，有呢那种情况一发作，我就吃点贝特乐克啊，那个还有那速效救心丸，
0: 嗯，
4: 就是我无意当中听到您的广播，
0: 嗯，
4: 我就买了这个4瓶那个黄氏养生膏。
0: 黄氏益寿强身膏啊、
4: 对对对对，黄氏益寿强身膏，
0: 嗯，
4: 吃了10多天到半月的时候吧，我就感到不憋气了，出气还挺痛快，
0: 嗯，
4: 从那以后嘛也没闹那个心动过速，
0: 嗯，
4: 还挺好，
0: 嗯，
4: 这是心脏方面
0: 啊，这个心脏呢自打用了它以后呢再没犯过病，
4: 哎，对，挺好，嗯。1994年也是很早了，我得了个腰间盘膨出，
0: 嗯，
4: 那时候我还上班呢，腰间盘膨出啊，就是迈不开步，那个后腰那坠得慌，总是，
0: 嗯，
4: 敷了膏方以后嘛，也有点减轻，不怎么疼了，
0: 嗯，
4: 嗯，有时候还能干点简单的家务活，
0: 嗯，
4: 另外我吃饭比以前多了，
0: 嗯。
4: 吃饭也前一段啊，哎呀，那个没有胃口，就是觉得吃饭吃不出味儿来，光是鲜味儿，没有别的味儿，没有香味儿，也不愿意吃。
0: 嗯，
4: 吃了这个膏方以后吧，现在比以前吃饭多点了。
0: 嗯，
4: 睡觉也好了。
0: 嗯，
4: 每晚上过去我睡觉就是，睡到2点半3点来钟。再不睡就难了，不好睡了。
0: 嗯。
4: 现在呢，这个是，睡到2点半，
0: 嗯，
4: 3点来钟吧，还能再睡，继续睡。
0: 嗯、
4: 我中午每天中午吧还睡1个小时。
0: 嗯。
4: 这个午睡吧还睡1小时。
0: 对。
4: 另外那个便秘也好了，原来就是、我就是干燥。
0: 嗯。
4: 接不下来，3-4天那一次，现在基本上是1天的一次，还很顺畅。
0: 嗯，
4: 反正我这整个情况，我觉得还都是不错的。
0: 嗯，起码那80岁的老同志吃能吃得好了，现在睡能睡得好了，排能排得畅快了。
4: 对。
0: 而且呢，心脏上的毛病本来是用它呢治心脏上做支架都没解决的问题，难受啊，出现这个症状。但是用了它以后，不仅是心脏好了，连带的这个，这个腰椎上的病症啊，整体呢啊，饮食、睡眠等等这些都调得很好。
4: 是是是，挺好的。
0: 这就是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
4: 脏
0: 同养的好处。
4: 对，我非常相信你这个办法。
0: 嗯，用黄氏膏方呢，整体治病的过程当中，再用这种鲜人参原浆啊，它作为一个侧面的一个引经药来使用的话呢，引药归经，啊，它既能够本身呢作为这个鲜人参原浆啊，大补元气啊，滋阴润燥啊，止渴生津啊等等的一些作用，再有一个作为引经药呢，带着黄氏膏方配合你现在疾病的治疗呢，它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4: 好好好，
0: 嗯，
4: 那我感谢您了。
0: 嗯，
4: 谢谢您。
0: 再接再厉吧，这么好的效果。
4: 行。 您表扬表扬那个田老师，田老师对工作认真负责呀。
0: 嗯，
4: 经常的问我们病好的怎么样啊，什么的。
0: 嗯，
4: 很热情。对，
0: 好，他服务好，我一定会表扬他。
4: 好了，谢谢您。
0: 祝你健康吧。
4: 谢谢杨老师。
0: 好，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活动还有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获得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杨老，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6: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面守护百姓健康，
5: 用坚守彰显责任，用奉献诠释爱心，用行动践行初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康复的希望，为百姓指明健康的方向。在这场为健康筑梦的生命之旅中，哪怕是微光也值得始终坚持。
6: 多年来，皇室养生院一直以百姓健康为己任，以人心人数守护生命，以高质量的健康服务造福于民。通过系统布局和健康养老体系的全面构建，令无数患者重回健康。
5: 肩头有使命，心中有责任。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推动大健康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升级，皇室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
6: 在本次活动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让您零风险体验，让您治病更省钱。同时会员申请可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
5: 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7: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5: 超低门槛，超值体验，携手皇室养生院与健康。
8: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

0: 大象亲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原因有哪些。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个是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很多家长带孩子来看门诊，第一句话就问医生，我们家孩子怎么会近视呢？我们两口子都不近视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近视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这包括了遗传和环境两个因素。先说遗传，如果父母双方都是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孩子发生近视的风险要比普通的孩子高出4到5倍。这个就好比是出厂设置不同，有的孩子天生就是易感人群，但是呢，遗传只是给了你一个易感性，不等于一定会近视。就像有的人天生容易发胖，但如果你规律的控制饮食还有运动，也不一定会很胖。再说说更为重要的环境因素，这个才是导致现在近视高发的主要原因。第一，户外活动不足。户外与自然光线是目前公认的最重要的近视的保护因素。孩子们学习压力大，课余时间大部分都待在室内，而自然光是可以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的，它能够抑制眼轴过度增长，简单说就是能够刹住近视的车。室内的光线的照度通常只有几百个勒克斯，而户外呢，即使是在树荫下也有10000多勒克斯，这个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4: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2: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3: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24: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神奇四侠：初露锋芒》。
25: Famous around the world, please welcome the Fantastic Four. Mr. Fantastic, Invisible Woman, Human Torch.
26: Thing. Hey, what time is it? Say the thing.
25: That's not really something I say.
26: It's clobbering time.
25: That's just in the cartoon. Never late for Sunday dinner. Let's eat.
27: Hey, what time is it?
25: It's dinner time. Get inside.
24: 神奇先生、隐形女、霹雳火和石头人，面对来自宇宙级威胁行星吞食者及其使者银影侠对地球所有生灵的威胁，四人必须在家庭羁绊与英雄使命间进行抉择，挺身而出地接受这个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更令人措手不及的是，这场关乎地球存亡的危机竟与他们有着想不到的关联。
26: Are we safe?
25: I don't know.
28: The clock is ticking. We are going to find a solution. We are going to make it right.
25: You don't want to just crush him like that.
28: The four of us will face the danger. We will protect you.
29: Family.
24: 推荐电影《神奇四侠：初露锋芒》。
29: We'll face it together as a family.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了，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宝级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吧，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李老师保障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

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10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10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也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30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她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她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她，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她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

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鼻子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汗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搭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儿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哎，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咱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了，你母亲的病不传染，那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这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
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儿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了，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她应该服用的三袋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肯定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她能自己兜里边有2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我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她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她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她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她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一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她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她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选，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们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
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

0: 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1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那受这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窍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0: 嗯。
4: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0: 哟，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4: 哎呀，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啊，
4: 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4: 说实在的啊，李老师，我之前就是吃的药呀，比咱们那个价格贵的太多了，
0: 嗯，
4: 但是效果呀，真是不如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李老师，您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
0: 哎呦，快别这么说啊，就是只要李老师能做到的啊，我都想为你们去做。因为人这一生吧，终究是有点追求还好一点啊，你不能说白来这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嘛。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4: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0: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你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4: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0: 嗯。
4: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0: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4: 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
0: 嗯。
4: 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话。

0: 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
1: 哦。
0: 了。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1: 是的，李老师，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就是4、5米开外，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胀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0: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1: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呀，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的这个药了是吧？再听您那个节目就才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养生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儿合那个人民币都5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0: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戏话了。上杆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1: 对对，
0: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1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有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
1: 是，是是。
0: 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
1: 是，
0: 给大家争取到的1块钱一片，它是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50、60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哎，我就想着得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得给人包个大红包。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0: 你这个还挺幽默的，你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要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这心态
1: 是，
0: 也很重要。
1: 是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了感觉。
0: 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1: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0: 这样一来呢， 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
1: 是。
0: 血压高啊，没事。

0: 事没事，吃点家药挺好的。嗯，
1: 这
0: 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啊，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啊，咱先不说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多大罪，就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哎呦，那没法过了。
0: 对呀，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它治了咱这一身的病吗？
1: 是。
0: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啊，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啊，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啊，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啊，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啊，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哎，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了。归根结底还是堵了。
1: 嗯，
0: 就好像说咱们家里的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的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1: 对，
0: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这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啊？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啊，对吧？
1: 是是，这个现在特别好嘛。李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李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足了。
0: 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啊，咱们得是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1: 啊，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这够不够。
0: 哎，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一共两副就够了，啊，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1: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题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0: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好，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0: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
0: 啊，
3: 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这不你讲的吗？
0: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3: 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关闭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

0: 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1: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0: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这人要死吗？
1: 嗯，
0: 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那吐的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1: 嗯，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0: 另外这胸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
1: 嗯，
0: 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
1: 嗯、
0: 还有那个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得慌，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
1: 嗯，
0: 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的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场外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3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
1: 嗯，
0: 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啊，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身上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啊，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1: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也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3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3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啊，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这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1: 孩子怎么回事？
0: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他又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
1: 嗯，
0: 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1: 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3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0: 行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1: 嗯，
0: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1: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90%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0: 行，那明白了啊。
1: 嗯，
0: 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1: 400-690-5869，400-690-5869。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2: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2: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吧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2: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3: 哎，对。
2: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3: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呐就跟傻了一样啊。
2: 就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3: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2: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3: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
2: 嗯，
3: 效果挺好。他说，吃完吧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2: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3: 对对对。
2: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他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他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他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儿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4-5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

0: 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那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1: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它。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儿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儿，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好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3年的，有5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哦，太好了呗！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
1: 哦，
0: 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1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着你讲的挺好的，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1: 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哎，没有真材实料，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
1: 对。
0: 握。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儿
1: 那
0: 早
1: 我
0: 日
1: 就
0: 康复。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李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让你久等了。
3: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呢，就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0: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3: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2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呢才1块钱。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0: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

0: 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
0: 嗯，
1: 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0: 13年算老糖人了。嗯，
1: 对呀，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哎，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身上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0: 嗯。
1: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啊，还有
0: 啊，血
1: 是，
0: 肌酐、尿素氮。
1: 哎，对，
0: 嗯，
1: 那个都高。医
0: 嗯，
1: 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0: 对。
1: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0: 嗯。
1: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她走的时候，她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她呢，有时候我在心里就害怕。
0: 那可不就是吗？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哎，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所以说西医治不好。你吃的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挡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1: 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你说我现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5.7，餐后呢是7.8，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0: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啊。你看那个时候的第一代的延寿方呢，一片能够顶普通中药的28片啊，第二代延寿方呢，顶普通中药的60片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两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1: 怪不得，就是我说呢，吃一片顶那个中药都80片呢，真的太好了。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健糖药不吃了？你看可以吗？
0: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1: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0: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2、3天看看。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1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你这才短短的十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啊，那为什么说就这10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就这10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儿，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啊，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你靠的脾胃，哎，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那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别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别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对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液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

0: 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因为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轻瘫，哎，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1: 对，
0: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而脾胃已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
1: 那太
0: 哎，
1: 好了，
0: 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彻底的治愈糖尿病，并且彻底的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1: 好的，
0: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彻底治好了。啊，
1: 哎，那太好了，
0: 我给你一共开3副药，一共3副，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1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1: 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李老师，你帮助了我，
0: 好，我
1: 感
0: 在这
1: 谢
0: 也
1: 你
0: 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这个欠揍啊！
11: 没事，别害怕。

0: 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六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原因有哪些。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个是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很多家长带孩子来看门诊，第一句话就问医生，我们家孩子怎么会近视呢？我们两口子都不近视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近视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二，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看书、写字、弹琴、画画、乐高、手机、平板，这些都算是近距离用眼。看近处的时候呢，睫状肌要持续的收缩，就像你的手臂一直举着重物一样，时间久了就会疲劳甚至痉挛。长此以往，眼球为了适应这种近距离的工作模式，眼轴就会慢慢的变长，近视就发生了。第三，不良的用眼习惯和姿势，比如躺着看书、趴着写字、在摇晃的车厢里看手机，这些都会加重眼睛的负担。第四，光线环境不合适，光线太暗或者太亮，都会让眼睛更加费力的聚焦工作。所以呢，总结一下，近视的发生是先天因素加后天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传我们没法改变，但后天的用眼习惯和户外活动是每一个家长和孩子都应该去努力做到的。
9: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8: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 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6: 我汇入大江大河，灌溉农田，
1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2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4: 电梯上行， Going up。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5: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6: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5: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
26: 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4: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7: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凡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 近视的症状只有视力减退吗？其他的还有哪些？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很多家长以为孩子近视就是看不清楚远处，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来说一说近视可能会出现的表现的一些信号。第一，视疲劳，看书久了会觉得眼睛酸胀干涩，想揉眼睛甚至头痛，这其实是睫状肌过度紧张，眼睛调节功能异常导致的。很多孩子他不会说我看不清楚，但是会说眼睛好累，好想睡觉，这就是视疲劳的征兆。第二，可以表现为眯眼和歪头，孩子为了看清楚远处的黑板或者是电视，会不自觉地眯起眼睛，因为眯眼可以产生针孔效应，相当于缩小了进光口，增加了景深，可以暂时地提高视力。还有的孩子会歪着头，或者斜着眼睛看东西，这可能是为了利用头位的改变或者眼位的改变来补偿视力模糊。这些动作都说明孩子们正在费力地看，家长要重视起来。
29: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10: 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治安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4: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4: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6: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7: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6: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7: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6: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3: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4: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3: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4: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削弱、缩短？
3: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5: 一次就得2万，要是都用进口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6: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7: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4: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3: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有到无的转变，
4: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3: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8: 400-6949-789，400-6949-789。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老师，现在这个世界发展的实在太快了，
10: 是吧？
11: 对呀，我觉得我的脑子都快跟不上了。
10: 我告诉你，别说是你了，是吧？就像我们专门搞科研的，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你不看这个世界最前沿的论文的话，你都可能被这个前沿的科技甩在后面，
11: 是吧？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10: 对，我们就真的啊，就一个月不看国际论文，我说实话，我们都跟不上这个世界发展的步伐，
11: 对，
10: 是吧？你怎么了？这是？就是说这个话，这是遇见什么事儿了，把你刺激成这样了？
11: 我跟你讲讲啊，我看个新闻，有个男同志，他妻子吧肺晚期
10: 啊，
11: 那现在就治不了，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选择用科技手段把妻子冷冻

0: 然后放到冷冻仓，冻起来了。
1: 哎呦，
0: 说等30年之后科技发达了，再给解冻，再治好它。
1: 呵，
0: 现在都已经冻了10年了。
1: 有这个新闻，就这样的新闻吧。以前我是在国外看见过，
0: 嗯，
1: 但是你说的这是国内吗？
0: 国内呀。
1: 那国内这个新闻我还真就没看到。
0: 嗯
1: 啊，冷冻这个事儿吧，国外早就有一些公司做这样的业务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费用特别高。
0: 嗯，
1: 我听说就是国外的一个冷冻仓，就是做这个业务，第一笔费用就得几十万美金。
0: 第一笔那只是，
1: 然后每年维护的费用也要好几万美金。
0: 嗯
1: 啊，一般人你动都动不起，但是30年50年之后，能不能像大家伙想象的那样，就是把这个冷冻的这个人再复活？
0: 嗯，
1: 这个咱们现在啊就都不好说。
0: 嗯
1: 啊，还得到那个时候咱们再看，有待于考证。
0: 是
1: 吧，不过我说实话，愿意花巨资去拼一个看不见的未来，可见你说的这个男同志对他的妻子的这个感情确实挺深的。
0: 嗯
1: 啊，想让他活过来的这个执念我觉得也是特别强。
0: 是呢，
1: 是，嗯，
0: 这个事儿啊感动了很多人。
1: 嗯，
0: 都说这是现实版的千年等一回。
1: 哎，有点像。
0: 但您猜现在怎么着？
1: 现在怎么了？有反转呢？
0: 还真有个神反转。
1: 嗯，
0: 这不冷冻了10年了
1: 啊，
0: 然后媒体去回访这位丈夫，
1: 嗯，
0: 发现他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开始了新的生活。
1: 哎呦，
0: 对。然后呢，虽然说他现在还是每天去冷冻仓去看他的妻子
1: 啊，
0: 但再过20年能不能复活妻子这个执念就没有那么强了。
1: 哦，就是被时间已经磨得越来越大了。
0: 嗯，
1: 就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反转，就咱们从人性的角度考虑的话
0: 能理解。
1: 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单纯的这个丈夫薄情寡义。
0: 嗯，
1: 10年的时间真的有的时候真是物是人非了。
0: 是，
1: 独自面对生活的这种压力和精神上的一种空虚，他现在重新找了个伴儿，我觉得从咱们人性的角度来讲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0: 嗯，
1: 但是从这个事儿呢，静时你发现没有，恰恰也说明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
0: 嗯，
1: 就我刚才说的，时间真能够磨平一切。
0: 对，
1: 包括曾经我们认为坚不可摧的海誓山盟。
0: 嗯，
1: 是不是，这就是一个事实。
0: 要么网友怎么说呢，说当初说好等你到天荒地老，
1: 嗯，
0: 结果呢你在外边岁月静好，他在罐子里冻得挺好。
1: 你看，
0: 就说未来的这个重逢显得有点虚无缥缈了。
1: 所以说嘛，静时你觉得从这个事儿上我们能感悟出什么道理没有？
0: 我呀，
1: 啊，
0: 靠人不如靠己呀，感情可能过期呀。
1: 对，
0: 更何况你是寄托在遥远未来的科技上的希望呢。
1: 是，你看看，这不就悟出了一些道理吗？
0: 嗯，
1: 是吧？与其把生的希望寄托在几十年后的可能实现，
0: 嗯，
1: 啊，也有可能实现不了的这个技术上，是吧？寄托在可能已经是物是人非的一种关系上，
0: 对呀，
1: 那为什么不把主动权啊牢牢的把握在自己手里？
0: 嗯，
1: 把握在咱们现在呢？
0: 对，
1: 是吧？利用已经被科学验证过的一些方法，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了。对不对？
0: 对，
1: 身体好了，你才能够实实在在的拥有未来呀。
0: 嗯，
1: 才能够陪伴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
0: 嗯，
1: 享受当下的阳光和快乐。
0: 是呢，
1: 是不是？
0: 你说人冻在那儿，你别说30年后技术行不行，就算真行了，你醒来一看，
1: 嗯，
0: 老公是别人的了，
1: 嗯，
0: 孩子不认识你了，
1: 你看
0: 社会全变了，你手握着一份过期的感情和记忆，其实那个滋味挺难受的呀。
1: 没错。
0: 那到底这是重生还是受罪，可能就两说了。
1: 所以说同样是面对疾病，你看美国就有一对夫妻嘛，
0: 嗯，
1: 他们的选择就更加的实际。
0: 嗯，
1: 这对夫妻俩啊相差3岁，
0: 嗯
1: 啊，老爷子85岁，老太太82岁，
0: 嗯，
1: 可是祸不单行，一个被查出来是肝囊肿，一个是被查出来乳腺的囊肿。
0: 哎，这个囊肿要是一直长大，它就压迫其他的脏腑器官
1: 啊，对，
0: 或者说有风险，那是相当危险的了。嗯，
1: 对，
0: 他们怎么解决的？手术切了？
1: 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老头老太太岁数也比较大了，因为老爷子85岁，
0: 嗯，
1: 老太太82岁嘛，
0: 嗯，
1: 是吧？这么大的年纪，然后身上呢也有一些基础病，
0: 嗯，
1: 人家那个美国的医院是不敢给这对老夫妻做手术的，
0: 开不了刀。
1: 对，
0: 那怎么办？
1: 当时美国那边科研机构，因为技术起步比咱们中国要早很多年嘛，
0: 嗯，
1: 很早就开始尝试，比如说我这两天提到的

0: 雪莲的一些生物技术提取物。
1: 嗯，
0: 就尝试对这个雪莲进行提取，然后进行什么呢？细胞克隆和复制的研究。
1: 嗯，
0: 然后呢，想大规模的获取它的这个雪莲当中的一些有效成分。
1: 嗯，
0: 那对于这对老夫妻，当时就成为了一个志愿者。
1: 嗯。
0: 啊，用上了含有高纯度、高浓度的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那老太太、老头儿，你看，就用了一年多，老太太的这个乳腺囊肿，老头儿的这个肝囊肿，你看他就没开刀，也没遭罪，
1: 嗯、
0: 自己那个囊肿慢慢就萎缩了，
1: 哎呦，
0: 变小了，蔫巴了。
1: 啊，
0: 最后到今天为止控制的一直都挺好，是吧、
1: 哦？
0: 现在你知道俩人多大岁数了吗？
1: 多大了？
0: 快100岁了，俩人。
1: 哎呦，
0: 身体越来越硬了，前一阵子还被认证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夫妻。
1: 嗯，
0: 实现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这个誓言，
1: 这真行。
0: 你看
1: 雪莲提取物这么厉害，
0: 你看你想象不到吧，
1: 这个囊肿自己变小了，萎缩了，蔫了。
0: 嗯，
1: 那这不比动手术强多了？
0: 那当然了，
1: 嗯，
0: 是吧，这就是你看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你说这个科技日新月异，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都跟不上，而且科技的发展它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命运，
1: 嗯，
0: 甚至会改变我们的寿命。
1: 嗯，
0: 你看这个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1: 是，
0: 对吧，它不像冷冻再复活那样的虚无缥缈，
1: 嗯，
0: 它是实实在在的经过临床验证的，能够解决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囊肿啊、肌瘤啊、息肉啊、结节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物质。
1: 嗯，
0: 而且我们研究发现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的作用还不单单是单一的，它具有什么呢？广谱特性。
1: 对，就跟广谱抗菌药似的。
0: 对，
1: 它可以对付一大片的坏细胞。
0: 没错，各个位置的变异的细胞它都可以控制。
1: 嗯，
0: 它的作用机理就是让那些变异的最危险的有那样的倾向的这样的细胞怎么样彻底的不能够进行分裂，
1: 嗯，
0: 我们叫断子绝孙嘛，啊、对对，
1: 这词儿用的就是够狠、够解气、
0: 够霸气，
1: 啊、
0: 是不是？
1: 霸道。
0: 其实我们身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莫名其妙的长的一些结节、囊肿、肌瘤，那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了，
1: 嗯，
0: 它就开始出现大面积的一些变异了。
1: 是，
0: 其实这种变异，你知道它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它可以无限的增值，这是它最可怕的。
1: 嗯，
0: 你通俗一点就什么呢，只要它有一个细胞存在，它就不停的下崽儿，分裂增生、
1: 嗯、
0: 不停的再生，然后长到我们人的生命都给结束了。
1: 嗯
0: 啊，然后甚至我那天不讲个例子吗，甚至人没了
1: 它还能再生，
0: 你的这个细胞还在继续的这个生长。
1: 是
0: 是吧，那天我不讲了一个叫海拉的人吗？
1: 对，海拉细胞，
0: 这个细胞是以海拉这个人的名命名的。
1: 嗯，
0: 海拉这个人早就没了，70多年了，但是他提取的这个细胞分裂增值现在到今天为止快20000代了。
1: 嗯，
0: 还没完呢，
1: 还继续，
0: 还在继续活着呢，你看看，
1: 对，说明这个非常可怕，
0: 太可怕了吧。所以说雪莲里面的一些有效的成分，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的叫秋水仙碱，还有雪莲内酯，他俩呢能干一件特别牛的事儿，
1: 嗯，
0: 是别的这个药材里就不具备的。你知道最牛的是啥呀？
1: 嗯，
0: 就是在细胞分裂复制的关键点上，它像一把精准的这个分子剪刀一样，
1: 嗯，
0: 就咔嚓一下把它复制的链条给你中断了。
1: 嗯，
0: 这就等于说让那些变异的坏细胞怎么样，绝户了。
1: 明白，
0: 是不是？他自己活到一定的寿命，他们就死掉了吗？
1: 嗯，
0: 对吧？被我们身体代谢掉了吗？他也不能够生出一窝那些变异的细胞出来，来祸害咱们了。
1: 明白，终极的让他断子绝孙了。
0: 没错，是吧？你这样一来，是不是就没那么可怕了？
1: 嗯，
0: 是吧？咱们身体当中那些隐患，比如说肺结节，它只要不继续的扩散，不继续的疯长，那它就是死疙瘩。
1: 嗯，
0: 啊，因为它不会发展了，不会扩散了。不会变成活疙瘩了，那我们人自然而然不就安全了？
1: 嗯，
0: 这不比咱们说那个冷冻枯等几十年之后不确定的那种重生是不是更靠谱更直接
1: 好多了，
0: 也更有意义。
1: 关键是呢，雪莲提取物它是广谱，它这点很好。
0: 对啊，
1: 但是它会不会敌我不分呢？
0: 嗯，
1: 把好细胞一起也干掉了
0: 是吧？
1: 真的，前几天我看了一个新闻，
0: 嗯，
1: 有个小

0: 小伙儿
1: 啊，
0: 他总说嗓子疼、咳嗽
1: 啊，
0: 就感觉嗓子里边有异物。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发现他整个的就是咽的后壁
1: 啊，
0: 长了一层白毛，
1: 哎呦，
0: 就像雪花似的
1: 啊。那个不是白毛，那叫白色念珠菌感染。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是，嗯，
1: 这个呢，在临床上叫真菌性咽喉炎。
0: 嗯，
1: 平时啊，总吃一些消炎药，最后会得这个病。
0: 您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新闻里就说这消炎药不能乱吃嘛。
1: 对，
0: 这小伙平时嗓子一痛就吃阿奇霉素。
1: 你看看，
0: 医生说了，说抗生素吧，虽然说能够杀死致病菌，
1: 嗯，
0: 但是它不分青红皂白，它把好菌啊、坏菌啊一起杀光。
1: 对，
0: 白色念珠菌它就会趁机来疯长。
1: 对，
0: 然后嗓子后面一看都是白毛，
1: 长白毛了是吧？
0: 嗯，
1: 你说这个情况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对于这种广谱抗生素来讲，一旦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好的细菌和坏的细菌同时干掉的话，你知道一旦再生，就这个坏的细菌对你这个广谱的抗生素它就免疫力了。
0: 嗯，
1: 以后再用它想杀灭它非常难了。
0: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啊，这是我们这个目前临床的广谱抗生素非常典型的一个缺点吧。
0: 嗯，
1: 但是对于这个我刚才提到的雪莲提取物，这个大家伙不用担心。
0: 嗯，
1: 雪莲提取物它另外一个特点特别牛的地方是什么呢？更精准、更靶向。
0: 哎，
1: 它不像传统药物。那我们传统的那种技术，就像你说的，它不分什么好细胞和坏细胞，通通的给你这个杀死，
0: 嗯，
1: 是吧？它不管你好细胞坏细胞，只要你长得快，都受影响，杀敌一千，自损800。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现在传统的患者做完了，为啥掉头发？
0: 嗯，
1: 为什么恶心？为什么免疫低下？
0: 对，
1: 对不对？
0: 还真是，它就像大火烧了整个院子里的杂草，
1: 嗯，
0: 草是烧没了。那花儿特别口蔫。
1: 对呀，为什么说雪莲提取物，我告诉你，跟这个传统的完全不同呢？
0: 嗯，
1: 雪莲提取物啊，它像一个带有精准导航的一种特种兵一样。
0: 嗯，
1: 它能够专门识别变异细胞的细胞膜上的那种特异性抗体。
0: 嗯，
1: 什么叫特异性抗体？就这种抗体，只有在变异细胞。突变细胞的表面才存在，它才能够结合在一块儿。
0: 嗯，
1: 结合在一块儿才能够对这些细胞进行作用。
0: 明白。
1: 而我们正常的健康的细胞，你没有这个抗体，它就结合不上，所以说它不会受影响。
0: 明白，这就让人放心多了。
1: 对，
0: 我还有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好多人一查出来结节囊肿
1: 啊，
0: 第一反应就是把它切了，一了百了。
1: 切了哈。
0: 对呀，总觉得手术最干脆。
1: 嗯，
0: 但也有人说不能轻易切。切不好就容易飞了，
1: 对呀，
0: 它就容易扩散了，
1: 对呀。
0: 哪种观点对？
1: 首先啊，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切了囊肿或者是结节、包块切不好就容易飞呢？
0: 嗯，
1: 就扩散了呢？
0: 嗯，
1: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对这个美国的老夫妇，老太太不是这个乳腺的有那个囊肿吗？
0: 嗯，
1: 其实她属于二犯了都，就半年前就切过这个囊肿的问题。
0: 嗯，
1: 大家伙没在临床待过。就是你不知道做手术这个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如果做过手术的话，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囊肿拿出来之后啊，它里面不是一种实质性的肉疙瘩
0: 啊，
1: 它里面有一些这个脏的液体、分泌物，它里面称之叫囊液。
0: 嗯，
1: 这个囊液在我们身体当中待久了，就说白了不是什么好水，
0: 脓包。
1: 对，它里面这个脏的这种囊液啊。它会大量的滋生一些细胞毒素和病毒和细菌，
0: 就是一滩死水，它就臭了。
1: 对，
0: 嗯，
1: 真的啊，我们就是把那个囊肿这个引流之后，那个味道非常的臭，非常难闻。当时那个老太太切下来那个乳腺的囊肿有多大呀？像一个柚子那么大。
0: 嗯，
1: 从里面抽出来将近4000毫升的那个液体，
0: 嗯，
1: 足足装了8个这个大的矿泉水那个瓶子。
0: 嚯，关键是切掉这么大的囊肿。他刚过半年，怎么又长了呢？
1: 你想啊，就这么一个臭水袋，
0: 嗯，
1: 长期的在我们乳腺里头，它临近的那些好的正常的细胞，是不是也被腐蚀了？
0: 嗯。

0: 是不是受到影响了？
1: 嗯，
0: 把那些正常的细胞完全都给带坏了。
1: 嗯，
0: 啊，而且还没到仪器能检查出来的时候，没到符合手术指标的程度，实际上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好的细胞都已经变性了。
1: 嗯，懂了，就是手术刀切掉的，它只是说已经形成规模的囊肿本身，
0: 都已经看得见的了。对吧，
1: 就像是端掉了一个坏掉的细胞的大本营。
0: 对，
1: 但那些已经被影响潜伏在周围的，
0: 你是看不见的，
1: 你是看不着的、
0: 哎、
1: 你没切掉它，
0: 对，
1: 你散兵游泳你没管，
0: 对，那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又死灰复燃了？
1: 对，
0: 这些呢在我们医学上称之为叫啥呢，叫微残留病灶。
1: 微残留，
0: 对、嗯、你手术之后每个人是不是都处在一种虚弱期啊？
1: 嗯，
0: 你的免疫力是极度低下的呀。
1: 嗯，
0: 那我说的这些微残留病灶，这些潜伏的变异的细胞，它就会怎么样，就会伺机而发。
1: 嗯，
0: 瞅准机会它就立马就揭竿而起了。
1: 明白。
0: 然后甚至在别的地方又形成新的这个病灶了。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以为是手术导致的扩散，其实并不是、
1: 嗯、
0: 啊，并不是手术让它飞的，实际上它早就已经埋伏在咱们各个组织器官当中了。
1: 嗯，这个原理哈。
0: 对呀、啊。另外有一点我必须得提醒大家伙，乳腺的疾病啊，它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啊，
1: 男的也行
0: 啊。对啊，男的同样也有这个患病的风险。
1: 嗯，
0: 是吧，大家伙都知道辅导孩子写作业那是宇宙第一大难题吧。
1: 对，网友都说呢
0: 是是
1: 我的乳腺都快受不了了，
0: 对吧。之前就有一个做父亲的就因为辅导他孩子写作业也气出这个乳腺结节来了。
1: 男人也中招？
0: 当然了，是吧，在临床上每年都有不少这个乳腺囊肿啊乳腺结节的男性患者。
1: 嗯，
0: 这不是什么稀罕事儿。
1: 嗯
0: 啊，大家伙不用不好意思，一旦发现我们胸部用手一摸有明显的肿块了，哎，赶紧到医院筛查，明确你这个肿物的分级啊。
1: 嗯，就是血莲提取物它怎么来对付潜藏在身体里边细胞的呢？
0: 这就是血莲提取物广谱和精准的这个威力所在了。
1: 嗯，
0: 只要血莲提取物的这个有效成分随着血液循环它会游走于我们从头到脚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它会派出无数个像巡逻兵一样的精准的这种特异性的抗原。
1: 嗯，
0: 它呢但凡遇到一个比如说已经变异的了，
1: 嗯，
0: 我说了这种细胞表面会形成抗体。
1: 嗯
0: 啊，它不管藏在哪儿，肺子里啊肝脏当中啊乳腺当中不管在哪儿，那你这些抗原和这个抗体发现了之后马上就结合在一块儿，
1: 嗯，
0: 就定位了，明白了吧。
1: 嗯，
0: 就标记上了，不管它是在大本营里的主力军还是潜伏在刚才说的微病灶当中的一些散兵，
1: 嗯，
0: 只要它有这个抗体它就能够用这个特异性的抗原跟它定位，然后血莲提取物专门识别这个定位过去咔嚓一剪刀断了他的香火、
1: 哦、
0: 让他自己走向凋亡。
1: 这等于是定点清除。
0: 对呀、啊、就是这个道理啊。而且咱们人体的细胞吧本身它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周期。
1: 嗯，
0: 最长的就是我们的神经元细胞。
1: 嗯，
0: 3到5年全身的细胞基本都换了个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血莲提取物只要它控制了不继续的分化增生，只要你坚持用好了，我们3到5年它自己也就更新一代了，
1: 对，
0: 彻底的降解掉了。
1: 嗯，
0: 只要它能够被这个血莲提取物控制住，不断的能够控制它不再继续的生长新的这种坏的细胞出来，它就没问题了。
1: 嗯，
0: 它就能够在发芽之前自己的被降解掉了。
1: 明白。
0: 所以说用时间换空间，慢慢的把我们身体当中从头到脚这些风险全都咱们代谢一遍，这是最佳的状态。
1: 这个策略高啊。
0: 当然了
1: 老师，之前我们不是发放过一个特别好的宝贝叫红豆杉吗？
0: 红豆杉，对、嗯、
1: 它也消除结节囊肿之类不该长的东西。
0: 红豆杉咱们老听众朋友都对它了解，到手之后、
1: 哦、
0: 明确标注的是对于各种各样的病变有抑制的作用。
1: 对，就好多朋友都说用完之后特别好，
0: 是吧，
1: 囊肿肌瘤都缩小了，
0: 嗯，
1: 指标关键是恢复正常了。
0: 对，
1: 风险等级以前是4B4A 也降到了3了，
0: 基本没问题了。
1: 那现在我们又说血莲提取物，
0: 嗯，
1: 咱们大家应该用哪个呢？
0: 记住啊，这俩产品不犯冲突。
1: 不犯冲。
0: 对，血莲提取物是生物技术提取，
1: 嗯，
0: 是从西医的角度通过精准靶向抑制我们细胞的分裂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
1: 嗯，
0: 它属于是前沿科技

0: 剂这样的产品，
1: 嗯，
0: 啊，而在我们中医的理论里，为什么我们身体当中会长结节、会长囊肿、会长肌瘤？
1: 嗯，
0: 这都属于真假积聚的范畴吧？
1: 对，
0: 这些不该长的物质，它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微环境改变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这个囊肿啊、结节啊、肌瘤啊，都属于什么呢？叫无形物质最后变成的有形的物质。
1: 嗯，
0: 就是我们人体当中气滞血瘀了，阴寒物质堆积成形了，痰凝湿阻了，最后形成的结节、囊肿、肌瘤这些不该长的东西。
1: 嗯，
0: 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咱们身体当中阴寒之邪太重了。
1: 明白。
0: 时间长了，慢慢的由无形的就变成有形的了。
1: 嗯，
0: 气血也不畅通了，垃圾就排不出去了，堆在一块儿就变成有形的这种包块了。
1: 嗯，
0: 红豆杉是咱们中医典籍当中自古以来就是对这种形成特别有针对性的一个药物。
1: 嗯，
0: 那么这个红豆杉它是怎么解决我们这个结节啊、囊肿啊、包块这些问题的呢？
1: 嗯，
0: 它和刚才说的雪莲提取物不是一个道理。雪莲提取物我说了，它是精准定位，你长出来了它就把你的细胞给你干掉了。
1: 嗯，
0: 而红豆杉它是专门对付什么？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这种结节包块微环境的一味药物。
1: 嗯，
0: 能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怎么形成这个结节包块的？不就有阴寒之邪吗？
1: 嗯，
0: 红豆杉把你这个真假积聚形成的这个阴寒之邪给你散掉。
1: 嗯，
0: 这叫软坚散结。
1: 明白。
0: 驱散你体内的阴寒之邪，那你没有这个环境了，是不是你那些结节包块它也不生长了？
1: 嗯，
0: 所以说中医和西医两个角度不同，就是这个雪莲提取物和这个红豆杉两者作用机理也是不同的。
1: 明白，就是虽然角度不同，但是呢他们消结节啊、消囊肿啊、消肌瘤啊这些东西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0: 对，
1: 那他们要是能够一起用的话，那不就是王炸组合了？
0: 王炸呀，雪莲提取物直接把倾向的细胞就干掉了。
1: 嗯，
0: 能够长这个结节包块这个环境
1: 改变了，
0: 红豆杉就可以帮它改变了。
1: 对，
0: 那两者配合那不就是王炸吗？
1: 对，
0: 是不是？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 嗯，
0: 红豆杉这个宝贝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们以前都用过，那到今天为止呼声都特别高，是吧？
1: 是啊，
0: 都说这个全球购能不能再给大家伙发放一波。可能我告诉你，咱们这波之后以后很难再有了。
1: 那为啥呀？
0: 因为记住了，能够入药的红豆杉必须是百年以上的才能够驱除我们体内这个阴寒之邪的作用。
1: 那它可太少了，
0: 太稀少了吧。
1: 嗯，
0: 它也属于这个濒危药物啊。
1: 嗯，
0: 和这个雪莲提取物从这个濒危药物的角度来讲就特别的像。
1: 嗯，
0: 所以说要比这个雪莲提取物还更严峻。
1: 那怎么回事呢？
0: 红豆杉我不说了吗？必须百年以上的才能够有这个驱除我们体内阴寒之邪的功效。
1: 嗯，
0: 而且那有人说了，那百年就等呗。
1: 嗯，
0: 红豆杉长得特别的缓慢。
1: 嗯，
0: 野生资源也特别的有限。
1: 对，你还得要野生的。
0: 对，而且现在国家为了保护它，早在差不多20年前吧，就已经明令禁止红豆杉的原材料的出口了。
1: 这么严格？
0: 为啥禁止出口？因为咱们国内都不够用了。
1: 对，
0: 而且这里头我记得还有一个小插曲。
1: 嗯，
0: 啊，据说当年美国有个实验室啊，最早就想攻克这个结节囊肿包块这个课题。
1: 嗯，
0: 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中国的红豆杉。
1: 嗯，
0: 因为他们也调研了咱们东方医学、中医学，知道红豆杉在治疗真假积聚方面鼎鼎大名。
1: 对呀，那最后怎么选了雪莲了呢？
0: 他们想进口红豆杉做这个克隆实验和研究，但是我们这边因为太稀少了，
1: 嗯，
0: 属于濒危药物，
1: 给不了，
0: 不出口
1: 啊。
0: 然后他们手里头没有原材料，那你说怎么研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没办法，他们才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当时还没有禁止出口的雪莲，
1: 嗯，
0: 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这么一研究，发现了雪莲在抑制细胞分裂方面有着巨大的价值。
1: 嗯，
0: 这就算一个意外之喜了。
1: 那这也是因祸得福啊。
0: 对呀，而且从大规模应用的角度来讲，雪莲的这个细胞克隆要比红豆杉的这个细胞克隆相对还容易一些。
1: 嗯，
0: 啊，更便于未来把成本降下来，
1: 对，
0: 惠及更多的人。
1: 对呀，
0: 是吧？包括现在这个情况也是这样，红豆杉的数量特别少，之前我也说过了，濒危药物都是用在重病上的，发挥作用，
1: 嗯，
0: 给病人争取最后一丝的生机。
1: 嗯，
0: 所以说

0: 为数不多的红豆杉都用在临床的靶向药的一些研发上了。即便我们全球购渠道特别的牛，但是说实话啊，也仅仅是给大家伙争取，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波这个红豆杉，
1: 就特别少，
0: 数量肯定是不多。
1: 嗯
0: 啊，也借着咱们这个本次感恩节的这个活动的机会，免费的发放给大家伙。
1: 嗯，
0: 是吧？这次发放完了，可能以后真的就没有了，
1: 真要绝版了。
0: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呀。
0: 啊，所以说，还想咱们用红豆杉的朋友，包括以前用红豆杉效果好的朋友，
1: 嗯，
0: 咱们这次啊，你就当成最后一次机会来抽。
1: 嗯，
0: 用的好的咱们继续得巩固啊，是吧？千万别错过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呢，以后就有可能没有这个红豆杉了。
1: 对，
0: 咱们大家伙也别干耗着。
1: 嗯，
0: 是吧？咱们这个细胞我告诉你啊，30秒记住了就能够分裂8次。
1: 嗯，
0: 你想想它这个增生的速度多快。
1: 嗯，
0: 你再等将来有没有百年以上的药用级的红豆杉，你再想发挥威力，
1: 嗯，
0: 我告诉你，你这么耗着那什么后果自己想。
1: 是，与其我们苦等不知道能不能有红豆杉，那我们还不如先用上已经验证有效的雪莲。
0: 对呀、啊、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对这次感恩节的这个活动特别重视嘛，
1: 哎，投入也特别大呀，
0: 特别大。咱们总部做了一个非常给力的决定，
1: 嗯，
0: 就是为了大家伙儿这个体验到中西结合的这个针对病变的这种极致效果，是不是？
1: 嗯，
0: 不再有遗憾，咱们推出了一个超级优惠的政策。
1: 超级优惠？
0: 对。
1: 什么？快说说。
0: 之前咱们用过红豆杉的朋友都知道，当初红豆杉零距离零差价发放的时候，
1: 嗯，
0: 一盒是980块钱吧？
1: 嗯，对，就当时大家说呢，
0: 能吃一个月吧，
1: 零距离零差价都已经有点小贵了，但是呢，它软件散结效果好，这钱咱就不白花。
0: 当时对一些条件差的听众朋友，有一部分人确实卡在这价格上，
1: 嗯，
0: 对吧？咱得承认，有些人想用，这个条件不允许没用上，
1: 嗯，
0: 都挺遗憾的，
1: 嗯。
0: 也有一些听友朋友说什么呢？说梁老师能不能把这个价格再降点？
1: 再降点？
0: 大家伙也知道，全球购的宗旨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这个价格已经出厂的价格了，
1: 对，
0: 是不是已经最低的价格了？不存在降价的空间了？
1: 对，没有啊，因为给大家就是实实在在的零差价嘛，它不像说其他的平台，它有一个差价的费用，
0: 中间商，
1: 对，
0: 对吧？
1: 我们是绝对没有的。
0: 对，
1: 嗯，
0: 那这个事儿，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组一直在想着。
1: 是啊，关键是这次啊，买雪莲送红豆杉，
0: 免费送。你看看，
1: 哇，这个王炸组合就免费送了。
0: 对，
1: 这力度太大了，
0: 这就是回馈大家伙的信任。
1: 嗯，
0: 啊，也是让这个濒危的这个瑰宝能够最后一次发挥它的光和热，
1: 嗯，
0: 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更多的听众朋友，
1: 嗯，
0: 是吧？这个买雪莲免费送这个红豆杉啊，我们这个具体政策怎么送，能送多少，有哪些规格，今天啊咱们这个时间差不多了，给大家伙留个悬念。
1: 嗯，
0: 明天咱们的节目会给大家伙公布这个详细的方案。
1: 太好了，就明天一定会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对，
1: 我们大家是不是特别迫不及待的想把王炸组合收入囊中？没关系，持续收听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2: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3: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削弱、缩短？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哎，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5: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4: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

0: 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您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1: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2: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有到无的转变，
1: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2: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1: 400-6949-789，
2: 400-6949-789。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你好。
4: 你好。
5: 哎，我这个听你的节目说，这个红豆山呢，感恩节期间要白送给我们。
4: 对呀、
5: 啊。哎，什么时候送啊？能不能给我留一份啊？
4: 啊，这个活动吧，明天正式开始，买咱们这个高科技的产品雪莲提取物，免费赠送这个红豆山。就这次优惠力度那是特别大的，你相当于半价优惠了。具体的活动政策呢，明天公布啊。你明天公布了，你听到之后你就知道到底有多合适了，好不？
5: 哎，好的好的。哎呀，那赶紧的，可把我这名先给我报上啊，我可着急了，我得提前参加呀。
4: 哦。
5: 啊，要没有这个红豆山呢，我这肠道里的息肉可能都要变了，可吓人了，都要扩散到。到处开花了，吓得我都不行了，一天提心吊胆的。
4: 啊、
5: 嗯，我这回一直在犹豫吧，你要不要继续用呢？
4: 啊、
5: 嗯，哎呀，没想到等到咱们这个免费送了，哎呀，我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你说是不是，老师？
4: 那咱们之前用的效果好，怎么还犹豫要不要继续用？这是咋回事呢？
5: 哎呀，说来也话长啊，其实我这5-6年前吧，就经常的恶心。便血
4: 哦，
5: 就是那个肛门那块吧，查出来有10多块息肉呢。
4: 哦，
5: 哎呀，当时就给我切除了。那时候儿子拿的钱嘛，我家是农村的，一个老太太也没有医保啥的。
4: 嗯、
5: 哦，那儿子在市里这不送外卖嘛，挣钱也不多。
4: 明白。
5: 上一次就是偷偷摸摸给我拿的那个手术费，
4: 哦，
5: 人家儿媳妇知道以后还闹离婚，哎呀，我就觉得特别不好受。
4: 嗯，
5: 后来秋收的时候，我就卖苞米，那些农作物，花了手术费的10000多块钱就给他了。
4: 哦，
5: 这事儿才算压下去。
4: 哦，
5: 我也不能怪他们，他们手里也不宽裕，
4: 是，
5: 养家糊口的还得养活孩子呢，你说是吧？
4: 是，就咱们这个生活呀，这家家户户都有各自的难处，是不是？嗯，
5: 是是，你说我这身体吧也不争气，你说那切除完息肉以后吧，我现在就好了呗。
4: 嗯，
5: 没想到也就是去年吧，又长出来10多个了。
4: 呵，哎呦。
5: 这挣钱要是像长着息肉这么容易这么快的话，那可就好了。人家说我这属于由于复发的那个类型的那个息肉。
4: 啊，
5: 他说

0: 那个风险挺大。
1: 哦。
0: 嗯，让我就是勤看着点，
1: 密切
0: 观
1: 察，观
0: 察观察
1: 是吧？嗯。
0: 因为啥呢？我老父亲当年吧，就是那个肠子病，人家走了。
1: 哦。
0: 嗯，我儿子这不就。

0: 他说吧，这前九后这节目靠谱，
1: 靠谱。
0: 嗯，这发放的他都是国内的那个高端千元的那个好产品。
2: 对，国内国外都有，
0: 就是、
2: 是吧？
0: 嗯，他说吃上就能有效果，能见好。
2: 嗯。
0: 这钱不能打水漂，不能白花，能见效果，所以就这么的，我就吃上了。
2: 嗯，
0: 说啥的时候，医生说那个息肉都蔫嘛了，就是抽巴了，萎缩了。
2: 啊，好。
0: 嗯，有的现在他说都变小了，都小了一圈了呢。
2: 你看看，是不是？
0: 嗯，
2: 我跟你讲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咱们这个肠息肉啊，实际上和我们体内的湿浊和淤毒聚集有关，明白吧？你光靠那个手术给它切除了吧，你这个环境啊，痰湿淤毒它还在那儿的话，它就像割韭菜一样，长了一茬还一茬。你这个环境不变的话，它就容易再长啊。红豆杉什么原理？在咱们中医的经典记载当中，它专门对付真假积聚。什么叫真假积聚？就是我们说的息肉啊、结节啊、囊肿这类问题的，它专门能够改变我们身体当中的痰湿和淤毒的这种环境，它有强大的软坚散结的作用，驱散咱们体内的阴寒之邪。所以说用完了之后，你这个结节它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就没了啊。你用啊就完全对症啊，你这个效果也不意外。但是我意外的是，你都有效果了，为啥还不继续用呢？
0: 哎呀，这不卡在钱上了吗？
2: 哦，
0: 我吃这半年的红豆杉，都是我儿子晚上嘛做兼职开那个什么王月车挣的钱。
2: 哦哦，这么回事。
0: 嗯，偷偷的给我攒的。
2: 哎呀，
0: 你说我看孩子起早贪晚的，累的那小脸都蜡黄的。
2: 嗯，
0: 我不忍心再让他这花钱了嘛，不是？
2: 哦，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0: 我今年62岁了。
2: 哎呦，这个岁数啊，正是这个当年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你这个肠息肉啊，本身它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呢，你这个岁数吧很尴尬，你要控制不住它的话，它可能到处的疯长，无限的繁殖，这就是大事儿了啊。你现在它是小毛病，但你控制不住它到处的无限增殖，那就是大事儿了，那可就不是花钱能解决的事儿了，是吧？
0: 是是，
2: 所以说你这要是到那一地步了，我跟你说，再加上你儿子这么孝顺，那时候卖房子卖地再给你治病，那个时候你不想拖累孩子你也得拖累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不如趁现在咱们花点小钱，在你不严重的时候赶紧给他控制住了，是吧？你身体好了，你不就也能帮你儿子带带孩子吗？给年轻人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替他们减轻减轻负担，这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你说是不是？
0: 对对，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个理儿啊。所以这我不听你的节目说嘛，
2: 嗯，
0: 说这个雪莲呢也挺好的，
2: 当然了，
0: 能让那个坏细胞断子绝孙，就是能去根儿吧，不再繁殖了。
2: 对，
0: 嗯，让它不再长大了，就是，我不就安全了吗？
2: 嗯，
0: 我听着挺好的。再有吧，这个我一听你说这一次的红豆杉免费送我一下。
2: 对
0: 啊，哎呀，我这不就动心了吗？
2: 动心了，
0: 得赶紧的打电话呀。
2: 嗯，
0: 这不又能给儿子省不少钱吗？
2: 是
0: 不是？
2: 嗯，咱们明天活动正式开始啊，但是我可以跟你透露一下，咱们有一档活动政策是买6盒雪莲提取物，免费送6大盒的红豆杉。咱们你看，像你这种，就是知道当时红豆杉那一盒是980吧，
0: 对
2: 吧？你自己算一算，免费送6大盒，这得多少钱？而且雪莲提取物的价格也让我们给打下来了，比红豆杉便宜好几百呢，是吧？
0: 是，
2: 就是真心想让大家伙更多的像你这样的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同时用上中医的经典和西医前沿的科技产品，两者搭配的好产品，是吧？有效的消灭咱们的结节、囊肿和息肉啊，在咱们治疗的路上能够直通健康，少走弯路，对吧？
0: 对，真是太好了，梁老师，你说一定得帮我把名字报上啊，
2: 提前报名。
0: 嗯，我就要你说的那个6送6的这一个。
2: 嗯，你这样，电话那个先别挂，我让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一会儿呢帮你登记一下，然后呢你就可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工作人员把产品送到你家啊，相信你也会更快的速度和你这个息肉彻底的说再见的啊。
0: 好的好的，
2: 好，
0: 嗯，
2: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谢谢老师，
2: 再见，
0: 谢谢，辛苦了，
2: 啊，
0: 谢谢，再见。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

0: 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1: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2: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廖老师，廖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4: 啊，哎呀，我听每次都听你的演讲，
3: 是吗？
4: 啊，回答观众的问题。
3: 啊。
4: 你真是仁至爱心呐！
3: 哎呦，
4: 非常有收获
3: 啊！
4: 我今年76岁了。
3: 76啊。
4: 我抓紧跟你说说情况，你这个时间很宝贵。我买了有6-7种东西了
3: 啊，
4: 因为我的眼睛吧，它是有一个是白内障。
3: 哦，
4: 你说那钙磁疗法，您讲的那护眼仪和那个眼底锁卖了。
3: 哦，
4: 那个阿胶八正膏卖了。
3: 哦，
4: 炒骨草药膏，还有陈皮黄姜粉。
3: 哦，
4: 蜂王姜枣、维罗舒。
3: 为
4: 了卖了6瓶。
3: 哦，
4: 啊，你们那个程老师呀很负责，我一报名他都就是通知我了。
3: 啊，
4: 这样的，梁老师，我是胃病。
3: 胃病。
4: 我在部队工作过，在部队16年。
3: 哦，
4: 今年76岁。我看到你讲那个东西，我听了很有道理，就是讲那个关于这个维罗舒这胃病啊。
3: 嗯，
4: 我把我的胃病情况给你汇报一下。
3: 好，
4: 你给我诊断诊断。我也现在也有感觉着，哎呀，我也害怕有什么变化啊。
3: 嗯嗯。
4: 这样吧，我把那个他们那个医院的这个诊断结果我给你念念，还可以吧？
3: 好，跟我说说。
4: 念了以后，我给症状说说，你给我诊断诊断，
3: 好
4: 吧？
3: 好，嗯。
4: 23年在这个医院做这个检查，
3: 嗯，
4: 胃镜和肠镜，
3: 嗯，
4: 他这个幽门螺杆菌呢，他写的是这样的结果，
3: 嗯。
4: 说了两个，一个是阴性无幽门螺杆菌括号 HP 症状感染，
3: 嗯，
4: 下面又说了个阳性症状感染幽门螺杆菌括号有个 HP，
3: 嗯，
4: 前面说的是哪个符号是到99，这个符号大于等于100，我听了医生给我讲的头，这是阴性的，没问题，啊，检查结果上面是DPM。等于30，过后是画了一个箭号，是个阴性，
3: 嗯，阴性，嗯，
4: 这个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啊，
3: 嗯，
4: 第二个我那个超声波检查的那就是像胆囊啊，就是那个肝胆脾胰，
3: 嗯，
4: 我把这个胃镜检查我给梁老师汇报一下。
3: 好，
4: 它是食管是黏膜光滑，三在白色结节样增生，
3: 哦，
4: 血管纹理上清晰，
3: 嗯，
4: 扩张度可磁状线清晰，叫粉末，粉末是黏膜光滑，扩张可，
3: 嗯，
4: 胃底是黏膜光滑，黏液糊清晰，
3: 嗯，
4: 量中等，胃体黏膜红白相间，以红为主，
3: 嗯，
4: 胃角黏膜光滑蠕动，胃窦黏膜红白相间，以白为主，
3: 啊，
4: 见多发片状糜烂，
3: 有糜烂。
4: 前臂窦体交界处见直径1.0 cm，
3: 嗯，
4: 黏膜隆起，表面糜烂，
3: 直
4: 韧，前区两块所并见了，后臂近幽门处黏膜糜烂，也去了一块所并见。
3: 哦，
4: 这个幽门结果是圆形，开关可12指肠。秋腔黏膜光滑，秋后即颈部微见异常。
3: 嗯，
4: 诊断的意见，这是个医院，他检查诊断意见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胃肚糜烂。
3: 糜烂，
4: 这是医院的检查的结果。他这个做这个活检，病理活检了，我给梁老师念念。
3: 活检非常重要，
4: 啊，
3: 你这个跟我详细说说。
4: 啊，活检他的诊断意见，胃窦黏膜慢性炎。半糜烂，肠化，
3: 哎呦，
4: 这个幽门黏膜性，黏膜慢性炎，半糜烂，这是他的这个病检的结果啊，
3: 嗯。嗯。
4: 另外呢，他这个肠镜也检查了，肠镜检查了，他这个诊断意见就是距肛门处11 cm， 黏膜慢性炎，半息肉样增生，因为我做个手术。

0: 我是2016年，我这个在郑州七院呢，我做过一次手术，那是当时我的就是拉大便汤，然后呢是胃胀，不舒服就检查以后，胃病那不说了，结肠就发现那个肠子距肛门那里边11cm 的地方又发现了一个，又息肉割掉了，弄掉，弄掉又发现了一个很小的一个东西，他们就做了活检。绿豆大那么一点，当时在河南医科大学病检，结果出来了，他说这你这是1/1，就说刚发现就把它取出来了。
1: 嗯。
0: 最后我住了医院以后，做了个手术，把那个肛门那个地方、肠子那地方给切除了。
1: 嗯。
0: 进口设备把它缝合了，到这8年了，都没啥问题。这中间我检查过2次，也做过1次，这个都很好。就是去年，我又做了个肠镜吧，他就说。那里边就是有这个距肛门11cm 黏膜慢性炎息肉样增生啊，这就是检查的这个结果吧。我的症状是这样的，梁老师，这个目前是吃了饭以后啊，50分钟肚子有点胀，胀了也就是20多分钟
1: 啊，
0: 它就没有了。
1: 嗯，不疼，
0: 不吐酸水，也不呕吐。
1: 嗯。
0: 这是目前的症状。我到想吃饭的时候，我也不敢多吃，我也不吃凉的，也不吃辣的。
1: 嗯、
0: 想多吃我不敢吃。晚上一般都是喝半碗粥，吃的青菜就完了。中午吃的稍微好点。这是一个，因为这个去年为啥去那做检查的？我主要是这都有十七八年了，我每年都要有1次2次打嗝，膈肌痉挛。一打嗝都是4-5天不好。
1: 嗯。
0: 去年去这个郑州查这个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检查，他给我治好了，然后我就做了个胃镜啊，做了个肠镜检查，我也是恐怕再出现他这个有病变啊。
1: 嗯，对。
0: 大概就是我现在这个，因为他把那个肠子切了点嘛，我做那个手术嘛，切了以后，他告诉我大便每天都是4到5次是正常的。
1: 嗯。
0: 现在一直都是4次5次，也很正常。
1: 嗯、
0: 有时候不注意有点热了，便有点干结，最近呢一直。都是想交便啊，这个一步半截都是5-6次，一次不多嘛。
1: 嗯，
0: 这也是正常的。精神吧也可以，我因为老年吧有这个前列腺肥大，原来做过胃创，一晚上有3-4次、4-5次有，有时候也少一点。
1: 嗯，
0: 也不尿疼，也不尿别的，也不尿等待了。
1: 嗯，
0: 啊，大概就是这样的。杨老师，你看我跟你说说，你们那个老师呀，那个陈认真，
1: 嗯，
0: 我听你讲课以后，我就下决心，我说买这个。我美国的维罗舒吧，我就先买了利优瓶，你给我指导一下，大概这么多。
1: 你这个维罗舒必须得用啊，必须得用。
0: 嗯，
1: 你大概说了一下哈，你这个情况啊，两个方面的问题。
0: 嗯，
1: 一个是胃，一个是肠道的问题。
0: 嗯嗯，
1: 胃呀、啊，糜烂性胃炎呐、啊，你别听这个名字挺可怕，但是我还不是最担心的，
0: 啊、
1: 我最担心的你那个萎缩性胃炎。
0: 哦哦，
1: 而且你有轻度的这个肠上皮化生的情况了。
0: 哦，对，
1: 这个不好，但是你也不用害怕，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肠上皮化生，有的人一辈子他也不发展啊。这个你也不用特别担心啊。
0: 哦，
1: 所以说这个肠上皮化生，在我看来要比你糜烂性胃炎可能更重要一些。
0: 啊，对。
1: 所以说呢，胃乐舒你必须给我用好。啊，
0: 嗯，
1: 然后肠道的事儿呢，我说白了，它有这个结节性的增生了，是吧？
0: 嗯嗯，
1: 这个是必然的，我告诉你。
0: 啊，
1: 凡是长过肠结节的，就肠道结节的患者，你手术做完了，用不了几年，它还会长的。
0: 嗯嗯嗯，
1: 这是必然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呢，你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胃的事儿，另外一个是肠道的事儿，这两个事儿怎么办啊？除了临床正常的用药之外，我建议你胃乐舒还有美国元代的益生菌，你必须给我用上。
0: 哦，那元代益生菌我没有买过，还没有听到的啊。
1: 那你就问你的肠外指导老师，美国元代的益生菌它的活性是非常强的，而且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了，它在我们嘴里面直接就崩散了，就吸收了，因为经过胃肠道的话，我们有胃酸，我们有胃液，就给它消耗没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0: 嗯，
1: 那你通过口腔直接吸收，活性就能够保存了，是吧？所以说我建议你要么就是益生菌你就给我用，也要么就不用，用的话给我用这个最好的啊，美国元代的这个益生菌。

0: 那得用多长时间？
1: 这个我告诉你啊，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其实你肠道的结节啊，
0: 嗯，
1: 它首先破损的位置都是肠黏膜开始破损
0: 啊，
1: 然后破损完了以后，时间长了，它就异常的增生了
0: 啊。
1: 所以说，一个是胃胃乐舒，再有一个肠道的益生菌，这两个你必须得给我坚持用好啊。
0: 啊啊！
1: 再有一个非常关键，
0: 嗯，
1: 红豆杉你得用啊。
0: 啊，红豆杉。
1: 为什么？因为红豆杉是专门抑制各种结节包块，所以说你这个肠道的这个增生，你别看你做手术了，用不了几年它还会再长，反反复复的长。所以说红豆杉到手之后，我们那个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红豆杉，它里面的浓度是极高的，你会发现它上面写的组织范围是专门抑制各种结节包块。你既然说以前长过结节，那你将来这个反复再长的话就麻烦，所以说你以前有过这个结节的经历的话，你把红豆杉必须给我坚持用好。这就是什么呢？咱们预防万一，如果将来你再长的话，那个时候我跟你说，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了啊！
0: 啊哈，对对对，
1: 所以说红豆杉必须得用。
0: 对，
1: 胃乐舒你已经有了，必须得用。然后。
0: 胃乐舒流平够不够？是梁老师，
1: 那你根据自己情况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马上就要说到了，然后还有刚才说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0: 嗯，
1: 像你这种情况啊，如果你要想这个保险一点的话，半年，刚开始我觉得头三年你就半年给我检查一回吧。半年给我下一次胃镜，给我下一次肠镜。如果头三年这半年都没问题，那好了，以后就一年做一次就行。是吧？然后你把胃乐舒和这个益生菌还有红豆杉给我用好了，第一个半年，第二个半年，第三个半年，如果都没事的话，那咱们就可以逐步的就慢慢的给我减量就行了。就是你头三个半年是非常关键的。
0: 那我吃那个胃乐舒一天吃两片了，还是吃多少？
1: 你现在两粒就行啊，因为这个也不是一个急功夫。你这个胃的肠上皮化生啊，首先我们第一步不是给它消灭掉。是抑制它的生长，明白了吧？
0: 啊，知道知道。
1: 什么叫肠上皮化生？我简单一形容你就明白了。
0: 啊，
1: 就是肠子里的细胞长到你胃里头了。
0: 哦，
1: 这叫肠上皮化生。
0: 哦，
1: 所以说呢，你不让它继续的长，这是第一步。为啥我让你半年检查一次呢？半年检查一次，一个是看你这个肠上皮化生继续长没有，第二个看什么？看你这个结节息肉继续长没有，是吧？
0: 好的。
1: 对，
0: 好的好的。
1: 然后如果说三年之后他还这样，那我们万事大吉了，心就放在肚子里了。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在想着我这个益生菌呢、啊、胃乐舒啊，还有这个红豆杉要不要，咱们就给它停了呀、
0: 嗯、
1: 或者是减量用啊，这都可以了。
0: 哦，那梁老师，那个原来检查他那个肠道里面他就是息肉，息肉多就很坏事。
1: 对，为啥你看我们临床上一发现这个息肉了，赶快给它干掉呢？因为它长着长着、
0: 嗯、
1: 它就容易变性，明白了吧？
0: 好的，明白。那谢谢梁老师、
1: 啊、
0: 我给指导老师联系联系
1: 啊，
0: 我就抓紧治疗，有啥情况我再向你报告学习啊。
1: 对，因为现在吧还算一个、
0: 嗯、
1: 早期的阶段，你有很多的方法就是咱们可以抑制它，你别到那个时候疯长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就麻烦了啊。
0: 啊，整体其他的像血压、心脏、血糖、血脂都很正常，
1: 那挺好，
0: 都没什么，都很正常
1: 啊。
0: 啊，
1: 那挺好啊。
0: 那好，那梁老师，谢谢你
1: 啊，按照我的方法来，
0: 我就抓紧行动、
1: 啊。
0: 谢谢你，再见。
1: 啊、好了，
0: 谢谢，
1: 哎，再见、啊、
0: 谢谢梁老师、
1: 嗯，好，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8: 八八七，听见自己。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寂寞。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长久的奔跋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10: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

0: 不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

0: 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1: 是故意的吗？还是我得罪谁了吗？
2: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5: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

0: 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五鼎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

0: 后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2: 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
5: 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重复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流，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00。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精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轻松。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

0: 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在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D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这样的
2: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3: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4: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5: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2: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

0: 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0: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本期热点，在中国每12秒就有一人发生脑中风，每21秒就有一个人因为脑中风而死亡。人们都说比死亡更可怕的是难缠的后遗症，一旦出现后遗症，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家属，都要背负沉重的负担，直至生命的终点。所以有的人就说，宁可一死，也不愿意被后遗症拖累后半生。但是您知道吗？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逆转疾病，不再遭受脑病后遗症的折磨。那实现逆转疾病的关键是什么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当中，敬请期待。
4: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欢迎梁教授。通过梁教授这几天的讲解啊，大家对于强肾固本啊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也明白了强肾固肾是所有疾病治疗的前提基础啊。所以呢，朋友们对于咱们这个龙方强肾第一方的关注度啊真的是非常高啊。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啊，想和您咨询啊，自己这一身的毛病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强肾第一方呢？梁教授，
2: 要说呢，适合用咱们强肾第一方龙方，其实呢是所有咱们说呢有肾脏虚损的这个人群。当然这个就包括你比如说因为家族的这个遗传。就是我们说的先天肾的这个根基它有虚损的这一部分人群。同时呢它也包含了比如说我们后天像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

0: 有高血脂，有这个风湿骨病，有这个心脏病而导致的肾损伤的这一部分人群。再有呢，也包括一些，你像因为常年用药，这个是很多慢病患者朋友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常年吃药、过度医疗造成的严重的药毒损伤到我们肾的这一部分患者。以及呢，像这个一体多病的、年老体衰的，那么这些呢，肾的根基严重虚损的这部分患者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强肾第一方龙方，那这个我给大伙儿在节目当中讲过，它呢是从我们人的这个根基肾它来入手的。在老药王传承千年的种子方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梁氏中医呢又结合了现代人的这个体质，科学的它配伍了强肾第一药熊参鹅，这个强强联合，它共同来强肾固肾，进行了我们全身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
1: 对，
0: 因为上下五千年这个中医药文化呢，它讲肾呢为五脏之根，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再生，那么它离不开我们肾经的滋养。五脏六腑功能的正常的这个运行，那么它也要依靠于肾气的一个调动，它才可以完成。
1: 真是太重要了
0: 啊！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肾呢，它是决定我们生死的命根子，也是决定这个疾病说有没有，包括这个疾病你好不好的主要的一个源头。就是只有强肾固肾，就我们说的，把肾的这个根基我们给它稳固好了，那么我们全身所有的一切的脏腑组织，它才可以恢复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呢，万病不治，求之于肾。那么这个强肾固肾呢，它一定是所有疾病治疗和康复的一个基础。更是我们现代人续命延寿唯一的一个方法。而我们梁氏中医的强肾第一方龙方，那么它是在强肾固肾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说可以这么讲，是不可替代的。那目前的所有的这个方剂来讲，就是咱们的这个龙方在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上是不可替代的。一般你像病患比较轻一点的，基本上就是当天马上见效，即便说是病患比较严重的，其实也就最多10天半个月，患者也可以看到一个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那真是太值得期待了啊。梁教授，我觉得啊，咱们的强肾第一方就相当于给一些难治的老慢病啊、危重病的患者，在茫茫的黑夜当中打开了一盏指明的路灯哈，让大家真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
0: 是。
1: 那梁教授，其实说到治病啊，有一种病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脑中风
0: 啊。
1: 发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
0: 对，
1: 而且脑中风发病的时间也是越来越提前了。一旦发病呢，那就是非死即残，所以大多数人都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哈，生活不能自理。那对患者本人来说，对家属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所以呢，我在这儿呢也想问问您，像脑中风的患者，如果用了咱们的强肾第一方，也能实现康复吗？
0: 这个完全可以。那当然肯定是越早用，它愈后的效果是越为理想的。任何我们讲慢性疾病，它的治疗呢，包括它的这个康复，其实都要以强肾固肾作为第一基础的。就是我们只有把肾的这个根基给它巩固好了，那么你治疗的效果才能够更好。你像我在节目当中吧，和大家也反复的讲过，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话其实我经常讲啊，那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的疾病，它的发生、它的发展，是和你的肾它是有一个必然的一个关系的。所以说，我们讲强肾保肾，其实就等于 你在治疗这个疾病，也等于是你在

0: 就比如你刚才说到的这个脑中风的这个病，这个我们大伙儿都知道。那么这个病一旦要发病，就是来势很凶的，而且一旦错过了黄金的最佳抢救时节啊，轻一点的我们说呢，致残了；再严重的，那就付出生命的代价，要命了。而侥幸活下来的这一部分患者呢，后半辈子可能都得，就是我们说的，生活在一个啊自己不能够自理的这种痛苦当中，生活在就是我们说的很恐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1: 是，
0: 对于这些患者来讲呢，因为我们接人的比较多啊，其实加油，像这些患者吧，他们主要就是两方面的这个压力，
1: 哦。
0: 第一个就是怕这个病再复发，因为再复发会更为的严重，你说到医院里抢救也得花很多钱。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肢体活动受限的问题，难以康复。这是他们最大的这个压力。咱们一个一个给大伙儿说一说。那咱们就先说这个怕复发的这个事儿。根据呢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数据的一个显示呢，那么脑中风的患者一年以后，17.1%他会出现复发的。或者说，它会发生其他的血管性的一个病变，就发病一年，大伙儿想想，17.1%很高的这个比率了。那么，你脑中风2年的这个时间，它的复发率为25%。这个脑中风5年的时间，大伙儿知道吗？这个复发率可以超过30%以上。而这个脑中风它综合的复发率呢？可以高达80%以上，
1: 有这么高啊？
0: 这么高，可能你都想象不到。就是你这个发病时间越长，你复发的几率是越大的。而且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就是一般情况下复发的患者，那么他偏瘫后遗症的这个症状呢，都要比前一次这个发病他要更为的严重。
1: 就越来越严重。
0: 对，所以你看临床上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一轻二重三要命，就会越来越严重的，直到危及到你的生命。那么相对于没有复发的这些患者，脑中风它的复发致残率，包括它的这个死亡率，那么风险要增加9.4倍。所以很多这个患者啊，他都是生活在就是我们说的恐慌当中，啊，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就是生怕说，哎呦，我哪天哪个不注意了啊，导致这个病复发了。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哎呀，其实每天就是生活在啊那种千注意万小心那种当中，说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饮食清淡啊，包括天天大量的用药啊，溶酸药、降脂药、阿司匹林等等吧，这些抗血小板凝聚的这些药，就基本就是一大把一大把在吃药。但是最终呢，最后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想大伙儿说太无奈了，该复发的还是复发了，
1: 就这复发避免不了啊。
0: 避免不了。大家最怕的这个问题，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那么我觉得，不管是患者也好，还是家属也好，我们得想一想，说为什么会这样。
1: 找找这个原因啊。
0: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所有的治疗，你没有去强肾固肾。就是我们都知道，哎，这个脑中风它发病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是脑血管的硬化，是有堵塞的这个问题，有斑块的问题。那说为什么好好的这个血管它就会堵了呢？其实根源呢，就是我们肾的这个功能它下降。它根本的问题是在这儿。你看，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因为中医它是讲究阴阳的一个平衡的。
1: 对。
0: 那么这个阳它是干什么？阳化气，阴成形。哎，中医它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肾阳，也就是我们说的肾气。那么它是作为身体的原动力，它来推动咱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一个运行，来推动我们气血循环的一个往复，这是肾阳它来完成的。那么这个肾阴呢，也就是我们肾精，它可以化作为咱们身体所需要的一切的精微的物质，就是这些营养的物质，包括

0: 咱们身体啊，像胃液、肠液、胆汁，包括像这个胰液等等吧，像这些精微的物质来干什么？帮助身体完成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的。
1: 嗯，
0: 而正常情况下，那么肾的这个阴阳它是处在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气、肾精，它是处在一个充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你想一想，一旦你的肾的这个根基它受损了，就我们说的肾阳肾气它不足了，那么它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就会导致呢气虚血瘀。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这个水管生锈了一样，你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这个管子肯定是变得又硬又脆，而且水管不断的，咱们说有这个水锈水垢的一个堆积。
1: 嗯，
0: 哎，时间长了这就堵塞管道了。就是你严重的受堵了，它可以导致水流的一个不畅通，那完全堵死了，大伙儿就想一想，这就供水中断了，对不对？其实这个就跟我们身体当中，就是你全身的这个血管，它是一个样子的，一个道理的。因为肾的这个根基它受损了，你阴阳就会失衡，所以就会导致血液的寒凝过重。寒凝过重了以后，你这个堵塞物，就是我们说的斑块啊，这些血毒血垢堵塞物它会增多的，你严重了你就可以导致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1: 嗯，
0: 那对于我们已经出现像脑中风的这个患者来讲，那我们说怎么样我们来防这个复发呢？其实寒是来干什么？强肾固肾，来保持我们血管的一个畅通，从而达到一个防复发的一个效果。
1: 是这样的哈，万病不治皆求之于肾，这个强肾固本呢是一切疾病的治疗的前提。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想要脑中风不复发不加重，强肾第一方是您唯一的选择。肾强，人体的根基就强，就可以抵御一切疾病的侵袭。那如果您在收听过程当中哈，你有哪些听不懂听不明白的地方，没关系，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进行咨询啊。电话号码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刚才啊你也提到了脑中风患者，他们呀还有一个担心，那就是难康复。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妥善的解决呢？
0: 说到这个难康复啊，这个确实是广大脑中风偏瘫后遗症患者的一个大难题。
1: 对。
0: 很多这个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那咱们说基本上其实一旦要发病，他这个后遗症发生的几率是很高的。
1: 嗯，
0: 无非就是有一些患者是比较严重的，可能有一些患者相对来说呢啊就是稍微轻一些，只是这个病变的程度它不一样，但这个留下后遗症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这个相关数据统计呢，脑中风的患者就75%这样的一个几率，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1: 哦，
0: 那就我们说的，有的可能就半身不遂了，说话说不清楚，包括智力的一个减退啊，就关节的这种僵硬，说手啊伸不直，一直这个蜷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腿呢抬不高，那就抬不起来。再像你像有严重的，咱们说呢完全卧床的，甚至有些患者还出现痴呆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后遗症的患者呢，其中有3/4的患者他是丧失劳动能力的。就是我们说基本就是生活他自理能力就很差了。而1/6的患者是长期卧床，或者说经常他要住院的。那么很多人呢在发病以后呢，那包括患者本人包括家属，你像去康复医院也是花很高的费用来进行一个复健。干什么呢？为的就是说呢能够重新的站起来，能够走路啊，能够说话，就是我们说的啊，起码能够自理，那能不拖累这个老伴儿和孩子。
1: 嗯，
0: 但实际上呢真的可以这样吗？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吗？前两天啊佳瑶，就是我在平台上我看到一个报道，我估计应该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也看到了，可能你也看到了啊。我看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0: 报道呢，就是一个女儿陪着半身不遂的父亲在做这个康复锻炼，而老人的这个左腿左脚不好使，没有力量，就我们说的站都站不稳，走路呢就经常走不了直线，走歪了。然后呢，就是陪着锻炼的他的这个女儿呢，上去就是啪啪两个大嘴巴子，然后嘴里还嚷嚷说，让你歪啊，这个左脚一使劲儿你就给我歪，就是特别气愤的在这个教训就是他的这个父亲。
1: 嗯，
0: 这个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看到这个报道了。
1: 是的。
0: 而这个视频里吧，老人委屈的哭了，就像一个不知所措的一个孩子一样，
1: 很无助哈。
0: 是，当然这个视频被放出来以后啊，也快速的引发了广泛的一个关注，上热门了。那么其中呢，更多的人肯定是指责这个他的姑娘，啊，说他不孝顺。你想，大庭广众之下打自己的父亲，简直，你想，有的人很气愤说你简直就不是人啊，等等等等吧。其实更多的是可怜这位患病的老人家，啊，这个老父亲，你想他这么重的病，他已经很痛苦很痛苦了，同时他得不到子女的关怀和理解。
1: 是的。
0: 嗯，当然后来呢，在各界言论的这个抨击之下吧，很快当事人女儿也出来道歉了，说自己呢做法不对，不应该打骂自己的父亲，但是自己呢也很无奈啊，因为老人有四个儿女，只有自己来照顾脑中风后遗症的父亲，说自己也有家有工作啊，还有幼小的孩子需要来照顾。我们俗话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是看到这个父亲康复训练做得不积极，然后自己一时糊涂，情急之下呢就做出了这些不理智的这个行为，希望能得到大家的一个谅解。其实吧，你像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就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也见证了很多很多。你像有一些患者吧，我跟大伙儿讲，就吃饭吧，一半能吃到嘴里，另外一半全部都流出来了。包括有一些患者可能都不会吃饭，只能做这种半流食，有的他也不会说话啊，不能够独立的去厕所，像有的经常尿裤子。然后还有一些患者是什么呢？和老伴儿和子女吵架的也有，包括你像不高兴的摔东西、闹情绪的，方方面面，其实他都需要家属，都需要子女他来照顾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你像很多的子女没有办法，只能是什么，放下自己的工作，放下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孩子不能够好好的照顾，包括自己的家庭也不能好好的照应。咱们说付出这个代价大不大？也很大，也是很不容易。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我们还是要考虑身边的患者，身边的老人。
1: 嗯。
0: 你想想老人，大伙儿想想，其实他们比任何人都痛苦，都艰难。他们也想说我很快速的我康复了。
1: 对。
0: 我跟大伙儿说过，没有任何一个成年人说我愿意去拖累子女，拖累家人。有的时候你像有的患者跟我讲什么，宁愿一死，我都不想这样活着，我不想拖累自己的这个儿女。
1: 很无奈哈、
0: 啊。很无奈。你像有些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他为了说我自己能够康复，他是恨不得说我一天24小时我一直在坚持锻炼。
1: 哎呀。
0: 像我们有的接诊的患者拄双拐，还有天天的上午下午中午就拖着这个病腿一走，走很长时间。走累了歇一歇，然后过一会儿继续再走。就是有的患者一个月下来能磨破3双鞋，你像整个腋窝下面都是厚厚的茧子，黑色的一大片，一开始是什么掉皮了，后来出血了，到最后结痂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锻炼真的能够换来后遗症的康复吗？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能。那不能，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锻炼没有意义，就是靠他说你恢复后遗症，这个很显然是不能的。
1: 嗯，
0: 那么说为什么呢？因为神经传导的这个障碍，它是我们神经轴突的一个受损所导致的，而想要让受损的这个轴突呢得到修复，那么你靠锻炼，你就一辈子它也修复不了。

0: 那当然，锻炼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就是它可以锻炼你的肌肉不出现萎缩，这是我们锻炼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它对于我们脑部神经轴突的这个恢复，它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搞清楚。那怎么样我们说才能够让你的神经轴突能够快速的得到修复，得到激活呢？只有一个方法啊，只有一个方法。这个我告诉大伙儿，就是强肾固本。因为肾呢是五脏之根，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四肢百骸，包括我们的神经肌肉呢，都是靠肾经化生出来的这个气血，它来滋养，它来修复的。所以呢，只要肾经充足了，它就可以让受损的神经轴突实现恢复。那你想，一旦这个神经轴突它恢复了，那么我们神经的支配、神经传导的功能就恢复了。你这个后遗症，我们说就可以实现很好的一个康复，很好的一个恢复。实际上针对这个问题吧，当年呢，我也尝试过很多的方法。哎，我们说既然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那就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它。
1: 对，
0: 最终我们所有的医疗干什么？为患者解决实际的问题。
1: 是的。
0: 最开始的时候吧，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咱们的龙方，就是我们肾脏的这个基础方，我就想，我说给他多加几味药劲儿猛一点的这个药，让补肾强肾的作用最大化，然后在短时间之内补足我们的肾经，来增强气血生化能力，来加速神经轴突的一个自我修复能力。一开始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这个新的问题就出来了，因为你加入这个药劲儿特别猛的这个药以后啊，那么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大部分的你像出现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基本老年人占绝大部分，就是65岁以上的，当然中年朋友有没有，也有，也有40几岁50来岁的。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像老年朋友他身体的这种耐受能力，这个必须要考虑的。那么再有就是通过各种临床数据的一个分析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就是通过自我修复的方式实现神经轴突的一个恢复，快的这个也得一两年的时间，你像慢的那就没有期限了。
1: 哎呀，梁教授，我特别能理解您的想法哈，尤其是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疾病恶化加重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哈。所以呢，在治疗上呢，我们既要想办法为大家争取时间，又要慎之又慎，这是一个很慎重的事儿啊。
0: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让患者在相对短的这个时间能够快速的康复起来。
1: 对。
0: 当然前提还必须是一个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1: 是。
0: 因为这样才可以快速的去提高他生存的这个质量。那最终这个难点啊，说这个难点问题呢，我是在西医当中找到了这个答案，有了这种解决方法。因为有一种物质，它可以快速的修复我们的神经轴突，而且安全高效，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它没有任何损伤的情况之下，那么它可以快速的修复我们全身受损的这个神经细胞。这样就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我们来康复脑中风后遗症了。那大家肯定会很好奇。说这个物质是什么呀？甚至我觉得可能有的朋友会想，哎呀，我也想赶紧给他用上。
1: 是。
0: 谁都想早一点康复，早一点自理，早一点我们说不拖累家里人。
1: 对。
0: 那这个物质是什么呢？就是钛。
1: 钛。
0: 就是钛，就是一个月字旁一个太阳的钛。这是一个高科技的啊，就是说我们通过现代西医学我们找到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因为这个钛呢是我们人体细胞它必须的一个材料，可以这么说，它是细胞的命根子。这个钛呢，它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它就是一个修复，就是当我们的神经细胞出现损伤以后呢，如果能够及时的补钛，就可以短时间之内，那么把神经轴突，它可以得到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修复。

0: 你全面修复了，大伙儿想想，那大脑发送出来的这个信号指令就可以顺利的通过了，耳偏瘫后遗症的问题就可以得到顺利的一个解决。最终吧，我们也是经过了将近10年左右的这个研究，而且研发出了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完备的肽类的以它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前期也是付出了很多的这个精力和时间搞这方面的一个科研。当然我觉得这个成功了，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这个就专门用于咱们像危重疾病的这个患者，它可以快速的康复疾病。那么我把这个肽类制剂的这个方剂呢，给它称之为虎方。
1: 虎方。
0: 哎，老虎的虎，虎方。
1: 嗯。
0: 就是和咱们的强肾第一方龙方，我们给它合称为迷阳方。
1: 迷阳方。
0: 迷阳方啊，就
1: 哦。
0: 是龙方加虎方，我们强强联合，帮助大家呢快速的来康复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
1: 太好了。
0: 那么在后期呢，我们说研发出来，我们也是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的，因为效果最终一定是在患者身上体现出来，这个才叫真正的一个临床效果。那么后期我们多年的实践呢，也证实了，就是我们的迷阳方它当中的这个龙方和虎方的搭配使用的，针对你像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脑中风以及偏瘫后遗症，它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是让我们的患者朋友看到希望的
0: 啊，
1: 哈，
0: 看到希望了。加油啊！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之前接诊的一个患者啊，咱们一起聊一聊。
1: 好，
0: 这个患者呢叫黄玉兰。他是脑梗瘫痪了有6年的时间，他这个后遗症很严重的，他在轮椅上坐了6年，因为他左半边的身子基本上不能够动，而且是没有知觉
1: 哦。
0: 的。好在吧，就是他们家老伴儿把他照顾得特别好，天天给他按摩腿。那么6年的时间，就是他小腿的肌肉没有一点萎缩。当时呢，正好也赶上了迷阳方刚刚问世，然后我就给这个患者就用上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吧。那家属就讲说，这个老伴儿左半边的身子摸着有热乎劲儿了，
1: 哦。
0: 而且他的左手左脚就是稍微可以抬起来，大约有一拳头这么高。我跟大伙儿讲，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这就是很明显、很大的一个效果了。
1: 是。
0: 他讲不光是这方面，说这个老太太呀，刚开始用前半个月，尿特别多，而且尿的颜色，尤其是头一个礼拜特别深，就是尿味儿特别重。然后慢慢的10多天左右吧，说这个尿的颜色慢慢就恢复了。那其实这是好事儿，说明什么？说明肾的根基更加坚固。就是它的代谢比之前要快了，你想排出来的这个尿液颜色变深了，那么我们从医理药理的角度上来分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肾的根基更加牢固了以后，它的代谢和排泄身体当中毒素垃圾的这个能力增强了，尤其是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我跟大伙儿讲，都是通过尿液它排出来的。哎，你想这个毒素垃圾能排出来，血液才可以干净，这样咱们恢复才会有更快、更明显的一个效果。老太太这个半边身子呢，不光热乎了，说以前从来都不出汗，结果有几天她给泡脚，哎，左半边这个身子出汗了。后来这个患者她是用了半年多吧，这个轮椅就不用坐了，就可以拄拐走路了。当然，我们考虑到这个患者病患很严重。所以我们给他的一个建议是坚持做1年的治疗，因为你像病患不严重的，我们基本上半年就可以让这个患者基本自理了，就是半年的治疗就可以了。但是病患重的，也想让他达到一个完全自理，那基本上我们说就是9到12个月左右，他是经过1年的这个治疗。大伙儿知道后期这个老太太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吗？就是自己的活动相对来说灵活了一些，也不用拄拐就可以走路。然后平时你比如说包饺子呀、包包子呀，大伙儿想这就属于比较精细的动作，对吧？

0: 哎，他就可以包包子，手的这个灵活度比原来要恢复的好得多得多，就是基本他这个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了。
1: 恢复的相当可以了，
0: 很理想啊，尤其他老伴儿，包括他们子女，特别高兴，特别满意。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中西医结合突破性的，我们说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1: 是，
0: 因为他的问题，我们单靠中医行不行？不行，单靠西医行不行？更不行。而只有我们说中西医结合起来，患者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愈后效果。那其实不光我们说谈到的这个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问题，包括你像其他的这个慢性病患，比如说像高血压、像糖尿病、像高血脂，包括说已经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这些朋友，那么我们可以提前通过强肾固肾，就可以很好的来预防脑中风的一个发生。就是您有这些基础病吧，你提前干预。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你就可以完全避免不发生。我也希望大家呢提前干预，你能预防的尽量预防。其实预防的效果远远要比治疗的效果要好，而且预防我们说呢，付出来的代价要更小。主要是什么？咱不遭罪，不痛苦。那么针对于说已经有了这个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了，甚至已经说卧床的，我也告诉大伙儿不用怕。强肾固肾的这个方法，同样可以帮助你去畅通血管，有效的预防二次的复发。当然，主要的是，尤其你像咱们虎方当中的这个复合肽，它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恢复后遗症。所以说呢，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治疗上的这个困惑，这个都没关系，随时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就是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实现慢病快治。然后让所有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健康的晚年生活。
1: 是这样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是脑中风后遗症，或者是其他的老慢病，不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迷羊方，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咨询一下啊。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我们收音旁也有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或者是其他的老慢病的患者朋友啊，有什么样的治疗的困惑，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有梁教授帮你想办法哈。祝大家能够实现慢病快治，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我们正在开通的热线号码您记好了，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吗？
0: 哎，您好，是我，电话接通
5: 了。哎，梁教授您好。哎，梁教授您好。
0: 啊，好，
5: 哎呀，关注您节目好长时间了，这电话今天接进来可真是不容易呀。
0: 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5: 哎，谢谢梁教授。我先简单说一下。

0: 我家是黑龙江通河的，一个松花江边的小县城。我叫冯红，今年61了。但是我是咋的，一身的病啊。
1: 哦，年龄不大，61岁，年龄不大啊，一
0: 对，
1: 身的这个病，你详细说一说。
0: 我挨个跟你说啊，你别嫌烦。
1: 没
0: 哎
1: 事。
0: 呀，我这是手脚吧，就是老冰凉冰凉的。不管天气多热呀，这手和脚这都凉。然后我这啥，血压高，我血压高低，我是52那年发现的血压高，这都9年了吧？完平时吧就吃这个甄菊降压药和这个替米沙檀2样，高压还得156这样的。完我还有脑供血不足，血脂也高，完这腿吧俩腿总爱浮肿。关键是还总爱麻呢，有时候就不得劲儿，就觉得摸着人家搁手一掐就不都疼的那种。
1: 回流不好嘛，感
0: 是
1: 觉就
0: 啊，
1: 一个浮肿。你想回流不好，就代表供血不好，
0: 是呗，
1: 下肢的这个末梢神经它也得不到濡养，所以才会有一些麻呀、木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
0: 是，再有就是咋的，我这个眼睛啊还青光眼，怕光，眼珠子还老疼。
1: 就憋胀、硬、疼是吗？
0: 老像眼睛里有东西磨挺似的那种感觉。看东西啥的模糊，看不清，看个电视都费劲。完就爱听广播嘛，就总听广播。哎呀，家境也一般，也不咋好啊，一直没咋敢上医院。你说去一趟医院，邻居家啥，有时候上一趟医院，说呀，光检查费就得个好几千呢。哎呀，整的挺害怕的，也真花不起呀。我听说这个迷羊方挺好的，你说方中有方，包含着这个龙方啊和虎方，这两大传世奇方。龙方强肾固
1: 固
0: 肾，
1: 肾
0: 除病根儿的，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延年益寿这个效果。虎方的药效还那么迅猛，快速平稳各项指标，还能续命保命的功劳。所以说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杨教授，我说的对不对？
1: 对，详细听咱们节目了非常好，很有缘。而且我觉得更好在哪儿，就是你第一时间能把这个电话打进来，这个非常好。
0: 我也开心。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最起码咱们这个问题第一时间就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呀。既然
0: 对
1: 找
0: 对，
1: 到我，相信我，我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助你的。那么
0: 太
1: 你身
0: 好
1: 体这个情况、病情这个情况，我首先得跟你说一说啊。
0: 好好。
1: 首先是你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它最大的风险在哪儿？就是可能会随时出现脑出血、脑血栓，包括急性心梗的这个问题。说现在
0: 对，
1: 咱没有发生，这是最好，但并不等于说它没有这个风险，肯定有。
0: 有，肯
1: 你
0: 定有，
1: 像有的患者可能头一天好好的，第二天急性住院了，很多。一旦这个问题要发生了，你想住院好几万块钱，
0: 对，
1: 包括咱们说一旦要发生了，你留下点后遗症，自己生活这块也影响特别大。所以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目前这个情况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很关键。这咱们就完全可以给他预防避免了，你说的，哎呦，我这个手脚凉包括这个这个麻呀、肿呀，当然就是因为指标太高了，回流不太好所导致的，这是外在的一个表象。一旦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了，像这些症状很快它就没有了，这是你的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是你青光眼这个问题你的视力已经在下降，因为青光眼一旦视神经完全萎缩，它会失明的。失明了，我跟你讲，和偏瘫一样，你想什么都看不到，生活能自理吗？不能自
0: 痛
1: 理，
0: 苦死了。
1: 也是极为痛苦的。
0: 对，
1: 那么说，哎，我为什么我吃完药以后，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控制不住？实际上，你用的方法全部都是治标的，没有治到根儿上，这是你最主要的。你看中医有这么一句话，节目当中我也经常说，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就是你这个病，你用了很多方法都得不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呀，那你就从肾来入手，就可以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就这些问题，实际上根儿上来讲，是我们肾的虚损所导致的。所以说，想要把它都解决了，一定要从强肾固肾我们来入手。这个你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啊。那么你这个问题啊，咱们迷样方。

呢很适合的，所以我也建议你来用，尤其是咱们中西医结合，龙方和虎方的一个强强联合。你像很快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哎，很快我们可以到了130左右，像手脚冰凉头。

0: 儿子结婚的时候呢，把我唯一的房子啊给他住了。我们老
1: 啊
0: 两口啊，租了个10多平的房子住，但是我
1: 啊，
0: 也心甘情愿，因为我儿子为家里付出太多了呀。我老伴呢，一直都是身体不好，因为这事啊，他一直都没有处过对象啊。后来老伴走了，他才算解脱了啊。你说现在好不容易结婚呢，马上要生孙子了，马上需要我的时候了，我有个眼睛不好啊，也不能给他看孙子啊。你说，哎呦，那我是什么心情啊？
1: 哎呀，确确实实啊，这就是啥呀？我们讲的“身行不及久伴，厚爱无需多言”呐，是不是啊？你这都不用说呀，对不对？你这对儿
0: 对
1: 女
0: 呀。
1: 的一片深情啊，对不对呀？这非常难得呀，那比天高比海还深呐，对不对呀？
0: 哎呀，李老师啊，医院的大夫告诉我了，我就是因为血糖高啊，已经才不好的。只要血糖下去了，我已经马上就能好起来。我呢也听你的节目了，很多人呢只能就是说，只要用上1、2天就能有效果。我就所以想，哎呀，我特别着急，就想用上啊。我知道订的人多了，现在特别的不好订。哎呀，你这可怜可怜我啊！你不是说还有15个名额吗？你赶紧让我抓紧时间让我用上吧，好不好啊？
1: 你这个情况我必须得破例了。虽然说只有15个名额，但是我必须得给你一个，因为啥？你呀，真太不容易了，是不是啊？为家
0: 对
1: 里边、
0: 呀。
1: 为儿女付出了一切呀。你说你这么困难，我不帮你，我对得起我老，大家管我叫一声老师吗？是不是？我必须得帮你。你放心，名额我肯定给你。我想啥办法，我得给你这名额啊。你只要说你用上国药金银花糖搭配肝硬火腿肽，我告诉你不会超过5天，两三天你就会浑身有劲儿，7、8天的时间血糖就开始平稳的下来了，基本就正常了啊，正常了。那么小病微病一疗程，一个疗程临床康复，重病大病三疗程，哎，两个疗程的时候你就去看看。你身体感觉不出有病了，然后坚持用够三疗程，这个病好了以后不反弹不复发，为什么呢？因为肝硬火腿肽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和肝细胞，肝胰同调，血糖就平稳了。同时呢，说国药金银花糖清糖毒、化糖酸、除糖垢，把身体里边兴风作浪的这些糖毒、糖酸、糖垢给它清的一干二净。这个时候，我们脏腑的功能就恢复了，并发症它就没有了，所以它能够治本挖根啊。这个名额我给你留着，登记上，回头你再打场外电话，你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哎呦，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我这边要是好了，让我把孙子看大了呀，哎呦，我少活几年都行啊。
1: 你这话说的，你还少活几年？你想少活？我告诉你，肝硬活动肽和国药金合花糖都不答应。国药金合花糖搭配肝硬活动肽，不仅不让你少活，还得让你多活啊！这点你放心，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哈。
1: 哎呀，不用谢
0: 那就感谢您给我争取了一个名额了哈，谢
1: 不
0: 谢
1: 用
0: 谢
1: 谢，
0: 谢。
1: 不用谢，祝你们全家幸福，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也感谢李老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次我们的惠民福利。国药金方化糖在李老师的争取之下，经过层层补贴之后，是价格实现了人人用得上、人人用得起，而且呢，肝益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但是啊，我们的特别惠民福利呢，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每个地区啊仅能够满足15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就是我妈呢给我参加了活动，我呢就想着啊，亲自。

0: 打电话来问一问你，你看我这个病需用吃药吗？
1: 那这事儿我还真的，你不问我，我都得问你，为啥呢？因为我说了，你用药必须得啥呢？咱们得先诊断后用药，你不能乱用药啊。你比如说国药金黄化糖搭配甘油猴的肽，它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是不是？你如果说你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我还得让你把这个活动，你给我退回来，为啥？因为现在名额太紧张了。你不问我，我得问你啊！你把情况跟我说一说，我看看。
0: 我是今年35岁，就是去年啊，就是刚检查出来有糖尿病的。现在呢，我的餐前血糖啊是8点多，餐后呢不到10，但是也就是说现在我身上啊什么并发症都没有，身体呢其他地方呢也都挺好的。
1: 35岁。就检查出糖尿病了，那你这个有家族遗传呢，还是怎么的呀？那你这，
0: 没有，
1: 那你没有的话，你这么点岁数得这个糖尿病，现在虽然说没有并发症，但是你35岁就查出这个血糖高、糖尿病，这个并发症恐怕是在偷偷的在身体里边发展的。你这个，我告诉你，有症状。比没症状啊要强，没症状比有症状更可怕，那叫啥？那叫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关羽厉不厉害？斩颜良、诛温、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死在两个无名小卒的手里。为啥？被人暗算了，掉进血马坑，把脑袋给割下来了，是不是？别看你没有症状，没有症状更可怕，因为啥？你这么年轻，很可能偷偷的在发展呢，对不对呀？
0: 我妈呢，也就是说，她就是怕我以后严重了吧，所以听到你的节目以后呢，听到有活动还能省钱，然后就给我赶紧给我参加上了。
1: 哦，那你这情况，我估计你家肯定，你这个可能你没整明白啥叫遗传，不一定说非得你妈有，你爸有，你家就是你爷爷有，你奶奶有，你姥姥有，你姥爷，包括你舅舅啊，你爷爷，你姑啊，只要他们有，那就是属于家族遗传了，明白了吗？
0: 哦，对，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家我姨和我舅他们都有糖尿病，而且
1: 你
0: 还
1: 看
0: 并且
1: 看，
0: 很严重的。
1: 你看看，
0: 他们也是，我记得啊，最初开始也是就是没得治疗，没及时的治疗，然后就是血糖越来越高，后来导致那个都心脏就出问题了，并且呢还有脑梗了，然后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出现肾衰了。
1: 你看看，
0: 他们现在就在做透析了，所以。哦，对，应该是这样，所以我妈就特别担心我以后也发展成他们这样了，应该是。
1: 你母亲担心是有必要的，就是在你们家族这个基因里边，它是有这个基因，到你妈那儿没有，到你这儿，这叫隔代遗传，是不是？哎，
0: 糖尿病还会隔代遗传啊？
1: 你还啥都隔代遗传，你个高呢，你说哎呀，我长得模样好，像周润发似的，那遗传就高兴了啊，那咋的？有病遗传就不高兴了？啥都遗传呢，我告诉你，没有不遗传的。脚大脚小，眼睛大眼睛小，鼻子大鼻子小，就是汗毛重汗毛轻，头发长头发短，那是不遗传。你留它就长，不留就短。但是头发黑头发厚，那遗传，明白了吗？
0: 哦，明白了。你看李老师啊，其实我觉得啊，我妈这个一辈子吧，她就是一个劳碌命，因为她是家里的老大吧，什么事啥事都要操心。然后也就是等上了岁数以后呢，为了我啊，还把一条腿都摔折了。
1: 你看看
0: 哎
1: 你，
0: 呀，现在他那个腿走道还是一瘸一拐的，所以我就特别心疼我妈。就因为如此吧，所以说他说什么啊，我都听，就
1: 你
0: 这
1: 看
0: 样。
1: 看，你这才是真正的孝顺，是不是啊？哎，你看你妈是一个好人，你也是好人，对不对？好人就有好报，所以为什么说你35岁得糖尿病，没等有并发症呢？是不是啊？你老母亲，就和我们结缘了，对不对？我就把话撂这儿，你老母亲给你，哎，用上国药金黄化糖和这甘油猴的肽，现在给你定上了。我告诉你，绝对，绝对，这是啥？天大的善缘，明白吗？
0: 太好了，太好了！你看这次，所以呢，我也是想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啊，因为我妈呢现在特别爱听你的节目，她说李老师啊是真心帮助人的，我呢也听过你的节目，我也爱听，你说的孝顺父母啊都会有福报，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哦。
1: 你看看，你能认同我的观点，说明我们是一路人。哎，有一句话你永远记住了：高山出猛虎，梧桐落凤凰。凤凰不再往杨树、柳树上落的，是不是？那小土包也不会有老虎的。高山才出猛虎，梧桐它落凤凰。啥人找啥人，也叫善人结善缘。我们结缘绝对是善缘，善缘必定有善果。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这回危机咱们解除了。只要回去，咱们用上国药经方化糖，搭配甘油葡萄肽，我告诉你，7天之内，你的血糖必然它就平稳。哎，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有劲儿了，以后你的并发症不会出现。你这情况我告诉你都不用多，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你呀，我告诉你，一个年轻，二一个啥，你没有并发症的表现，现在你用一个疗程就行，都不用2疗程，
0: 哦，
1: 啊，
0: 太好
1: 就用一个疗程就行，多了都不用。你想用我都不给你用，为啥？你没那么重，明白了吗？
0: 了。明白。行，那我听你的啊，就赶紧把它用上。第一呢，也就是确确实实是为了我的身体；第二呢，我也不想让我妈担心我。哎呀，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我告诉你，你是一个大孝子。你以后我告诉你，你呀，咱不说大富大贵，肯定一生幸福，这是一定的啊。那就不多说了。祝你永远健康，家庭幸福。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节目的最后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次国药经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惠民优惠。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
5: 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鹰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鹰机制呢？
6: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5: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6: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5: 提前6小时，
6: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5: 提前2小时，
6: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7: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七点零九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啊，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终于见到咱俩了吧？
2: 是，好多人在关心西哥去哪里了，反正各种说法都有，众说纷纭吧。
1: 众说纷纭，没有没有，我呢，我不管在哪里，都在大家的心里。
2: 解释这事儿还是还给你自己。
1: 好，不管怎么样吧，大家都在我的心中。今天啊，终于喜沙组合是严阵以待回归了，希望大家能量满满呢。
2: 今天是8月17号呢，从天气上来说是末伏的最后几天了。最近啊，咱们云南的天气啊特别的多变，提醒大家出门前一定要记得关注天气预报，准备好了就出发吧。
1: 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呢，会感觉到频繁的出现耳朵痒、耳朵涩、耳痛、听力发闷等情况。有人说是不是最近啊吃上火了？其实呢，这是一种夏季的高发疾病，叫做空调耳和游泳耳。那空调房的温度比较低，耳内的血管呢会收缩，再加上人类的洗澡、游泳之后呢比较频繁，耳道会积水，就很容易引发外耳道炎和中耳炎。
2: 日常养护一定要注意了，游泳洗澡以后呢，要用干的棉棒轻轻地吸干耳道的水分，不要用指甲呀、挖耳勺去深挖它。耳朵痒的时候呢，不要反复掏，越掏越痒，用热毛巾敷一敷就能缓解了。做好这些小细节，就能远离夏季的耳部小毛病了。
1: 是的，除了耳朵的这个健康啊，它的清洁关键之外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多一句话呀，但凡啊去到相对嘈杂的环境当中，用一个耳塞或者是随身啊，这个足上一个卫生纸保护耳朵，因为耳朵一旦听力受损的话是不可逆的，恢复不过来的，对吧，小姐？
2: 是是，特别麻烦。而且如果你一旦发现你的耳朵有任何的问题，那么最好及时到医院，不要耽误它的最佳的这个恢复期。
1: 是的，那夏天呢，还有很多人的指甲上盖啊，突然出现了竖纹小白点，以为说是不是缺维生素了、缺钙了？其实，指甲这个小物件啊，是身体健康的晴雨表。夏天出现这些变化呢，大多数和暑湿伤脾、睡眠不足有关系。那调理呢，不用吃一堆的所谓保健品，保证啊每天7个小时的睡眠，三餐规律，少吃冰冻冷食，比吃补剂更加管用呢。
2: 再来照照镜子看一看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很多人到了夏天前胸后背会反复的长痘，涂了很多祛痘产品没有用。其实呢，这叫做湿热痘，它的根源是体内的湿气重肺热了，不是你的皮肤清洁不到位。夏季出汗多，湿热排不出去，就会闷出痘痘。调理呢要从内到外，每天建议你啊喝一杯陈皮加菊花的温水，去湿除热。洗澡水也不要太高，也不要去用搓澡巾使劲的搓，穿一些透气的衣服。最关键啊，少熬夜，少吃甜腻油炸的东西，这样啊，你的后背痘痘就会慢慢的消退了。
1: 夏天呢，还有很多人有午睡的习惯，提示大家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时间长了呢，胳膊麻、眼睛花，越睡越累，而且呢会伤颈椎、伤视力。正确的午睡呢，要记住以下的几点。第一呢，午睡的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不要睡太长，超过1个小时呢，越睡越晕，会影响晚间的睡眠呢。
2: 第二呢，尽量躺着睡，没有条件就靠在椅背上睡，不要趴在胳膊上。
1: 第三，不要对着空调直吹着睡，要盖一件薄衣服挡挡风。
2: 第四，午饭以后呢，不要立刻睡，休息个10分钟以后再睡。正确的午睡能够真正的补充精力，不然啊，你会越睡越累。
1: 是的啊，那今天的能量满满，咱们睡起来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早班车，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地的最新动态吧。
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0: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0: 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1: 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2: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
1: 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派调了13支排涝力量，紧急奔赴河南周口开展相关排涝工作。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
1: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的日均产量达到了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的第二高度。
2: 16号的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
1: 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6号到16时到30号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相关船只驶入。
2: 来关注社会方面。16号，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的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玉晋级决赛，国乒已经提前锁定了本站的女单冠军。
1: 16号，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2026年女子200米个人泳赛当中，中国选手于依婷夺得冠军，打破赛会纪录。
2: 在第38届国际信心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团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 16号，浙江新昌发布最新通告，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当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3人已经被刑事拘留。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海域分别开渔。
1: 好嘞，那就让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相处。新的一周，新的一天，大家早上好。

0: 来了来了，7:17，马上来互动一下吧。
1: 今天我们来说这么一个话题哈，就平时大家在什么刷这个视频号，刷那个朋友圈，就会发现很多人就喜欢分享和推荐一些家里面用的小家电，就觉得
0: 小家电，
1: 哎，他推荐的时候挺好用的呀，但买回家以后你就发现你最多用一次，然后就闲置吃灰了。
0: 哦，你说的是那个烤炉啊，是吧？烤炉啊，我家只有在冬天才用，冬天啊，烤两次，烤二块，烤两次以后觉得是，哎，太麻烦了，楼下买烧二块。
1: 啊，你说的是烤炉，我说的是那个，
0: 再也不用了。
1: 碎冰的杯子，
0: 碎冰杯是什么东西啊？
1: 但它可以把水果放进去，冰块放进去，
0: 打成沙冰啊，
1: 打成沙冰。
0: 我的天！
1: 你说在我们昆明那么冷的地方，怎么会吃沙冰呢？
0: 对呀。
1: 然后我那个杯子又闲置了很久，
0: 直接打成了沙雕了。哎呀，真是不要买，不要买。还有现在网络上面有一种叫做什么冰杯，它是水做的，然后你要冰一下在这个里面，在冰箱里面，然后
1: 把咖啡倒进去，
0: 咖啡倒进去，然后完了之后你就享受到一杯冰的咖啡。
1: 喝的是冰可乐，
0: 冰可乐。但是后来的话，有一种东西叫那个冰的铁块，是
1: 不锈钢的那种，
0: 不锈钢铁块。然后那个东西放在里面，它又不占用水资源，你就放进去，然后你喝的时候拿出来冰一冰，也一样的效果。
1: 所以今天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哪些网红小家电在你们家已经是吃灰闲置的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各种什么榨汁机呀，包括那个什么制冰机呀，制冰机呀，包括什么酸奶机，哦，还有我们家酸奶机也是，好像一次都没做过。
0: 那买点吧，楼下买。
1: 对，我就觉得
0: 还酸奶机呢，
1: 我觉得买酸奶好方便啊，所以酸奶机一直在柜子里闲置着没有用。
0: 有没有可能有一种东西叫超市在楼下？
1: 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哪些小家电在你们家是闲置的？
0: 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是小家电，有的时候是大家电。
1: 哎呦，那闲置的更亏了。
0: 我们家那个闲置的音响系统是有什么？有功放，然后两个大喇叭，还有前置、中置、后置。
1: 但你咋不听呢？
0: 现在都有蓝牙耳机了，我塞耳朵里就听了，太麻烦了，太麻烦了。所以就是说说大家，你们家有什么家电呢？是闲置的，现在怎么买了不用吗？为什么呀
1: ？FM 918YN， 欢迎和我们互动交流。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持续降雨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滑坡泥石流风险高，行经山区陡坡、壁崖、地质灾害警示路段时快速通行，别停留拍照，看到坡体有裂缝掉块赶紧掉头绕行。
5: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各位早七点二十二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和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好嘞，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1: 来说一说家里面有哪些这种网红小家电，或者说是
0: 大家电，
1: 你当年很喜欢很喜欢，但是买来以后最多不超过三次，然后就闲置在柜子里了，
0: 就没用了。那为什么不用啊？原因是什么呀？是时代变化快，还是我不明白呀？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CC 说了，
1: 他说哇塞，喜莎莎早，西哥终于产检回来了，
0: 终于等到我了，是吧是吧，啊，我陪瑶瑶姐去产检的。好了，我也不装了，我陪瑶瑶姐去的。好，完了之后 CC 说，我和莎莎一样，我们家的酸奶机买来就没有做过，放在哪儿都找不到了。
1: 说还买过一个早餐机，哎呦，这个早餐机是干嘛的呀？反正用 CC 的话说，又占地方又没用。
0: 早餐机就是烙饼机，
1: 烙饼机
0: 以前有那个电饼档，
1: 电饼档，电饼铛
0: 啊，电饼档是吧？然后完了之后，我试图烙蜜浆粑粑，没成功，再也不用了。然后搞得一身油，有什么意思呀？
1: 五月说：“西哥，你产假回来了，我们家闲置家电就多了，来给你们数一
0: 数。你
1: 说，电饭煲、微波炉、
0: 闲置的
1: 冰箱，几乎都是闲置的。
0: 什么？这些？”冰箱你都能闲置啊？你说微波炉不用，我还能理解，就一个人。他说因为呢，公司包三餐，懒得一个人做饭。还有呢，猫咪啊有一个自动投喂机也闲置了。猫咪啊还是每天喜欢啊，五月亲手投喂的那种仪式感，给它咬猫粮的仪式感，亲手得投喂，就是放在怀里，一边说咪咪来吃咪咪，哦不对，咪咪吃慢慢吃咪咪。
1: 总之养个猫啊，真的是把它养成了家人了，像你的宝贝一样。其实养宠物的人
0: 是他儿子，是个公猫
1: 啊，就是他们家宝贝嘛，儿子姑娘都是宝贝、啊、
0: 哎，以后别叫咪咪了，取名大阿哥，大皇子，一进门大皇子朕回来了，
1: 希望你多攒点钱，能让他继承你的家业啊。
0: 哎，不过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啊大家呢在安全牵挂下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就可以了。
1: 当然呢，马上就要到七夕节了，这个礼拜就要到七夕节了。那么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0: 比如说第一重福利呢是订单满777，那立减77；订单二的话呢，第二重福利就是全部打7.7折，就是对应着七夕嘛，香水、口红、面霜等等。而今天七夕折的最佳好物呢是新版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50%的玻色因可以说是把抗老力度拉满，再加上微超绷带渗透技术，让高浓度的更好吸收。对比老款30%的版本啊，这个淡为紧致的实力是直接再上一个台阶了。
0: 那它绵密的哑光地质地呢，可以全部完美的推开，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闭眼中，什么干纹、卡粉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这款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每瓶50毫升，日常啊在商城的售价是1199元，现在7.7折，再加满减到手846.23元，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素颜哦。
1: 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我们今天还带来了施华洛世奇10年限定款的蛇王的项链和手链。这款项链和手链啊，灵蛇盘绕，造型气场是拉满了。它有标志性的跳动水晶，它的整个画面是摇曳闪耀的。所以呢，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七夕节里，除了擦完脸以后还想给自己美美的配首饰，那么这款项链和手链啊，可以推荐给你。同时还可以分开买，也可以组合买一套。那么大象新选日常289，现在浪漫七夕77折，到手只要222.53元。
0: 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四个字大象新选，或者在918的官位里面回复数字918，三个数字即可下单进行购买了。好嘞，时间来到了7:26，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带大家呢继续关注生活当中的哪些事儿，别忘了和我们互动吗？
1: 中华人 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依据该法典，上海完成了12部地方性法规的修改并同步实施，其中包括禁止在居民住宅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这一规定将餐饮业选址红线的前置到了开店的注册环节，由此前的事后查处变为前置处置。
0: 有时候我在想啊，除了这个所谓的咱们在居民楼里面不能开，能不能啊外面的流动小贩他也不能开啊？我家附近呢最近一年
1: 都停满了，
0: 一两年没停满，然后也是斗智斗勇，一直有人在楼下呢就是支烧烤摊，然后完了之后各种方法呀都试了，是吧？知道了，我后来呢，我干脆买了个大喇叭，哇，我买了个大喇叭，我把它12卷下去宣传，我把它录下来啊，帮他宣传，等人家投诉我，但我解决不了的话，我就只能把事态扩大了。
1: 那你扩大了吗？
0: 我扩大了呀，我12点拿了个大喇叭下去帮他做了个宣传。
1: 有人采访你吗？
0: 我在人家采有楼上的人都想打我，我在打我之前我就跑了。
1: 搞了半天，人家不想打烧烤的，想打你。
0: 没关系，我就是我呢，以毒攻毒，我自己把自己当成那个烧烤老板，把他用120分贝的心量给他进行了晚间的宣传。好了啊，此举不易，还是希望啊大家互相多些理解。烧烤摊的老板呢，也不要乱卖了吧，赶紧找点正事做吧。
1: 当然，说到烧烤的话，很多人烧烤配啤酒。配酒一定是最佳的一个搭档了，我们去青岛啤酒看看。近期青岛啤酒和爱尔兰大北方蒸馏厂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据了解，大北方蒸馏厂将向青岛啤酒供应旗下全系列不同酒龄的爱尔兰威士忌，涵盖3年到21年的产品线。
0: 是现在啤酒还有威士忌口味啦，还有白酒味的啤酒啦，我的天。另外呢，青岛啤酒啊已经规划在中国的相关市场里面适配亚洲市场的专属风格，自建威士忌的蒸馏厂，大北方的蒸馏厂将全程提供技术经验与专业支持。哎，你说这个怎么还能有白酒味的啤酒，咱直接喝白酒不就行了吗？还有可乐味的啤酒吗？
1: 啊，当然这个啤酒现在口味越来越多了，我见过话梅味的，什么菠萝味的，就是水果味的有一种，一些比较特殊的味道有一种。你想想咱们昆明县咖啡有多少种味道吗？
0: 对，都有那个剑手青咖啡，
1: 它酒上也是可以开花。
0: 有茶味的咖啡吗？我想问一下，就是普洱茶味的咖啡。
1: 没事，你左手 coffee 右手 tea 就行了。
0: 那个普洱茶味的咖啡啊，那是无限接近普洱茶，一喝啊、哦、这个是个普洱茶，人家一闻说不，这是咖啡。
1: 下次你喝一口，
0: 这是一个市场新赛道啊！
1: 再喝一口，然后混合验掉，你就拥有了全部。
0: 我的底线呢是米粮虾咖啡，目前还没有米粮虾咖啡。
1: 好，北京时间7:30了，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们家有哪些闲置的小家电呢？
0: 大家电也可以说说看哦。
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7:30了，目前的路况怎么样？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早上好。
10: 哎，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今天周一早上好的话呢，我们来到了早高峰的现场，发现了今天全程早高峰开局格外顺畅，全程累计拥堵里程呢仅有1.08公里，主体的主干道平均时速还能保持在44公里以上，比往常周一的史诗级的早高峰真的是友好太多了。那目前的话仅仅有几个核心的缓行点非常的清晰啊，昆玉高速的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一带呢，大概有接近1公里的距离呢是车多缓 缓行，呈贡往主城的通勤车流刚刚开始呢进行有序的汇入，所以呢这一段呢车都有一点点排队。福德立交周边二环南路的主路和辅路呢现在是叠加缓行，通行速度呢压到了每小时6到10公里。北京路永平路附近呢也有一些短距离的拥堵，这主要是往昆明站赶早班车的车流在这里排队等待了。我们给大家也提个醒吧，昆明高速入城呢您可以提前从广渭出口下来走彩云北，就可以绕开民权村这个小的堵点了。那今天呢整体的路况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宽松的，我们不要抢道也不要加 C， 稳稳的开肯定能够轻松准点的打卡上班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2: 来关注一下凌翔交警提示，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临沧市的云县境内西汉店站路段，那么道路边坡塌方。受到了这个下雨的影响呢，道路是中断了，目前公安部门正在抢修，具体通车时间待定。高速管理部门紧急采取保通措施，临时开通了羊头岩收费站，小型轿车可以走高速绕开塌方的路段通行。从云县方向往羊头岩临沧方向的货运车辆呢暂时不能走高速绕行，请及时调整出行计划。从临沧收费站长龙收费站进入后，往云县方向的小型轿车和货车可以正常通行，现场等候的货运车辆呢，请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疏导。
1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4: 你有想过吗？你的免疫力低有可能只是缺了一顿对的饭。最好的免疫力呢，其实不需要昂贵的补品，也不来自复杂的养生秘方，它就藏在你家厨房和餐桌之间，藏在全家人一起吃的每顿饭里。但是呢，很多家庭的日常饮食缺乏科学膳食搭配，常常会埋下免疫力下降的隐患。一个就是三餐凑合吃，早餐匆匆，晚餐外卖，孩子跟着吃高油高盐餐。第二就是菜式重口味，酱油糖腌制食品轮番上阵，味道淡了都不愿意吃。第三，种类欠搭配，蔬菜和优质蛋白长期不足，这样的膳食结构必然会导致营养摄入不均衡，容易引发反复感冒、过敏、肠胃不适。而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其实不是缺药，而只是缺了一顿对的饭。我们推荐四个膳食营养搭配原则：第一，主食粗细搭配；第二，肉类红白搭配；第三，蔬菜深浅颜色搭配；第四，水果当季搭配。除此之外，比起吃什么，其实一起吃饭也同等重要。对于成年人而言，家庭餐桌是一个天然的情绪调节场，慢下来，不看手机，聊聊今天的菜好不好吃，这本身就是一种免疫支持。最好的免疫力啊，来自每顿饭里多一点蔬菜，餐盘里多一点颜色，餐桌旁多一点陪伴。一个免疫力家庭的构建，就来自全家人一起吃好每一顿饭。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5: 应急常识365。
16: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17: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1: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9: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1: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9: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1: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Morning， 各位早，7:3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2: 希望大家呢能够温柔启程，今天周一给您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0: 能量满满。希望大家在车厢里面收听我们节目呢，在犯困的时候啊，把车厢调大一点点音量，然后让我们的好心情呢传播到您的身边吧。
12: 除了犯困，那么星期一肯定会想到面对一堆的工作，这个时候啊，可能你都困不了了，都睡不着了，因为莫名的焦虑、莫名的压力已经是印在你的全身了。
0: 来，现在有这种抗焦虑饮料、抗压力饮料，它呢被印在了普通的果糖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打着所谓九项国家发明专利抗压力某某饮品，你会购买吗？
12: 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即食的益生菌固体饮料，宣称啊，它能够舒缓焦虑、释放愉悦因子，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普通食品，
0: 它是好喝
12: 而已。所谓什么有九个专利认证啊，有七个呢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字样，另外两个呢专利权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涉嫌一个冒用。
0: 这让我想起以前网红上面的脑残片，就是人家说为什么会有脑残片呢？吃一片啊，让自己的大脑放松下来，感觉自己脑残了，没那么多压力了。
12: 难道不是负负得正吗？就觉得你好脑残了，再吃一点差不多
0: 了。你别说，现在还真有这款产品。另外一款叫做情绪舒缓片的产品呢，喜目位置的核心专利配方，实为微量添加，比例仅为0.01%。你想，这0.01%相当于大海捞针呢，剂量啊远低于有效的浓度。啊，就有点像什么呢？以前啊，大家在食堂里面打那个阿姨给你煮的菜汤，捞半天啊，捞不到一片菜叶子，就是一样的效果。
12: 锅挺大，汤挺浓，但是
0: 啊，汤挺深，但是啊，菜挺少，根本捞不到。
12: 所以这个情绪舒缓，就眼睛上让你舒缓一下了，吃下去。作用啊，心理作用有，如果有，那也算是好事了。
0: 其实抗焦虑啊，或者抗压抑的最好运动是排泄出去，就像是手机的热量，手机的热量它是自然，它是电能的产生的转化嘛，它肯定会发热，只要你运行程序，它一定会做功，就会发热。发热呢，很多人说我手机那么烫，它就像是做功在运转，它必须得要散出去热量。人也是这样，人有了这个压力啊、焦虑，它必须得往外散，它不能自我消化呀。就像手机热量不能自我消化，所以怎么办呢，夏姐？
12: 如果情况严重，寻求专业医生帮助。
0: 情况不严重呢，就自己啊运动一下，听听歌，试试自己喜欢的东西。
12: 这个严重不严重，有的时候自己判断不了啊。
0: 哦，什么？
12: 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是不舒服，可以找医生来帮你判断一下，你到底是严重还是不严重。
0: 嗯，我个人判断，就按我个人来说，我是一个比较忧郁的人嘛。然后呢，我这。通常心情不好的是个人就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啊，那你呢就想想那些就是更你心情更不好的时候，你对比一下上一次，比如说上次我有一次把车磕了，车的前脸磕了，我这心情非常不好，然后一想，哎，我上次追尾还换大灯呢，比这严重多了，哎呀，一下子觉得哎，今天的小伤也不怎么样了，一下子觉得幸福感就来了，自我寻找安慰。
12: 对比一下，别人比你更惨，你就会发现，果然你说出来让我们高兴一下是件好事情
0: 啊。也不能对比别人更惨，我也不知道别人的事儿。
12: 你要对好朋友的事儿。
0: 我上一次我就比这个更惨，我就换大灯啊、追尾什么的，就是一下对比，哎，不，小事，小事，没什么。 不值一提，一下心情就好了。
12: 接下来我们去义乌看看，这个夏天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是持续火爆，大批海外客商和游客是慕名前来挑选好物，既有一站式的采购，也有 AI 定制、智能的潮玩等等各种消费品啊，是五花八门。
0: 老外都说啊，令人非常 amazing， 这商城里面各式各样的商品啊，在国外是见不到的，国外都没这么先进的。今年上半年呢，外商啊，只日均达到人次1.2万人次，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同比客流达到了29.4万人，感受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啊，都是很多小商品都是义乌做的，就是说人家什么拉拉队的球棍啊、衣服啊，然后口哨啊等等之类。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义乌呢？
12: 来看一下汽车，新能源汽车。2026年的7月份，中汽协出了一组数据，新能源汽车全口径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7个月累计跨过50%。全口径三个字啊，得划重点，它是把这个乘用车、商用车、国内的、出口的都算进去了。那么7月乘用车国内的占比更是达到了68.1%，每卖3辆车，2辆都是挂绿牌。
0: 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感谢新能源。
12: 但是，
0: 感谢新能源，感谢新能源，让我终于买得起 BBA 了。感谢啊，把油车的价格打下来了。感谢新能源，感谢新能源总。
12: 但是截至今年6月末，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呢只有13.19%，100辆车在路上跑，不到14辆是绿色的，80多辆还在烧油。
0: 在3.7亿总盘子面前，新车卖的再多也只是慢慢的贬量，真正的攻坚战在于存量的替换，公交、出租、商务差不多，剩下的便是重卡、物流、工程机械等等，技术还得再突破。充换网格啊，这个换电的网格一铺再铺，商业模式还得再次探索。
12: 好的，北京时间的7:43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们家哪些小家电是闲置的，就买的时候特别好玩，要么就是朋友也买了，同事也买了，一激动我也跟着买，买回家
0: 家电啊
12: 就放在那儿不动了。
0: 家电啊，
12: 比如说刚西哥说的电饼铛，我们家电饼铛最后就送人了。
0: 电饼铛
12: 铛，那个字念称，
0: 真的啊？
12: 电饼称，
0: 我怕念电饼称大家不知道，我们还是念电饼当吧。
12: 如果小朋友要考试的话，记住啊，那个字念电饼称
0: 啊。好，然后还有
12: 基本上拿送人了，你根本，而且我们好像不太喜欢做面食。
0: 对，还有豆浆机，
12: 我们还喜欢吃米，
0: 是吧？豆浆机也是基本上都闲置的。哎呀，打半天不如算了，还得洗、淘、整，然后你打完的那个豆浆，
12: 最后买的速溶豆浆，
0: 对，
12: 都买速溶了。
0: 豆浆机打完以后，打的时候很兴奋，
12: 清洗特别
0: 累，那个清洗，上次给还它是里面有刀片，你还得拿个小刷子慢慢刷，一不小心就刮到手，所以哎呀麻烦，下楼买一点吧。
12: 来继续来说一说你们家哪些家电是闲置的。
0: 家电啊，大的小的都有。
12: 对对对，
0: 以前有那种背头电视，背头电视特别宽，背头电视就是它宽它厚，它大概有个60-70公分那么厚，
12: 特别重的那个。
0: 对，后面像个电冰箱似的，那个背头电视啊，上面薄下面特别厚，就感觉像个电冰箱杵在那儿，太不方便了。现在都上墙的挂的，你说当年10000块钱买的扔是不舍得扔，家里用的是绝对不好用。
12: 哎呀，你说到的那个料理机，刚才不是说我有个杯子形状的吗、可以打冰沙呀水果的。家里面还有一个大的，什么蔬菜呀、坚果呀，
0: 打成糊糊那种、
12: 好像我基本上用过2次。
0: 你打了干嘛呀？磨芝麻糊啊？
12: 就当时就觉得要营养生活嘛，把一些喜欢吃的什么坚果、蔬菜、水果打成糊糊嘛，然后减肥用。
0: 啊，对。
12: 但是肥都减了好几轮了。
0: 我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
12: 这个料理机没怎么用过。
0: 我有个朋友健身的，就是那个健身的朋友啊，他那个他看很多就是健身博主，美剧里面都是美国人夸夸夸往里面
12: 一
0: 打，
12: 一顿糊糊，
0: 一顿喝。他说：“哎呀，这个健身东西太难喝了，我这个打把鸡胸肉打进去，然后喝鸡胸肉。”他发现打完更难喝，又闲置了，又闲置了呀！
12: 哎呀，所以啊，各位哦，还买过一个那种迷你的熨烫机，
0: 烫哪儿的？
12: 烫衣服的。
0: 那为什么要迷你呢？
12: 就是你可以装包里边，专门出差。
0: 装别包里烫衣服？
12: 就这么大。
0: 啊，有个鸡蛋的，订书机那么大。
12: 订书机那么大。
0: 订书机大的熨烫机。
12: 对，迷你，对对对。
0: 我觉得
12: 熨斗、迷你的熨斗，
0: 出差的时候烫衣服是吧？
12: 就万一出差的时候啊，比如说领口啊哪里稍微褶皱一下，用这个小熨斗是挺好的。
0: 这个面积不太好铺着烫， 这个面具最好让人穿上，没事，你让对方。
12: 下次你穿着我帮你。
0: 沙姐，你穿上，我给你烫。
12: 我给你烫。烫完以后可以上梁山了。
0: 烫完就糊了。
12: 但后来也闲置，没怎么用，像个玩具一样。
0: 对，我那个也有一个，你说那个熨烫机我带来了，人家送的。
12: 哦，不是熨烫机，熨斗，小熨斗。
0: 小熨斗。
12: 对。
0: 我放在那个宿舍给小唐烫，小唐也不烫。下次可能烫的不好，让他穿上烫。
12: 就像个玩具一样，就感觉挺新鲜的，拿来以后实用性不大啊。大家继续和我们说说，看看你有没有像咱们一样买了
0: 好多这种家里有什么家电，
12: 看似挺好看，实际上无什么用。
0: 根本没啥用的啊。你的家电有什么呢？说什么？大家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 我们马上回来了。
18: 老公，忙完了。
19: 嗯。
18: 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

0: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1: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醋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醋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醋水带回。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13: 就要到七夕节了，那么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14: 比如说第一重福利呢是订单满777，那立减77；订单二的话呢，第二重福利就是全部打7.7折，香水、口红、面霜等等。而今天七夕折的最佳好物呢是新版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3: 50%的玻色因可以说是把抗老力度拉满，再加上微超绷带渗透技术，让高浓度的更好吸收。对比老款30%的版本啊，这个蛋纹紧致的实力是直接再上一个台阶了。
14: 完美的推开，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闭眼中，什么干纹、卡粉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这款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每瓶50毫升，日常啊在商城的售价是1199元，现在7.7折，再加满减，到手846.23元，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素颜哦。
13: 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我们今天还带来了施华洛世奇10年限定款的蛇王的项链和手链。这款项链和手链啊，灵蛇盘绕，造型气场是拉满了，它有标志性的跳动水晶，它的整个画面是摇曳闪耀的。所以呢，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七夕节里，除了擦完脸以后还想给自己美美的配首饰，那么这款项链和手链啊可以推荐给你，同时还可以分开买，也可以组合买一套。那么大象新选日常289，现在浪漫七夕77折，到手只要222.53元。
14: 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4个字大象新选，或者在918的官网里面回复数字918，3个数字即可下单进行购买了。欢迎各位早，7点52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3: 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大象新选，也欢迎大家在七夕节前去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礼物。
14: 哎，按需购买，不要野性购买啊，不然的话就像今天互动话题，买回的家电啊
13: 又闲置了，
14: 可高兴了，可高兴了，然后用上一次两次啊，闲置了没啥用，没啥用家具。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说看，你家有什么闲置的家电呢？
13: 来看看小小沙，小小沙他买了啥？
14: 小沙说，我买过一个小烤箱，之前觉得一个小小的烤箱随便用用就行了，
13: 但是发现啊，一次能烤10片小饼干，太
14: 费事了。加一个字，一次就只能，对吧？
13: 就
14: 只能烤10片小饼干。
13: 另外呢，还有空气炸锅，我觉得空气炸锅炸出来东西没有油炸的好吃。
14: 就是本来物理性能是这样，用心灵的话说，公交车底盘高，那公交车好开吗？是吧？它物理性能。

0: 决定叫在那儿的。
1: 我是想说小小沙小烤箱我们家也有，后来当时就觉得早点的时候呢能够烤下东西，后来发现真不好用。
0: 就资本营销，你看那些广告拍的都美美的，
1: 对，
0: 什么家长天天365天用烤箱给孩子做食物，你真正用起来太费事了。
1: 最后我是空气炸锅，我们家用的比较多，我们家属于什么都放到空气炸锅里面去炸一下，然后炸完以后呢就心理上觉得它没有那么多的油啊，没那么容易胖，吃起来也吃得更加的心安理得。
0: 空气炸锅我没用过，不知道是个啥，
1: 挺好用的，
0: 像电饭煲一样的吗？
1: 但也有人不爱用，你看小小沙就不爱用，但我就属于比较爱用的。
0: 因为小小沙说空气炸锅炸出的东西不好吃吗？
1: 你要这么想啊，没那么多油，不油腻啊，身体好一些，
0: 真难吃，
1: 你觉得好吃了，
0: 像健炸出来像健身餐似的。
1: 哎呀，
0: 减脂餐。
1: 跟大家说一个秘诀，好不好吃它不是看你用空气炸锅还是用油锅，关键看那个蘸水、是丹山的呢
0: 不
1: 还是那个六婆的。
0: 好不好吃关键看谁和你一起吃。
1: 像你年轻人的生活，
0: 你说你和一个毫无趣味味同嚼蜡的人吃米其林三间，你恨不得赶紧吃完赶紧打包就走了。
1: 万一他给你买单呢？
0: 万一他给我买单的话，好吧，好吧，
1: 请对得住你的投资方，
0: 闭上眼也是可以吃的。就是关键看，不管出去旅游啊、吃东西呀、还是学习呀等等之类，旁边那个人很重要。有的时候啊，我话不投机半句多，话若投机千杯少啊，
1: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你还是过分挑剔了啊，
0: 怪你过分挑剔。
1: 好，来说一说，当然有的时候生活里挑剔一点挺好的，挑剔一点就不会乱买东西了，
0: 对，
1: 就不会像我们今天话题在家里闲置的。
0: 我一天买耳机，我现在家里面闲置5-6个耳机蓝牙。
1: 那你们家的闲置小家电是耳机？
0: 我又是属于什么呢？我觉得好听，我就再买一个。我说万一掉了呢？再买一个。以后本来它不掉的，我一买它就掉
1: 了。然后就闲置了好多耳机。
0: 就闲置了好多耳机、然后就喜欢买耳机，很奇怪。
1: 那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哪种小家电在你们家属于闲置的？或者很多人可能都忘了自己家闲置什么东西了，除非去收收家才发现，天哪！就像我们之前搬家，
0: 收家才知道，
1: 对，
0: 看得见的好吗？
1: 就家里有的时候有的柜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习惯，就是每周你要开柜子检查一遍啊，打扫一遍呀、
0: 会打扫啊。
1: 我有的柜子真的放在那儿，可能几年我都没有打开过。
0: 哇，请个家政打扫一下吧，这太脏了吧。
1: 家政也不会打扫你的柜子，不会把柜子打开。
0: 你
1: 哪个家政会给你翻箱倒柜啊？
0: 你在家政来的时候，你先把柜子打开好吗？
1: 好好好，
0: 你说打开的都扫一下，家政说行，那得加钱。
1: 你这个叫精细打扫和这个粗略打扫，它是不是一个价？
0: 我有一个心得，断舍离心得，就是但凡你前6个月。上6个月你没用过的东西，多半后6个月你也不会用，包括衣服。
1: 衣服不好说，
0: 包括衣服，
1: 冬季的和夏季的，夏季衣服6个月也不会穿，到冬天的。
0: 衣服就一年嘛。我现在我昨天丢了一件衬衣，我一想说2年没穿了，
1: 那
0: 我估计应该也不会穿，算了，拖地吧，去拖地。
1: 然后精心的裁剪了一下啊。做成和墩布大小贴合的，
0: 是的，所以就是特别是很多东西不要野性购物，
1: 没错。
0: 特别我们家之前我爸，钻头迷缝的
1: 塑料袋，
0: 钻头迷缝的买了一个擦玻璃机器人
1: 啊，后来
0: 一个擦玻璃机器人，后来发现
1: 闲置了，
0: 擦完它我还得洗它，不擦了吧，不如等下雨吧。
1: 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说看啊，你们家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家电，买的时候爱不释手，用起来才发现很多余，
0: 很多余。好，今天各位王多余来说说看家里有什么多余的这个家电啊，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 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FM 91.8，
10: 北京时间8点整。
9: 8 o'clock AM。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来了。各位，天王盖地虎，八点来了，周一堵不堵？又是周一，又是八点。那具体情况还是有请出前方路况主播舒萍姐。舒萍姐你好。
12: 哎，宝塔盖河腰，一路顺到底。各位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吧。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话呢，整体的话道路通行情况到八点啊就开始加重了。今天呢是周一，早高峰比同平日的通勤日呢正常情况下呢还是要拥堵加重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数据是加重了 5.4%， 全程累计拥堵里程呢现在达到了 15.74 公里，主干道整体平均时速压到了每小时35公里以下，真的是早晚半小时这个路上的车流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出门要多留15分钟的富余时间，这样的话呢早高峰通勤呢才比较稳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几条核心的入城道路，现在全线进入了一个长的缓行状态。关于高速南向北，从呈贡往主城方向有3段缓行叠加，累计超过了 1.5 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永盛隧道附近呢也拉出了980米的长队，隧道内的视线偏暗，大家呢跟车的时候一定要预留好足够的安全距离。主城区的快速路网呢也有多个核心节点呢现在是全线飘红了，像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双方向呢累计超过2公里呢是一个长的拥堵缓行带。二环南路的东向西从上昆高速到杭瑞高速有 1.3 公里的长的缓行带。北教场立交附近呢在二环 B 线呢也有 1.19 公里的一个车多拥堵的缓行带。小庄立交有两个转向的匝道呢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通行时速呢普遍压到了每小时9到10公里这样的一个缓行速度。地面道路局部呢是一个低速缓行的状态，像康悦巷、二环南路、福德立交周边的辅路现在都出现了短距离的拥堵，车多排队。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了，昆玉入城方向呢可以提前从民权村下来走彩云北路，南绕城的隧道呢可以提前从广福路呢分流避开这些拥堵的节点，有序通行呢就能顺利准点的抵达我们的目的地。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3: 谢谢收评，明天见。
14: 天气好不好
15: 让你全知道，
14: 91.8天气早知道。
11: 来喽来喽，赶紧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新的一周啊，强降雨的过程又将强势来袭了啊！昨天晚上也是闪电频发，那具体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宇阳同学来做一个简短的小介绍。宇阳你好呀。
16: 好的，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受到复合切变线和高原槽的共同影响，17号到18号我省自动